0: 称买车到天意，选到你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东盛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盛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盛区发改委宣。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一个有名的懒汉来找媒人。
1: 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2: 很乐意。我想给你介绍一位出身好的姑娘。
1: 很好很好。
2: 她还有很多嫁妆。
1: 好极了好极了。
2: 她长得很漂亮，简直可以说是个仙女呀。
1: 妙极了。
2: 但是她有个弱点。
1: 是什么？
2: 就是有时候发疯。
0: 懒汉皱起了眉头。
1: 常常这样吗？
2: 每年两次。
0: 懒汉皱起的眉头舒展开了。
1: 如果是这样，我同意，我同意。
0: 媒人沉默了，好半天一言不发。懒汉纳闷，就问：
1: 您什么时候去向他讲明呢？
0: 媒人点燃一支烟，镇静地说：
2: 急什么呢，年轻人，让我们等到他发疯的时候再说吧，也许他在那个时刻才愿意嫁给你。

0: 年初一好天气，傻小子要回家拜年去。他的媳妇儿说了：“傻子，
1: 哼，干哄我！
0: 你要是回家拜年去，先到我家去，见了二爹那张桌，你就说是你认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了个木匠，山东的，记住了吗？”
1: 记住吗？
0: 傻子迈步就往他家走，转眼之间来到了岳父他家大门里。老岳父摆着桌子喝酒席呢，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岳父啊，你的桌子可硬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啊！哇！老岳父一听喜高兴，他老丈母娘快倒酒快添菜，给我姑爷拿好的。这时候可把他老丈母娘给忙得了不得了。再来这功夫，大门外走进了他二姨，他二姨怀里抱着个小孩子，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哎呀，你抱的个歪哟，哎呀的，你抱的个歪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他二姨这里接了烟，当着一脚不要紧，把傻子一脚给蹬出门外去了。
2: 你看，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长相都不同，
3: 那当然了，
2: 哎，各有千秋啊。
3: 对，
2: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模样。
3: 对了，
2: 没听说一千个人都长一个模样的，
3: 那没那样的。
2: 哎，那公安局也不好破案的，
3: 可不吗？
2: 啊，甭说人
3: 啊，
2: 各种动物长得都不一样。
3: 哦，
2: 哎呀，最近我对这动物有研究、
3: 哦，你有研究动物去了？
2: 你就看那狮子，
3: 嗯嗯，
2: 啊，那狮子，雄狮，
3: 嗯。
2: 真像大哥大似的，
3: 那是大哥大，
2: 哎、
3: 嗯，
2: 大哥大一样。
3: 好，
2: 老虎，
3: 嗯，
2: 雍容华贵，
3: 嗯，
2: 长得
3: 哦
2: 啊，虎嘛，
3: 虎啊，
2: 百兽之王，
3: 嗯，
2: 你看那豹，
3: 嗯嗯，
2: 金钱豹，
3: 金钱豹，
2: 长得跟那帅哥似的，
3: 嘿，形容的好，
2: 嗯，多酷啊，
3: 嗯，多酷啊。
2: 嗯，长得跟帅哥似的，
3: 嗯嗯，
2: 你看你长得
3: 啊，
2: 也跟帅哥似的。
3: 哦，我呀，
2: 帅哥你不像
3: 啊，我像什么呢？
2: 你像蟋蟀。
3: 好吧，没你这比划呢。
2: 这个老虎它是兽中之王啊。
3: 对呀。

0: 还飞，
1: 嗯，
0: 嗡，又扫一下子。
1: 是啊，
0: 哎呀，三下两下把老虎整急眼了，
1: 急眼了，
0: 嗷的一声就窜起来了，
1: 嗯嗯，
0: 就追这蚊子。
1: 老虎追蚊子，
0: 哎，这蚊子快，嚓、嗯、一飞，
1: 嗯，
0: 没了，
1: 可不。
0: 结果老虎把蚊子没逮着，
1: 哦。
0: 看着一花大姐，
1: 您看这个脚，
0: 他以为这花大姐就是那蚊子呢。
1: 是啊，
0: 上去不用大爪子，扑腾就摁住了。
1: 哦，
0: 小子，
1: 嗯，
0: 你穿唐装你就信我不认识你了？

说有一位大嫂长得黑，生了个孩子就赛过眼儿美，有一天孩子就进门。

0: 评书联播无极门，咱们书接上文。
1: 后边轻轻一拍尚德明的肩头，你使点劲儿行不？就这一句话呀，就像在尚德明的耳朵根底下响了一声惊雷呀，咔！受不了了，眼看的老头被打飞出墙外，就转眼之间就转到自己的身背后，简直是不可思议。尚德明转过身来，你我说你不行吧，你是剑客身份，我是剑种身份，咱们俩差好几辈儿呢。这时节啊，何道元往前走了一步，他心里就琢磨，我师哥这一掌肯定没使上劲，怎么把老头都打回来了呢？多展跑到身背后去了呢？这就知道了，这是一高人呢、啊、这是来找茬的，向我们来挑战。既然这样，我让你领教领教我何道远的武功。无量天尊，阁下，方才您展身现意，实在让我们佩服。不过何道远的腿功也不是吃醋的。
2: 行，你卯足了劲儿整，卯足了劲儿踢，我看你能把我踢到哪儿去。
1: 好，那就请阁下先动手。
2: 不，我跟谁打仗都是让别人先揍我，打不死我，我再把他揍死喽。
1: 无量天尊，这何道远巴这么一跺脚，一个震脚下去，咔，眼看脚下的青钢石啊被剁成了四节。这就说明何道远的腿功是卓尔不群，绝不一般。腰梁骨一绷紧，大臂腾空，空中绕着三跺脚啊，这身子飞起来，

0: 眼看老头飞出墙外。无量天尊，何道远呢？一抖着肩头还来劲儿了。师兄，这回我看他还能转到咱们身背后不？可后边没人呢，那旁边那屋里边说话了，真行啊，真有两下子，真会踢呀、啊！你这叫转圈脚啊，把我踢到这屋里来了。我说呀，你还别说，这茶还是热的啊！上帝明何道人顷刻之间明白了，蒿里仁者灵芝草，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么两招，上帝明何道远就知道来者绝不是一般之人。两个人发现，从老者的眼神之中，也绝没有对自己恶意。虽说有些戏耍的成分，但有一点呢，对待老者的武功，二位已经佩服，这就急忙来到屋中。就见老者在他那吃了就死那葫芦里头倒出两粒药丸，放在嘴中喝了口茶。挺好啊，快了。这就上那名何道远往前走了两步，手打击掌，请问阁下，您到我龙虎玄天观的真正目的是为何？就这一句话，再看这老者一声长叹，嗨，实话跟二位说吧，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从小喜欢武术啊，练到今天才练了一个剑种的身份，我掐指一算，今日我是必死无疑啊。我一琢磨，我死在哪儿呢？哎，天下这么多孝子贤孙呢、啊、我一算呢、啊，就死在你龙虎玄天观吧。我死之后，你们两个把我埋了，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上帝明急忙上前伸手把脉，心里琢磨呀，你是真死还是假死，哪能这么巧呢？可他这手刚搭到老头的腕子上，这老头的眼睛吧嗒睁开了。
1: 多多感谢，感谢你救命之恩呢、啊、
0: 上的名就是一愣，救命之恩，无量天尊，您此话怎讲啊？
1: 嘿嘿嘿，实不相瞒呐、啊，我吃的那个叫一吃就死，不过谁要一摸我，我就活。
0: 哦，吃了就死，一摸还就活。上的名何道远明白了，这是老头跟自己开的这么个玩笑，不过这个玩笑的意义何在呢？
1: 救命之恩呐、啊，我得报答呀！哎，你是我的恩人呐、啊！
0: 上帝明一想，就这么点小事儿，我怎么还是你恩人了？无量天尊，您开玩笑了！
1: 不不不不不，您确实是我的恩人呐、啊！哎呀，你对我那简直是给我第二次生命啊！没有你我是非死不可，就因为你一摸我就活过来了，多多感谢。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德，我呢也没什么给你的，因为我酷爱武学，我说了，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小时候我就研究出一种功夫，这种功夫不是一般的功夫，你来观瞧。
0: 就见这老头坐在这凳子上，这个膀背微微一晃，就听他这身上这关节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一顿爆响。再看老者，噌，多长出来一尺半，这身子拉长了。啊，上帝明何道远是大吃一惊啊。在江湖闯荡之时，听说武林当中有一种功夫叫脱骨法，就是把周身的关节能拉长，把周身的关节能打开，身子猛然暴涨。光听说过没见过，今天一看老者使出武林当中的绝技脱骨法，
1: 不由得上这名何道元内心十分的佩服。前辈，您的功夫太高了。
2: 嗯，对。
1: 老头一抖肩，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哎，身体又恢复原状。
2: 二位呀、啊，想不想练练？
1: 哎呀，太感谢了！
2: 不，你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理应我把我这手功夫交给你们，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你们两个坐好喽。
1: 这上帝明何道远就坐到椅子上了。就看老头来到上帝明何道远的切近呢，一探手就在两个人的身上，是一阵点穴，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上帝明何道远这身子啪啪啪啪，关节全开了，身体拉长了，不过也瘫在凳子上了，动不了了。老头围着椅子转了一圈，他领不丁一拍着脑瓜门子，哎呀，大事不好啊！这上德明啊，这身子动不了了，这嘴还能说话呀？
0: 前辈，怎么大事不好了？
2: 我光会呀、啊、拆，光会把你们这关节打开拉长，不会往上安
0: 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

0: 程，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是一块令人神往的土地，它幅员辽阔，有着丰美的水草、茂密的森林、肥沃的耕地，还有大量正在开采和尚未开采的矿藏。在这块土地上，有着古老的长城、远近闻名的古迹名胜，更有那别有风味的蒙古包，那浑厚动听的马头琴，彪悍的赛马，飘香的奶茶。这些独特的风情使得这块土地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塞外名城呼和浩特市就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它面临黄河，背靠阴山，是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城市。原来分为新旧两城，旧城建于明万历9年，相传是土默特蒙古族部落首领安达汗及其夫人三娘子所建，新城建于清雍正13年。今天当人们漫步呼和浩特市的街头的时候，常常会对它的绿化给予赞美。这里到处是绿树成荫，尤其是那城北大青山脚下的一条长达8公里、宽为210米的油松防风林带，宛如一条绿色的长龙，蜿蜒起伏。呼和浩特是蒙语译音，其意思是青色的城。从市区的绿化来看，这青城的名号的确名实相符。春天的青城处处飞花，夏天的青城绿柳垂丝，秋天的青城一片金黄，冬天的青城则是雪压青松。青绿的草原上有座青色的城，青城的旁边则有一座青色的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墓。昭君墓位于呼和浩特市旧城南20里的大黑河畔，是一个人工修筑的大土墓，高约10余丈。在这辽阔的平畴沃野上，显得巍峨高耸，姿态雄壮。据说在这座陵墓里掩埋着著名的汉代美女王昭君。王昭君又叫王强，西汉南郡秭归人，他出身于一个普通人家里，后来被选入宫。昭君入宫好几年都未见到皇帝，备受冷落。公元前33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谒见文帝，并要求与中原通婚。身居宫中的昭君得知后，挺身而出，自愿担当和亲使者，嫁给呼韩邪单于。在得到汉文帝的嘉许后，昭君就随呼韩邪单于奔赴塞外。据说当他来到黑水边上时，只见朔风怒吼，飞沙走石，马队不能前进。昭君勒住马，弹起他心爱的琵琶，顿时风停雪止，天空彩云缭绕，地上冰雪消融，继而青草覆地，鲜花遍野，天空中飞来了无数美丽吉祥的鸟儿。单于和匈奴的老百姓高兴极了，于是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后来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南北，昭君走到哪里，那里就水草丰美，人畜两旺。他走到缺草缺水的地方，就用琵琶一划，地上就出现一条玉带似的河流和嫩绿的小草。他还有一个美丽的锦囊，里面装满了各种植物的种子，昭君取出来一撒，塞外就有了庄稼。昭君之所以有这样的神力，据匈奴的老百姓说，是因为她是天上的仙女。后来昭君去世了，老百姓说她完成了上天交给的使命，回天堂去了。昭君去世以后，单于和老百姓给她修了这座陵墓。每年秋天塞外草木枯黄的时候，唯独昭君墓上草木葱茏，因此人们又把昭君墓称作青冢。
2: 汉中、关中和中原这三个名称中，汉中是地名，关中和中原是地区名。中原是与边疆地

0: 地区相对而言的，是指地处中心地带的地方，所以古时中原又称中州。我国古代曾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京、豫、梁、雍九个州，豫州被认为是居于九州之正中，故称中原。古豫州包括今湖南省和湖北省的北部，古时就称这一地域为中原。后来中原的概念和范围不断发生变化，逐渐演变成中心地区和中部地带之意。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示儿》一诗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家祭勿忘，告乃翁，所说的中原，其范围就已经是指黄河流域的北宋湿地，较之最初的地区大多了。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南省大部、山东省西部、河北省、山西省的南部和陕西省东部的广大地区。关中是关中盆地的简称，至于关中之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关中盆地因处于函谷关、大散关、武关、萧关之中而得名，另一说是因其处于函谷关之西和陇关之东，其位置在两关之中，故名关中。关中盆地春秋战国时是秦国的属地，西起宝鸡，东至潼关，长800余里，其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故称八百里秦川。关中还有三秦之称，秦末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之后，将800里秦川分成三份，分别由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管辖，所以关中又获得了三秦之称。汉中是一个地名，即今陕西汉中市。汉中春秋战国时属楚国，其位置西起今浔阳县，东至丹江口附近，居汉水中游，故名汉中郡。后汉中被秦国攻占，秦国在楚汉中郡基础上，又将自己处于汉水上游的土地合并进来，组成一个新郡，仍用汉中郡之称。唐朝时曾改汉中为凉州。公元781年，唐朝出现了五镇联兵反唐局面。唐德宗李氏从长安出逃避难，先到奉天，后至凉州。唐德宗在凉州住了3个月，回到长安后便把自己的年号兴元赐给了凉州，改凉州为兴元，并升格为兴元府。这样汉中就有了一个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名字。汉中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有着特殊的地位。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由汉中兴起的，当年项羽自立西楚霸王时，封刘邦为汉王于汉中，后来刘邦以此得以发展，最后打败了项羽，成就了帝业，统一了全国。刘邦取国号为汉，此名是由汉中而来。至今汉中还有当初刘邦为汉王时的王府遗址，后人称之为汉台，现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2: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东北部长江中游的荆江南岸，横跨湘鄂两省，南纳湖南湘水、资水、沅水、澧水四水，北接荆江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调咸口四水，经岳阳、成陵矶注入长江。经过历年治理，而今洞庭湖富饶秀丽，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淡水湖。洞庭湖这个地名首次载入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古人称它舟楫800里，凝眸望则劳。洞庭湖还没形成的时候，这里是个丘陵区，这里住着一位姓清的大才。

0: 财主，独吞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家99代没分家，一家人比一升芝麻还多。蒋文文来的，蒋武武来的，这里就是卿家的一统天下。海龙王见卿家万贯家财，便命太白金星搭桥，化作乡民来到卿家说媒，把女儿三公主嫁到卿家做媳妇。仙家女子为何许配凡家呢？这里有个缘故。那一年王母娘娘做寿，吕洞宾喝得醉醺醺的，一眼看见三公主上殿送酒，起了爱慕之心，用手臂轻轻撞了她一下。三公主没提防，失手打破凌冰碗，触犯天条，她的父亲海龙王发怒，把她打入凡家。三公主嫁到卿家，谁知丈夫是个无知无识的蠢宝，对她漠不关心，特别是婆婆和妖姑心肠恶毒，对她常常暗害毒打。三公主扫地时，妖姑偷偷在背后撒灰，反说没扫干净，骂她偷懒，在婆婆面前多嘴生事，婆婆便拿秤杆打她。有一次婆婆故意刁难她，不给油盐，要她炒菜，菜又要炒得好吃。三公主无可奈何，只好用两滴泪水变成油盐炒在菜里，心想躲过这一关。哪知这一动作被妖姑偷偷看见，骂她邋遢婆。婆婆听了大怒，打得三公主口吐鲜血，遍体鳞伤。狠心的婆婆还不肯罢休，限她日看绵羊300，晚搓麻线半斤，一年到头不歇气儿，要活活磨死三公主。这一天，潭州有个叫柳毅的书生路过这里，在一坦平阳的草坪里听到一阵凄凉的哭声。
1: 好苦呀，婆婆逼我做苦工，晚搓麻线要半斤，粗的只准头丝大，细的搓的认不清，食指尖尖磨出血，断黑磨得到天明。苦呀苦，婆婆逼我做苦工，天明就去看羊群，限定日看300只，不分春夏与秋冬，跟着绵羊到处跑，冷冷热热在草坪。苦中苦，一日进门3餐打，三日将我9轮棍，秤杆打来有小可，秤砣打来血崩心。可恨卿家心肠毒，狠狠磨乐受苦人。
0: 柳毅听了也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轻轻地走过去，只见三公主衣衫破烂，骨瘦如柴，便小声地问道，小姐为何磨成这个样子？三公主见旁人探问，又想说，但又怕惹出祸来，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柳毅又问道，你有亲人吗？三公主听了这话，心想他是个可敬之人，便将身世处境一一吐了真情。柳毅听了心里更加难过，再三问道，你早些回家不行吗？三公主含着眼泪说，未经父亲允许不能回家。那你先捎个信儿给父亲呀。
1: 相公啊，可惜无人帮我带信。
0: 柳毅是个忠厚善良的人，只想为人解难，听他这样一说，更是触动了心。他先把自己的姓名、住址、身世做了介绍，然后对他说，只要公主不嫌弃，我愿与你送信。三公主见他这样同情自己，万分感动，但又摇摇头说，
1: 我家住在海龙宫，你怎能去的？
0: 柳毅想得真轻巧，他说，我游水游到海里，定会碰到守门官，让他们抓我去见龙王，这不就行了吗？说到这里，他连忙从袋里摸出纸笔递给三公主，要她快快写信。三公主望着他，激动地流下眼泪，
1: 相公一片真心，叫我不知怎么报答，
0: 小姐言重了，赶紧写信要紧。三公主顺手在身上撕下一片罗裙，含着眼泪咬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

0: 要柳毅亲手交给他的父亲。他又从头上取下一根亮闪闪的金簪，轻轻放到柳毅手里。柳毅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三公主连忙告诉他，这是一根定海针，只要拿着它在海里一划，就会出现一条路，可以直达龙宫。有虾兵蟹将把守四门，你不要惊慌，他们会放你过去的。柳毅一听稳了心，辞别了三公主，高高兴兴地上路了。柳毅走了九天九夜，好不容易到了海边，只见大海无边，白浪翻滚。他拿出金簪在海里一划，果真现出一条路，就顺路走去。走不多远，突然碰到一位尖脸猛将，手举铜锤铜钻，不问青红皂白，猛地朝他打来。你是何方来的妖孽？柳毅双腿跪下说，小生并非妖孽，是与三公主送信来的。休得胡言！猛将举锤又要打，柳毅忙说，我有三公主的家书为证。猛将见他果真有三公主的家书，便放过了他。柳毅急忙启程，来到中途又被一位花花女将拦住去路，手舞一对镜子闪闪发光，冲着他气势汹汹地说，你为何扰乱龙宫？柳毅被女将照得眼花缭乱，只觉一阵昏迷，然后他赶紧拜倒在地，急急忙忙地说，我不敢扰乱龙宫，我是与三公主送家书来的。说完将三公主的金簪给女将看了看，女将再没阻拦他了。柳毅又走了许久，只见一个驼背小将蹦蹦跳跳地出来拦路，伸出两把利剑逼着他，厉声问道，你是来干什么的？柳毅连忙下跪，我是与三公主送家书来的。小将听了二话没说，就蹦蹦跳跳地让开了。柳毅不顾劳累惊吓，冒着风险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只见一位圆脸黑将举着一对铁钳摇摇晃晃地来了。柳毅赶上一步，低头参拜，忙把求见海龙王的事说了一遍。那位黑将听了一言不发，收了一对铁钳，就背着柳毅飞走起来。柳毅不知何故，只见头上波涛滚滚，身边流水哗哗，定眼一看，不觉到了水晶宫殿。黑将通禀一声，就带柳毅进了龙宫。柳毅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穿紫色蟒袍，高高坐在宫殿上，猜想这必是海龙王了。柳毅急忙下跪拜见，双手呈上三公主的家书。海龙王接过家书一看，不禁老泪横流，家兵家将宫娥才女慌了手脚，一齐追问柳毅出了什么事。柳毅含着眼泪诉说了三公主的苦楚，大家听了也都嚎啕大哭。这时一位身穿红色盔甲的将军腰挂青霜宝剑，冲到宫殿，手持剑把，皱着眉头问道，出了何事？海龙王扶着龙头拐杖一步步走下宫殿，扶起柳毅说，这是我家三太子。他又对着三太子说，这是柳毅，帮你妹妹送来家书一封。三太子忙向柳毅行了一礼，问道，我家妹妹可好？他这一问，问得柳毅哭起来了。海龙王把家书递给三太子，三太子一看，气得火冒三丈，抽出宝剑大喝一声，卿家如此恶毒，我要血洗卿家。海龙王叫道，且慢。海龙王究竟如何吩咐暂且不提，且说柳毅送来家书，海龙王真是把他当恩人，想留在龙宫重重地报答他。柳毅感谢海龙王的好意，他觉得为人做好事是应该的，不应该图报答。他又考虑自己是个凡人，住在龙宫不适合，要求立刻返回凡家。海龙王见他不依，也不好勉强，便马上大摆筵席款待，要老夫人送给他很多碧玉、纱巾、珠宝。随后 要三太子把柳毅送回去，再赶到卿家暗地查看。如若罪大恶极不肯悔改，就叫他全家覆没，救回三公主。三太子得令，带着柳毅即日离开龙宫，腾空而去。柳毅不顾回家，跟着三太子悄悄到了卿家，四处打听三公主的下落。三太子乔装打扮，问了许许多多的男宫女宫，深知妹妹受尽了折磨，还有不少苦工被卿家活活的折磨死，打死逼死。三太子更是痛恨，摇身变个芦笋，长在卿家的灶屋里。这天一清早，三公主正要外出看羊，在灶屋里忽然看到芦笋，知道这是兄长三太子所化，心里非常高兴，便暂回到自己房里去了。妖姑看到三公主没去看羊，就告诉婆婆去打她。走出房门，转身看到奇怪的芦笋，妖姑心里惊慌起来。妖姑忘了逼赶三公主去看羊，火急火燎地把她娘拖到灶屋里看芦笋。婆婆见此情景，心里不安，认定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便吩咐身边一个煮饭的女工砍掉芦笋。那个女工刚拿起菜刀，忽然看见三公主在门缝里向她摇头。女工会意，拿着菜刀不敢动手了。这时卿家的恶棍们一起赶来，都说芦笋长在屋里不吉利，定要铲除。妖姑神气十足，狠狠地说，
1: 我娘福气大，有妖除得妖，有邪披得邪。
0: 婆婆听了女儿这番奉承话，十分得意，就接过女工手里的菜刀，对着芦笋咔嚓一刀。婆婆一刀砍下去，却爬不起来了。妖姑弯腰去扯，也爬不起来了。芦笋不见了，长芦笋的地方现出一个大洞，这个大洞直通龙府宫廷。只听轰隆一声，洞口冒出冲天大水，霎时地动山摇。天突然黑了，大风大雨铺天盖地而来，卿家鬼哭狼嚎。婆婆、妖姑和那般恶棍都被奔腾的激流卷入海中，在他们家做工的人和为人公正的人都被三太子搭救出来，柳毅也被三公主带回龙宫。从此卿家的山丘平川全部被淹没，成了一望无际的湖泊，它就是今天的洞庭湖。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

0: 0818224823，微信同号。
1: 出行安全，常抓不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加强客运出租行业监管。截至九月底，全市累计检查客运出租汽车15123辆次，查处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662起，清退无证网约车760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国庆佳节，安全先行，合规营运，文明随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8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东方来。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一刻聚焦在异乡漂泊的群体，表达归人思乡的情谊。歌曲的旋律悠扬而不失顿挫，错落有致而又情意绵长。杨坤以其独特的沙哑嗓音深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将游子的孤独、坚韧与期待演绎的淋漓尽致。

0: 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19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歌曲旋律优美，音色清透。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万串藏在那。

0: 最后不过是抖出三两线。
1: 树呢，是张杰情感深度的一次极致展现。这首歌曲以其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情的旋律，成功地触动了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张杰通过个人经历与情感的融入，使得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温度，仿佛能直接与听众的心灵对话。

0: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毛不易的《同行的我们》。这首歌以口语化的语言表达出音乐人在路上孤独的心理感受，以及他在音乐道路上付出的汗水和坚持。歌曲的创作背景也颇为特别，发行于2024年5月，收录于同名专辑《同行的我们》中。
1: 走过漫长旅程，路过很多城

的买买买在编曲上采用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电子合成器与打击乐器的巧妙运用，为歌曲增添了更多的动感和活力。整首歌曲的编曲紧凑而不失层次感，使得旋律更加鲜明突出。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1: 情歌是陈珊妮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被选作2011最受关注的情感都市剧《失恋33天》的主题曲，以淡淡的口吻吟唱着那些普通的爱情故事。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831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风从东方来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一世得体，在刘若英的笔下缓缓流淌出一个女人的处事优雅得体，对内操持有度，对外落落大方的女人榜样。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4: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刘若英的《知性优雅，一世得体》。每年秋天一到，祖母总是提醒我该上山看祖父了。祖父的生日是祖母最重视的日子，即使祖父离开我们已经有12年了，我自2岁父母离异之后便与祖父母同住，我当他们是我的父母，老人家也更甚疼爱儿女般的照顾着我。上山的路7回8转，祖母和我在这条路途中总会说说聊聊这一年的事儿，也掺杂些祖父的小趣事或我小时的糗事。他通常记忆力惊人，说起细节令人如历历在目，但今年情况有异，他同一句话竟反反复复说了8次。老人家走到这一处也是自然规律，不能怨天尤人，他这辈子已经够顺心的了。我惆怅的不只是他的身体，更多是我想到他一定不愿意自己有失态的一天。祖母18岁结的婚，当时他是校花，祖父是校长，这种结合即便现在看来也颇为先进。当时有人不看好这段乱世姻缘，觉得男方身为中正学校的校长又在前线打仗，变数太大，但一晃眼他们一起过了60年。很多人以为将军夫人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祖母这辈子吃饭喝茶的确无忧，但是并没有少干活，他干的不是体力活，而是拼命做到得体二字。祖父是军职，家里帮忙的人都是服役或退役的男丁，可能也因此祖母在家中永远

形象端正。只要出了卧房门，她永远一身齐整旗袍丝袜，这规矩不只适用于她自己，一家人都得遵从。我听说母亲怀孕期间身子一天天臃肿，旗袍领口却不敢宽松，最后干脆躲进厕所假装拉肚子，只为可以坐在马桶上将领子松开，好好的看本武侠小说。祖母对祖父的照顾也是有讲究的，祖父长期在书房写作，祖母有事儿只以纸条传进门缝。祖父爱吃葡萄，祖母总亲手剥好皮，用牙签将籽仔细挑出，然后装进水晶碗，放冰箱十分钟，再端给祖父。他说，这样葡萄外凉内软，最具风味。祖父偶有应酬，祖母总在出门前备一小碗鸡汤面，以抵挡酒对胃的伤害。而祖父回家，稀饭也已就位。这是以防万一应酬让人食不知味，祖父可以果腹。亲友婚丧喜庆，祖父需置上书法匾额，祖母会在帐子上用铅笔画好下笔的间距。这工作听起来不难，但有次祖母出国，我吵着要承包这工作，结果祖父写完之后怒不可遏，因为我的叉叉画得不匀称，祖父的字也就忽大忽小。得体不只需要教养与决心，有时且是细致的操作。家里常要请客吃饭，客人一上桌会先上热毛巾净手，免得大家来回洗手间。吃到第四道菜上个冷毛巾，喝完汤再上个热毛巾去油，这是该完了吧？不，上个热茶再来一条冷毛巾，让人清爽，准备吃水果与甜品。光从这冷热毛巾的讲究，可想而知其他的待客细节。他说，朋友来家里吃饭是对我们的认同和尊重，我们应报以全心。厨子我们家有，但女主人通常坚持自己下厨做几样招牌菜，这是对客人的敬意。她的本事是一切进行的有条不紊，算好时间，出了厨房还能梳洗一番再上桌，菜没凉，头发也没散，这一点是我至今都学不会的。这些说的是内政工作，还有外交国防方面的礼数。一次某位长辈的丧礼，祖母先到了，进门恰巧听见祖父一同学跟人说起泽之的脾气太强，祖母听见立刻在说者的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人傻了。祖母不急不徐，我们家先生的确有缺点，但身为同学，你该当面提醒，而不是背后议论。这不算惊心动魄，家中的电话一般在晚上10点半后就无声息了。有天半夜1点多，电话竟响了起来，祖母在他床头接起，我也同时在我的卧房接起。那一头是女人的声音，提了祖父的名字，说三道四，摆明是破坏家庭来的。祖母听完只客气地说，刘家有刘家的规矩，现在时间太晚，有什么事请您明天再打来。我直觉不妙，摸黑进了祖母的房间，钻进她的被窝，她却一点没事儿，如往常一样就着床头昏黄的灯光，看着她最爱的翻译小说对我说，回房睡去，别影响了明天上学。据说这女子再也没打来，家中继续着平静的生活。但这样的祖母会不会得体的太像打仗了？可能有点，但更多的是优雅，优雅之中还有幽默。小时候一有什么事儿不顺，我总爱嚷着，啊，我要死了，祖母就叫一句，英英啊，我本能回什么事儿，她就笑着说，耶，你不是死了吗？怎么还会说话呀？常常晚饭后，他牵着我散步，我们会一起唱歌，他唱英文老歌，我唱儿歌，祖父有时也凑一脚，但唱来唱去只有一首黄埔军校校歌，祖母还是百听不厌。这种生活情趣其实伴随着一种坚定信念，他说自己一辈子能为这个男人付出一切是种骄傲。祖父临终，祖母用自己满是皱纹的手摸着祖父的白发说，安心去吧，家里交给我了。祖父合上眼的刹那，儿孙全都哭着跪下，祖母却

0: 依然挺着，别吵他呀，要让他安静安心地走啊。淡淡一句，就像他在他男人书房门缝下又轻轻塞进了最后一张字条。祖父走后，祖母80岁生日，我们决定替他好好的庆贺一下，也希望减轻他痛失伴侣的伤。我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他说，我与你祖父一起书画了一辈子，可否结集成书分赠亲友留念。再来一整个月，他无数次往返出版印刷厂，亲自校稿选纸看打样，这大概是一种自我治疗，也是升华。祖父离世不到几年，政府将宿舍收回，旧木头大宅子换成了一间小公寓，祖母决定一人搬进去，家中帮手一个都不带了。他说，独身女人家跟男人同住一屋不方便。我安慰跟他说，你一辈子厨房门都得穿戴整齐，这下你可有机会穿睡衣坐坐客厅了吧。两个星期后，他打来电话给我说，一个人住真不错，以前吃饭时间不想吃，但总想着我不吃其他人怎么办，现在可好，早饭可以9点吃，午饭可以3点吃，昨天我竟然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睡着，可真惬意。但今年突然之间他就老了，得体和教养是管不住年龄的。几次跟我打电话，他重复话题的间距越来越短。一日，我开车带他去下午茶，15分钟的车程，他说他身上的新衣服在哪儿买的，说了5次。吃完下午茶时，他抱怨我没替他点冰淇淋，但是他刚吃完的空碗正放在他面前。我带他去做各项检查，最后发现他的大脑已开始萎缩，也就是所谓阿茨海默症。医生说，这对一个年近90的人也算正常，只不过因身体行为能力太好，他自己意识不到有问题，会自主行动，这反而增加意外危险。我当时正在做演唱会巡回，分身乏术，我多次与他商量一定要找一看护，最终他答应，说是为了让我安心。即使记忆力大幅衰退，还是他提醒了我该上山探望祖父了。他如常上完香跟祖父寒暄几句，请祖父多多保佑晚辈，之后开始得体地跟隔壁的墓地主人上香，嘴里念念有词，我家先生有你们这些同学当邻居，想必不孤单，他脾气不好，你们多担待，有劳大家了。偶尔我见他衬衫上的纽扣扣错了，见他穿了2只不同的鞋子出门，我会笑他，哈哈，你也有这么一天啊。他会回我句，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看看那时谁帮你。我知道他是为我独身担心，还是非常尖锐，得体的尖锐。我当没听见，替他整好衣物。我想起曾有一个漫画这样简单描绘着，当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替我们穿鞋穿衣，为我们吃饭，带我们去公园，都是满脸笑容。终于有一天，他们年纪大了，该是我们替他们穿衣穿鞋，带他们去公园的时候了。我尚且会提醒自己，脸上总要带上笑容，心中满是欢喜，这很重要，因为唯有如此，才是一切得体皆宜。这是祖母教给我的。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本期节目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被流言逼死的民国影后，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生？
4: 她身材消瘦修长，天然一股袅娜娇媚之态，细长飞挑的眼睛又不时流露出命运的悲剧感。她演技精湛，生前身后粉丝如云，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出色的100位电影演员之一。然而这位风华绝代的女子却应了一书在《她比烟花寂寞》中的描述，香肩窄窄，给人清和薄命的感觉。她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影星阮玲玉。1910年4月，阮玲玉诞生在一个上海阴暗拥挤的小屋里，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为了生计母亲只能去做帮佣。小小的阮玲玉跟随着母亲看遍了人情世故，看尽了世态炎凉。那一年母亲带着她到张家帮佣，这个决定揭开了阮玲玉悲剧的帷幕。母亲是一个颇有远见和格局的人。1918年，母亲把阮玲玉送到一家私塾。次年，母亲求了张家老爷，以半价的学费送阮玲玉去崇德女校读书。渐渐的，当年的小丫头已经落得亭亭玉立，尤其是那顾盼迷离的眼神，流露的是烟视媚行的风姿。此时张家少爷张达民对阮玲玉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不久两人开始同居，阮玲玉已升到初二的学业也只能遗憾放弃。薄伽丘曾说，真正的爱情能够鼓舞人，唤醒他内心觉醒着的力量和潜藏着的力能，而阮玲玉和张达民的爱情却是由堕落开始的。张达民原本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后，他又开始了先前夜夜笙歌、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两人终日流连歌舞场。很显然，这样的生活仅靠张家那点月份钱是远远不够开销的。恰在此时，张达民的哥哥电影人张惠冲发现了阮玲玉的表演天赋，鼓励他进入演艺圈。阮玲玉是一个天才型的演员，情感丰富，随意流露，挥洒自如。凭借着当时发达的上海电影业的好风，他一夜之间窜红，并且迅速发紫。直到25岁，他总共拍了29部戏，被誉为中国的英格里褒曼。然而这明星的光环并没有让他摆脱悲剧的命运。张达明把阮玲玉当成了摇钱树，威逼着他给他还欠下的赌债。为了颜面，他替他还了一次又一次，这无疑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后来简直到了他辛苦赚来的片酬尽数的被他搜刮去的地步。他得寸进尺，他优柔寡断，他摆足了吃他一辈子的架势，他苦不堪言却一再忍让。后来他竟然威胁他要把两个人的私情卖给小报。一向敏感自尊的阮玲玉无奈地跟他签了份协议，结束了同居关系，条件是阮玲玉每月供给他100元，供足2年。两人虽已分开，但他的软弱和优柔寡断为张达民以后的纠缠不休埋下了隐患。年轻的时候谁没遇到过渣男呢？人生经验不足，没有带眼识人，及时止损，重新开始就是了。其实阮玲玉有3次离开渣男的机会的。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整天只吃喝嫖赌的张达民，明明已知所托非人，却一直幻想他可以改邪归正，不舍得离开。当他贪婪地鲸吞他的财产的时候，他宁可息事宁人，给钱了事，做不了分手的决断。当他开始一段新感情，张达民回来要挟着一次次讨钱的时候，他还是一次次的退让妥协，终至名誉受损。这3次机会里，只要他抓住任何一个，都可以及时止损，果断撇清这段关系，还自己清白。 陆琪在《爱情需要止损》中说，

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不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掉，否则就会越挫越厉害。及时止损是一种人生智慧。人活一世，难免遇到阻碍自己的礁石，该断则断，该弃则弃，而不能任其发展，最后反噬自身。我们只有拥有止损力，懂得舍弃不堪的感情，懂得清理自己的朋友圈，才有可能迎来柳暗花明的一天。1932年，阮玲玉认识了著名富商唐季山，此人生性风流，明明有妻室，却以玩弄多名女星而臭名昭著。之后，唐季山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并且买下一栋3层楼的别墅，迅速赢得了阮玲玉的芳心，两人开始居住在一起。也不是没有人提醒过阮玲玉，唐季山的前女友默片女王张之云就曾告诫过他：你看到我，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唐季山不是一个好男人。热恋中的阮玲玉根本听不进去，还只当是张之云在嫉妒，她依旧瞎了眼般的一头扎进这段注定不被看好的感情里。阮玲玉表面上看起来很要强，但内心深处却敏感脆弱，需要保护，这样就很容易陷入一段感情中很难走出。他曾对朋友说：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会真的疯了似的爱他。他一生的悲剧就在于疯了似的爱，他不该为了贪那点温暖，贪那点爱，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出去，不留一丝余地。唐季山满足了征服欲后，渐渐开始厌倦阮玲玉，他又有了别的相好，上海著名歌女梁赛珍。眼见同居了8年的女人同一个富商好了，内心的仇恨和嫉妒使张达民发了疯，他像魔鬼一样纠缠着阮玲玉，敲诈勒索，不择手段，而且越来越贪得无厌，勒索金额一次比一次大。被唐季山发现后，张达民一不做二不休，把阮玲玉和唐季山告上了法庭。唐季山也状告张达民，两人闹上了法庭，刑事逼迫着阮玲玉在众人猎奇的目光中出庭作证，公布各种隐私情史，闹得一代影后名誉扫地。在人生的困顿期，阮玲玉遇到了导演蔡楚生，两人合作了电影《新女性》。在频繁的交流中，两人越来越透气，心灵越来越靠近。然而当阮玲玉把蔡楚生当作救命稻草，希望他能带自己走出张达民和唐季山带给他的梦魇时，他却渐渐对他敬而远之。不错，他欣赏他出众的表演天分，也同情他不幸的遭遇，但作为事业正处上升期的导演，权衡再三后，他还是不想惹麻烦。张爱玲曾在《留情》里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把一生的快乐和幸福寄托在他人身上，迟早会失望。阮玲玉的悲剧就在于她过度依赖他人，把人生的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总是等待着他人来救赎，而不是想办法自救。贫苦时依赖少爷张达民，期望摆脱原有生活，成了影星后又去依靠富商唐季山，发现所托非人后又寄希望于蔡楚生带他脱离苦海，这样沉重的爱哪个男人负担得了呢？阮玲玉从庸人之女到一代影后，她本已实现了经济独立，却始终无法摆脱依靠男人的思维，实现自身的精神独立。身为女人，应当拥有女子力，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身份有充足的意识，还要有独立和坚强的品格，并能始终保持一颗不断学习进取的心，如此我们才能拥有立足世界的底气，才能寻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最终实现更为开阔的人生格局。

成为更优秀的自己。1935年，阮玲玉遭遇了事业的瓶颈期，当时有声片以剽悍的姿态挤走了默片的位置，身为默片女王的阮玲玉却面临发声的尴尬。她声音过细，而且国语也不标准，大浪淘沙，红尘如梦，是非成败转头空，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荣耀似乎一去再难返了。张达民和唐季山的口水战还在继续，蔡楚生日益冷淡，各大小报肆意编造的诽谤他的流言都重重地压在这个柔弱的女子身上。他想到了新女性中的女主角，那个曾满怀梦想的女子最终还是被无情的现实击倒，吞药自尽。3月8日晚，阮玲玉吞下了3瓶安眠药。可恨的是，自私的唐季山发现后怕牵连自己，竟然舍近求远把他送去一个偏远的诊所。就这样，他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一代影后就此香消玉殒。死后留下遗书，前后有2个版本，孰真孰假也成为谜案。时年不过25岁，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啊。阮玲玉诚然不幸，然而同时期的电影皇后蝴蝶的生平遭遇跟她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蝴蝶除了承受女人名节的诋毁外，还承受了众人对其人品、民族气节的质疑。9·18事变后，日本人编造了9·18事变当夜张学良与蝴蝶歌舞通宵的谣言，企图祸水东引。蝴蝶被冠上了亡国妖姬的罪名，承受了千夫所指的唾骂。但事实上，蝴蝶根本不认识少帅。他登报声明清白之后便安然处置，只待时间来予以证明。之后他被某军统特务头目囚禁了3年，此人死后蝴蝶才恢复了自由身。面对沸反盈天的质疑和唾骂，她泰然地和丈夫继续生活在一起，创办了蝴蝶牌热水瓶，加盟邵氏公司，继续活跃在银幕上。不得不说，面对人生的不幸，蝴蝶比阮玲玉更有大而化之的智慧和力量。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曾写过一本书《钝感力》，书中说，我们是否能成功不完全取决于才能，很大一部分在于你是否对负面情绪过于敏感。一个人光有才华和智慧是不够的，如果他太过于在意外人的看法和评价，就会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负面的反馈上，这样的人很难有成就。而钝感力强的人能自动屏蔽那些负面情绪，把这些时间用来个人成长，这样就能闪避很多心理暗礁，获得成功。钝感力是一种大智若愚的生存智慧，是与生活和解、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最佳姿态。钝感力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认知力，它可以造就智慧憨钝而命途顺畅幸福的人。人生中总会有那么一段路是需要独自咬牙跋涉的，承担着舰长的责任，拿着与工作不匹配的薪水，遭人误解，被人暗算，得不到爱。莫泊桑曾说，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以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要相信上天只会给我们能过去的坎儿，只要生命还在，稍待时日，那都是深厚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自南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萨拉乌苏路在那日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自南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鄂尔多斯东街在沃热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民族西街在 S214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八十段即210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即109多处路段车多缓行，即18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即65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

完毕。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李荣浩的100，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中展现了多种乐器和拍子，再以他独具特色的唱法，将歌曲烘托得更加优美，简直令人流连忘返。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冰雨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水平较高的作品，也是刘德华作词的作品中大众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之一。此时他的填词风格已经渐渐成型，香港音乐人黄沾就曾经对冰雨的填词赞赏有加，而在此之前黄沾则屡次斥责刘德华填词烂。这是一首带有华仔标签的刘氏情歌，慢慢的为人传唱，并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

在快节奏的都市森林中，你的海洋是一剂治愈良药。萧煌奇用音乐构建的这片海域，让听众得以暂避喧嚣，直面内心的孤独与渴望。他的演唱摒弃炫技，以近乎呢喃的真挚咬字，将跌跌撞撞寻找爱的普世共鸣娓娓道来。当副歌部分“因为我是你的海洋”反复吟唱时，仿佛看见千万颗漂泊的心找到归处。此刻，让萧煌奇的声音带给你力量，伴你前行。

韩红以其深厚的演唱功底与独特的艺术领悟力，为我们雕琢出小小的这颗音乐明珠。旋律的起承转合间，细腻情感缓缓流淌，从编曲到歌词，无不展现出极致的艺术魅力，邀你沉浸其中，领略音乐的至高境界。

刘惜君带来的粤语歌曲《春风得意》，她温柔清澈的歌声勾勒出世间的美好温柔，让你在琐碎中生出希望，热爱生活。

刚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夜友唱成了都市夜晚的心灵独白。歌曲以城市夜色为灵感，融合迷幻电子旋律，他时而低速时而爆发的演唱传递出孤独与自由交织的情绪。在旋律流淌间，让我们跟随他的声音穿梭霓虹，释放心底的悸动。

作为一首经典情歌，《爱的根源》在林忆莲的演绎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歌曲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深情。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

0: 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东方向车多缓行，纺织东街从准格尔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东向西方向，民族西街在 S214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G210在满房线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 在贾浪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 G65 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接下来请收听周华健演唱的歌曲《最真的梦》，由陈贵珠作词，罗大佑作曲，洪艾伦、罗大佑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89年11月10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最真的梦》中。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江海家用凌晨三点为你打造一场沉浸式的音乐之旅，慵懒的钢琴，悠扬的萨克斯风，交织出午夜的迷人氛围。他深情的嗓音将在这寂静时刻带你走进内心深处，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思绪。此刻就让音乐开启这场心灵探索。

这首圈粉无数的《月亮照山川》现场版更具感染力。王鹤也与王铮亮用独特声线诠释着词曲里的质朴与深情，既有坚韧与沧桑，又有温暖和希望。此刻让旋律带我们感受月光洒满山川的模样。

吹吹风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线，摒弃了繁复的电子音效，通过留白美学展现了音乐的本质。制作人采用了气声加真声混合唱法，凸显了鹿晗嗓音的空灵特质，

刘志佳、王鹤也带来的《我们的答案》，歌曲巧妙地将三首励志歌曲的精华段落通过精心编排和对唱形式重新呈现，用旋律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叙事。王鹤也磁性的低音与刘志佳清亮的高音形成鲜明对比，在副歌部分的合唱将歌曲推向高潮。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有人说马迪的歌声就是一片江湖，有浓重的北方口音，有遥远的动人旋律，还有藏不住的纷繁故事，一首歌诉说着一段尘封的江湖。那么接下来马迪的这首《大雁》又讲述着怎样的江湖呢？

这首《空山灵雨》诞生于彭磊与旅行团乐队成员三年来的每周登山日常。当落日余晖下，山雨化作灵感，彭磊即兴拨动吉他，写下如诗般的词句。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

小虎队星星的约会，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我们呢在每一天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啊。其实呢，很多音乐它可能是歌手自身经历的故事，或者是呢创作人听到歌手的倾诉之后去写出来的故事，这样的歌让歌手唱出来会更加的触动他的心，也会打动到听者的心。就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背后的真实的故事。当年金志娟娃娃她在和一位北京的男子苦恋，那个时候呢两岸交通不便，更重要的是那个北京男子是一个有妇之夫，所以这段感情最后是无疾而终的。然后呢娃娃就跟李宗盛聊到这件事情，当时两个人正在吃牛肉面，聊了五分钟，李宗盛呢就突然拿出了餐桌上的餐巾纸开始写字，而这一段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娃娃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句句唱到了自己的心里，哭到根本就录不下去。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他过得非常的幸福和开心。我想很多人很多事都随风而逝了，被淡忘，被掩藏，只有在音乐里能够寻找他当年那份深情而又绝望的爱情。听到这首歌，多少异地恋的朋友最喜欢听的《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
1: 失去的
0: 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如果有一天你的他有了大肚腩，或者呢变成了黄脸婆，你是不是会爱他依然呢？阿牛的歌就是这样的，充满着质朴的幸福。还有人说，嘿，你知道吗，现在不流行八块腹肌，现在流行啤酒肚啊，那才是最潮的性感标志，还能给另一半当枕头软绵绵的，多好啊。是啊，如果你能遇到这样一个不管你别人什么样子都能把你当成宝贝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原谅过去所有吃过的苦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在这里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关淑怡。关淑怡她的国语歌并不算太多，听到的是她翻唱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有几个版本，童安格的国语版，林忆莲的粤语版，刚刚听到的是谭咏麟和关淑怡的粤语版。老歌回忆录节目就快接近尾声了，好了，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对，实际上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张卫健，他的这一首歌《你爱我像谁》。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吧。

0: 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

0: 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23，微信同号。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7: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3: 大师
1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2: 侧耳倾听，
13: 在旧日时光里。
12: 浅谈清唱，
13: 老歌回忆录。
12: 老歌回忆录。
14: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中国娃娃亮晶晶。

中国娃娃的活泼的歌声当中开始好个回忆录。今天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我今天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疲劳的，坐在地铁上竟然都睡着了。一般情况下我在非睡眠环境当中是不太可能做睡觉这种事情，但是今天说明真的是疲劳到一定程度了啊，睡着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精神状态还算不错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去适应各种各样生活当中的变化，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些负担。对，其实生命原本就是要在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就是一个温柔的在等待我们成长的果园。看看今天天这样蓝，树这样绿，还有呢风这样的暖，你看生活其实是宁静和美丽的，只要我们把心态调整好，然后呢每一天在听听好听的歌曲啊，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的确辛苦一点累一点，可是啊身边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值得期待的事情的嘛。好了，正能量抒发完了啊，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不过呢给大家听到的是可能听到的不太多的版本，那就是首唱来自于蔡琴，而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文正翻唱版本的《恰似你的温柔》。

其实恰似你的温柔这一首歌呢，也有人说他的首唱是潘安邦。实际上呢，潘安邦和蔡琴几乎是同时唱这首歌的。这首歌恰似你的温柔是天才音乐人梁宏志大师他的第一首创作作品，也是这首歌呢使得蔡琴一举成名的。在蔡琴唱这首歌之前呢，潘安邦的确唱了这首歌，然后呢是小范围流传开的。梁宏志呢听到了蔡琴的声音之后点名让蔡琴来录音，而原本这首歌它的节奏是非常快的，然后蔡琴她在试唱的时候就对吉他手说对不起，太快了，慢一点，太快了，再慢一点，这样说了三遍。而蔡琴对音乐的敏锐成就了这首歌现在的样子，所以也有人说其实这首歌蔡琴才是首唱，否则她不会变成她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节拍。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邓丽君的版本吧，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首歌可能它通过某一个人的传唱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比方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鲁冰花》。这首歌呢是珍妮1991年在央视春晚上唱了这首歌，而且加入了童声伴唱，所以后来呢最流行的就是珍妮的版本了。珍妮也是通过这首歌迅速的火遍了全国，而实际上这首歌呢是1989年同名电影《鲁冰花》当中的主题曲，它的原唱呢是曾淑琴，也是我个人很欣赏的一位民谣女歌手，来听听她的原唱版本的《鲁冰花》。

黄安唱着《样样红》。好啦，老歌回忆录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送上的是徐怀钰的《Call Me》。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见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7: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8: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9: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天交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布拉克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65 在布拉克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广播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建军大业主要讲述了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8期会议前后，革命先驱们积极开展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和实践。

0: 欢迎收听电影同名有声小说《建军大业》第一集。
1: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2: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1: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3: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1: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4: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1: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5: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1: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一集。
6: 1923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联俄融共，改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为北伐的成功奠定了基础。4年7月，蒋介石开始了北伐战争，一路捷报。在北伐战争后期，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屠杀共产党员。而南昌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的。1927年8月1号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新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这也是81建军节的由来。
7: 横幅高悬，军旗飘扬，风和日丽，军歌嘹亮。南昌原陆军讲武堂的操场上，1000多名身着国民革命军军官服的年轻学员，在操场整齐列队，正在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训话。
5: 全体都有，立正，敬礼。报告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全体学员列队完毕，请总司令训话。
8: 诸位革命同学，今天是你们的开学典礼，是你们跟随本司令为实现孙总理3民主义而奋斗的特殊的一天。因此我要求诸位同学回去以后都要认认真真地写日记，记录下这人生当中十分重要的日子。
7: 检阅台上还站着第3军军长朱培德、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以及第9军副军长兼27师师长金汉鼎等人。台下1000多名学员肃立聆听，大气儿不出。蒋介石突然问道：
9: 同学们都说一说，大家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10: 写日记？
9: 这位女同学，你来说说，你平时有写日记吗？
11: 报告，我
9: 要知道这个写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哎，不过我可要强调啊，女生的日记可是要保护好，不能轻易的让男生随便看到的啊。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今天呢，我是要来告诉诸位同学一个道理。人生的成功离不开两样东西，那就是理想和选择。但是选择比理想要更加重要。我知道我的话很多同学不明白，那么我就有责任。

0: 让同学们能够明白，不然的话，我今天的讲话就起不到作用。那今天不起作用，以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啊，这个诗圣杜甫曾经说过，叫“语不惊人，死不休”啊。那么我不能让同学们明白我的话呢，那我也是死不休的啊！
1: 同学们听得入神，流露出了不解的眼神。蒋介石又看了一眼张琳娜，这是蒋介石讲话的典型风格，不光跳跃反复，而且东拉西扯。郭沫若呀，最受不了他的这种风格，不屑地吁了一口长气。蒋介石身后似乎有眼睛，下意识地转身看了一眼，这才又转回来继续说：
0: 同学们，我想说的是，为什么选择比理想更加重要呢？我身边就有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和你们的教导团团长朱德，他们两个可是两头猪，但他们都有德。他们同是云南讲武堂的高材生啊，被人们誉为模范二猪啊。他们俩同为蔡锷将军的部下，既是讨袁护国的名将，又是北伐的英雄啊。好好好，但是军长朱培德比团长朱德的名字里多了一个培字，这就是选择。我不是迷信主义，你们的总司令从来不搞迷信，但是多一个培字的选择和没有这个字的选择，二朱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
1: 众学员不得要领，互相对视着。江西省总工会，总工会里一片红色海洋，人们忙碌着准备标语饭食，树枝工人纠察队在集结，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一名领导对正在集结的纠察队员说：
2: 工友们，现在啊，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在北伐军英勇挺进的时候，这突然的天空飘来了乌云。不久前啊，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 AB 团伙同一帮流氓地痞反动军人，企图破坏革命，阻止北伐，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3: 对的，
4: 对
3: 的，
4: 对
3: 的，我们走上街头唤醒民众，让 AB 团和一切反动派的嘴脸暴露无遗，
5: 暴露无遗，
6: 暴露无遗，咱就这么干。
5: 好，
7: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回事啊？怎么了？怎么了？你慢点。
3: 不好了，他们，
1: 一个浑身鲜血的纠察队员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来人话还没说完，随着身后砰砰的枪声倒了下去，哗啦一声，大门被撞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军人冲进来了，将整个房间的人们紧紧围住，刺刀寒光闪闪。纠察队员们大惊，紧紧挤在了一起。刚才对大家讲话的纠察队领导上前质问：
2: 你们是什么人？
8: 什么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
2: 既然是革命军，为什么残杀工人同胞？为什么冲击总工会？
8: 本人耳朵背，听不懂你说什么。本人只是执行命令，告诉我，你们谁是头？
2: 我，江西省总工会的副委员长。
8: 哼，还有人吗？
2: 我，
8: 敢做敢当，是汉子，带走。
5: 哎，你们干什么？
3: 干什么？
8: 本人有最高长官命令，凡有抗拒者，就地枪决。这个地方彻底查封。
1: 随着他的话音，两挺德国马克沁机枪拉开枪栓，恶狠狠地对着大家。工人领袖示意大家不要反抗，然后跟着军官走出了大门。

0: 是。
1: 啊，当年他们二人从反动军阀唐生智的追捕中逃了出来，历经千辛万苦，去到广州拜见孙中山总理。孙总理对他们十分的器重啊，尤其是对朱德团长，真是另眼相看。那个时候朱团长的职务比起现在来是高多了，是滇军的军长。孙总理对他俩说，现今革命正当用人之际，希望他们留下来追随总理。那金将军呢，听从了总理的话留了下来，而朱团长却没有领受总理的好意啊，他为了追求所谓的共产主义，执意的去了欧洲。哎，四年蹉跎，浪费了大好光阴，也耽误了自己的前程。诸位同学们，这就是为什么选择比理想更重要的例子。
2: 他用一个重音突然结束了讲话，让人觉得十分意外。刘长旺上前向朱培德敬礼，朱培德看了朱德一眼，走到了台前准备讲话。在国民党南昌市党部，一伙国民党军人冲进来，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党部负责人和几个被打得浑身带血的人匆匆走来，迎面遇到一队由军人和手持棍棒的流氓混成的队伍，正在大搞破坏。党部负责人上前喝道：
3: 混蛋，你们是什么人？这里是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岂容撒野？
4: 哼，老子是 AB 团的，奉命前来清查共产党。
3: 滚出去！
4: 眼睛不好，看错日子了。今天滚出去的不是我们，而是你。
3: 哎，你们
4: 去！
2: 说着，流氓一用力，竟将负责人从二楼推下，摔得脑浆飞溅，当场气绝。大家吓得夺路要跑，军人荷枪上前，见男人就打，见女人就拉，敢于反抗的被开枪打死。国民党南昌党部的牌子被打碎了，大门上贴上了封条。陆军讲武堂的开学典礼还在继续着，刘长旺高声地宣布：
4: 下面请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训话。
5: 好，蒋司令说选择很重要，本团长表示赞同，但是选择比理想到底哪个更重要呢？本团长可以设问，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6: 为了北伐革命实现总理遗愿。为了北伐革命实现总理遗愿。
5: 为什么要北伐？
6: 打倒军阀，让天下人过上好日子。
5: 对，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因为有了这个理想，我们才选择当兵，才选择了军官教导团。因此啊，在本团长看来，理想才是最重要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讲过，理想是指路的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7: 对，理想是生命之花。
5: 作为革命军人，教导团的学员，我要求大家努力学习，观察世界，在心中啊，栽下一株像郭沫若主任说的理想之花，让它茁壮成长，芬芳天下。
8: 好，
9: 好，好！
2: 学员们的情绪被朱德的讲话激发起来了，大家热烈鼓掌。女兵队队长张琳娜激动得直抹眼泪。蒋介石闷闷不乐，勉强拍手的同时，看了一眼旁边的朱培德，然后又把目光移到了朱德身上，愠怒中带着琢磨。刘长旺命令道：
4: 各队带到指定位置，准备接受检阅。报告团长，队伍整理完毕，请团长指示。
10: 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全体学员整理完备，请蒋总司令、朱军长检阅，请

0: 军队开始，
1: 。
2: 北伐以来，我何曾一日无恙啊？国民党有人气我，共产党气我的人更多。
1: 总司令，我不是向您报告过吗？朱德这人啊，什么都好，就是认死理儿，分不清轻重。总司令，您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2: 哼，他当年连总理的话都不听，眼中又岂有我这个总司令？
1: 总司令，请看。
0: 朱培德只好尴尬地陪笑，然后指着通过检阅台的女兵方队。蒋介石扭头望去，见以张林娜为前导的女兵踏着正步走过来了。他们精神抖擞，紧扎的皮带极度地凸显出了他们饱满的胸臆。张林娜发出指令：“
3: 敬礼，
2: 同学们好。”
0: 蒋介石本以为女兵们会回答总司令好，蒋介石是既失望又振奋地目送女兵走过了检阅台。夜里，七八名高级军官沉默地坐在朱培德指挥部，朱德夹着公文包急匆匆走进来。
4: 报告。
5: 哎呀，玉杰兄，终于来了，大家都等待你多时了。
4: 军长，急着找我来，出什么大事了吧？
5: 要说出事，也确实出了事儿。大事儿。
4: 什么事儿？
5: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第五方面军胡副参谋长，他带来了第五方面军的任职命令。
6: 惊报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批准，特委任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5: 是。诸位，看出来了吗？当年人们说的模范二朱又重出江湖了。谢谢大家啊，玉杰兄，不要辜负蒋总司令的一番良苦用心，好好干。
4: 好。
5: 诸位，目前局势不稳，江西地面风生水起，今天总工会和南昌党部都出了点小麻烦，事情的真相正在调查。我召集诸位来，是要诸位恪守本职，不得误听传言，以免上当受骗。
0: 听着朱培德不明不暗的话，朱德疑虑重重。而在国民革命军江西总司令部，蒋介石正背着他密谋一件大事。在南昌郊外的刑场上，两辆卡车开来，从第一辆车上跳下全副武装的军人，跑到另一辆车后打开帆布棚，他们把共产党人推到已经挖好的土坑前。
7: 你们背叛革命，破坏北伐，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人神共愤，天下共诛，
5: 天下共诛，
7: 天下共诛。
8: 检查一下没死的补枪，然后马上掩埋，动作要快。
4: 是。
0: 刽子手们马上行动。小汽车旁边，一名军官看着凶残的刑场，双眉紧蹙。百花洲花园角二号是朱德的住处，他正在灯下写教案。不等警卫员报告，身穿一袭长衫的郭沫若已经走了进来。朱德见他这身打扮，诧异地问道：“
5: 郭主任，
1: 你这是？”“
5: 近日多事，司令部警告军人不得

0: 小刘，你去门口盯着点。
1: 是。主任，出什么事儿了？
0: 新编第一师暗中支持反共的 AB 团，伙同一帮流氓，袭击了江西省总工会，杀害了总工会副委员长，

0: 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
1: 啊，
0: 紧接着他又冲进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蓄意滋事，一批共产党员被秘密的杀害了。
1: 谁指使干的？
0: 在北伐军总司令的眼皮底下调动军队，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对省党部和总工会动手，谁能有这个权利？
1: 你是说蒋介石？
0: 虽然他还戴着骗人的面具，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他的庐山真面目已经暴露无遗。
1: 伪君子，十足的伪君子！
0: 不但是伪君子，还是大阴谋家！
1: 老顾，我们怎么办呀？
0: 我接到江西省委通知，要组织为期三天的大罢工，要求政府主席李烈钧出面主持公道，严惩凶手。省委希望你的军官教导团也能参加游行，一来保护工人和革命群众，二来为游行队伍壮声威。
1: 好啊，我们一定参加。
0: 这正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 这春水啊，怕是要起大风浪了。
0: 打了老军阀，又生新军阀，谁都在抓枪杆子。
1: 那为什么我们不抓呢？
0: 哎。
2: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

0: 豪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鄂尔多斯西街在天骄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康80段 G210从满房线到 S316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G18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建军大业主要讲述了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87会议前后，革命先驱们积极开展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和实践。欢迎收听电影同名有声小说《建军大业》第二集。
3: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4: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3: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5: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3: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6: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3: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7: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3: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二集，
8: 在临澧县城街上，毛泽东一边走一边轻声对临澧县县委书记李金生说：“
9: 李书记呀，我们农民运动必须要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否则啊，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10: 毛委员，你说的是啊。
8: 两个人正说着，发现前面有人围观，一个16、17岁的小伙子跪在地上，面前是他写的歪歪扭扭的卖身契。毛泽东和李金生轻轻地走到了小男孩的身后，发现卖身契上的内容是：“我卖我自己，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毛泽东刚想问话的时候，李金生拉了他一下：“
10: 王委员，那个从马车上下来的人，就是我们临澧县三大地主中的其中一个，叫张尔才。那个小男孩是他五姨太给他生的。今年5岁了。”
8: 毛泽东发现张尔才站在马车下，看着儿子在一个铺子里买了一个白面馒头。儿子正要吃的时候，从巷子里边跑出来了一条狗。小孩惊叫了一声，手里的馒头掉到了路上，那狗叼起馒头就跑了。跪着的小伙子看见这情况，翻起身来像兔子一样追了过去。小伙子终于追上了狗，狗转过身来，张嘴汪汪叫的时候，馒头掉下来了。小伙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拾起了馒头，狗吓得跑开了。小伙子一口就咬去了馒头的一半，又张开嘴要吞食第二口馒头的时候，三个蓬头垢面的小乞丐眼巴巴地围上来了。小伙子从嘴里取出了半个馒头，一分为三，递到了三个孩子手里。毛泽东和李金生还没有看清楚，那三块馒头就吞进他们的肚子。

0: 子里去了。小伙子望了毛泽东、李金生一眼，带着三个小乞丐迅速地跑了。毛泽东摇摇头，
1: 哎，他们是饥不择食啊。
2: 是啊，不过我看这个小伙子不像是乞丐。
1: 他不是乞丐，但他心地善良，不但会写字儿，而且啊还很机灵呢。
0: 蒋介石等军政要员坐在南昌开往九江的列车上，他身旁的人有人谈官相庆，有人愁眉苦脸。蒋介石对大家说道，
3: 九江一发动起来，我就要去上海坐镇，上海有杜月笙他们，我不亲自去恐怕是不行了。顺其意者不要得意忘形，违其志者也不要唉声叹气。中正，我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杀人狂，中正是革命军人，总理学生，今天这样做实属是万不得已呀，所以痛心疾首的应该是我。哎，为了纯洁总理的三民主义，为了国民党不被共产党蛀空，我蒋某人必须要清党啊。
4: 司令
5: 说
4: 的
5: 对
4: 呀，
6: 可惜呀，那个汪精卫呀
7: 就不懂总统的一片苦心呢，
8: 还在那恶语相讥。
9: 哎，真是
10: 完全到共产党那边，
9: 真是朝共产党那边。
3: 哎，此言差矣，你们不懂，汪兆铭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只有我能够看透他的心，然而你们还不能看透啊。我告诉你们，这清党就像是清枪伤啊，一次清不干净就需要清两次，两次清不干净就需要清三次啊。诸位都是革命英雄，多多少少都负过伤吧。
11: 那还用说，
12: 你
11: 买子忘烧八个枪的
7: 人啊，雨还疼啊，
13: 这刀刃子。
3: 好，那我们就一起看一看。来，挽起你的袖子看一看，看到了吧，伤口愈合以后疙疙瘩瘩的东西，你们知道是怎么留下的吗？就是当时医生在清伤的时候怕你痛心软了，于是没有清干净，然而那些坏组织留在了里边，就长成了这样。诸位，难道希望我们国民党也像这只手臂一样如此难看吗？
14: 当然是不希望的，
15: 不试试看。
3: 好，那我们就咬咬牙狠狠心，来个长痛不如短痛。
0: 而在共产党临澧县城县委临时的联络点这边，毛泽东和李金生从联络点出来了。
16: 包委员，你觉得我们这个联络点怎么样？
1: 不错呀，是一个好地方。
16: 包委员，你看那是不是上午那个小伙子？
0: 毛泽东点点头，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小伙子身后。小伙子跪在地上，面前仍然写着歪歪扭扭的卖身契。张尔才和儿子坐马车过来了，儿子指着跪着的小伙子说，
17: 爹爹，那不是欺负我的那小子吗？抢我馒头的那只狗一定是他的。
18: 停车，
17: 爹爹，用枪打他。
18: 好，你爹我今天就帮你出气。
0: 张尔才从身上挂着的枪套里取出了手枪，毛泽东正要上前劝解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小伙子抓起一把土扔到了张尔才脸上，张尔才揉眼睛的时候，小伙子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毛泽东见张尔才气得朝天放枪，高兴地把李金生拉到了一边。
1: 李

0: 书记呀、啊，这个小伙子是个好苗子呀，哎，我喜欢他。
1: 那我们找他去。
0: 他已经跑远了，我们怎么找啊？
1: 有办法，我知道他哪儿去了。
0: 哎呦，那就有劳李书记了。
1: 毛委员，你太客气了。
2: 在临澧县北门外一个废弃的小庙里，那个小伙子正在和几个小乞丐说说笑笑。
3: 哥哥，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萧龙。
5: 你怎么不回家呀？
4: 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家？
3: 我爹爹收留几个共产党在家开会，被明团知道了，结果
4: 怎么了？
3: 那些共产党还有我的爹爹妈妈爷爷奶奶全让明团给打死了，我家的房子也让他们烧了。
4: 小弟弟，我和你一样，我的家人也都让大地主萧家碧杀死了。
5: 萧龙哥哥，你不要哭，我听我们村吴爷爷说，共产党啊是专门打土豪劣绅的。
4: 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啊？
2: 这时候毛泽东和李金生就进来了。毛泽东说，
0: 萧龙啊，这位李大哥认识共产党，你们跟着他去找共产党吧。
4: 啊，你们？哎，我认识你们，是你不让我吃那个馒头的，对不对？
0: 萧龙，我不让你们吃那个馒头可不是从你们嘴里抢食啊。
4: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吃？
0: 如果那条狗是一条疯狗，这被疯狗咬了的馒头你们吃了就会传染疯狗病，那是很危险的。
4: 两位大哥，我相信你们。
0: 快起来，快起来。老李大哥，你马上带他们去找共产党吧。
4: 嗯嗯，谢谢大哥。
2: 在南昌陆军讲武堂的操场上，军官教导团学员全团集合。朱德大步走到队伍前，满怀激愤地说，
6: 同学们，我们的任务是声援游行群众，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凡是有胆敢破坏游行集会的流氓地痞一律拿下。
7: 是。
6: 同学们，我们要擦亮眼睛，认清形势，反动派已经在屠杀我们的革命同志，我们要准备还击。
4: 团长，没有上级命令，您带队伍行动不妥啊。
6: 这声援革命群众，向反动派示威，维护社会治安，有什么不妥？
4: 您看我们是不是先向朱军长请示一下？
6: 他昨天刚给你们说过，我们是模范二猪，你难道忘了？
4: 岂能忘了呢？
6: 那还请示什么？出发，
5: 出发！
2: 军官们打着团旗，高唱歌曲，向营门走去。张琳娜像燕子一样飞快地跑来了，她叫住了随队正要出大门的朱德。
8: 团长。
6: 哎，小张同学。
8: 团长，为什么不让我们女兵队的一起去？难道就只准男生革命，女生就不能革命了？
6: 今天街上情况复杂，恐怕有人闹事，怕你们
8: 还是看不起我们女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实现男女平等啊？
6: 哎呀，小张同学，你是女兵队队长，你要带头服从命令，你带女子队在营中好好操练也是革命的需要，到将来一定有让你们女兵啊大显身手的一天。
8: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啊。
6: 啊，我说的。
8: 这个水壶给你。
6: 想得周到，我正渴着呢。
8: 团长，我先走了。
6: 啊，走吧。
9: 这鬼丫头连我也敢害。
10: 团长怎么了？
9: 哎，这也给你的。
5: 酒啊。
2: 在长沙乡下的一户农民家里，毛泽东一边整理写下的一大摞文章草稿，一边问
0: 李书记，那个萧龙和几个孩子你安置好了没有啊？
1: 毛委员放心吧，都安置好了，萧龙已经参加了我们的农民自卫队，

0: 他不但有点文化，而且还有点拳脚，正如你说的一样，他是一个好苗子呀。
1: 这就好，这就好啊。要知道，他们也是我们依靠的对象嘛。
0: 毛委员，你这几天晚上不睡觉，就在写这个调查报告吗？
1: 是呀，我已经考察完了湘潭、湘乡、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这几天又来你们长沙考察。这不，我已经把调查报告的初稿啊完成了。
0: 毛委员是个大秀才呀。
1: 嘿嘿，我这个大秀才，如果没有你李书记的支持，没有农民朋友的支持，一定是一事无成哟。这样，就像我们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也会一事无成的。
0: 毛委员说话总是让人心情舒畅。
2: 在通往南昌市省政府的街道上，工人群众、学生与市民手举小红旗，打着横幅，高呼口号，向省政府大门走去。
3: 严惩凶手！
4: 严惩凶手！
3: 还我公道！
4: 还我公道！
3: 打倒新军阀！
4: 打倒新军阀！
3: 誓死北伐到底！
4: 誓死北伐到底！
2: 由 AB 团和社会流氓组成的破坏分队从各条小巷里闪了出来，他们手持凶器准备动手。这时候，朱德带领的军官教导团学员们大步走来，在朱德的示意下，军官队伍马上分开，走在群众队伍两侧，对群众形成了保护。游行队伍看到了保卫他们的军队，气势更足，口号声更响。欲行破坏的 AB 团和社会流氓见游行队伍两侧走着背枪的年轻军官，吓得缩回手去，眼睁睁看着队伍从他们身边走过。九江总司令部特务处，蒋介石正坐在灯下看曾文正攻击，显得专心致志。特务处长杨虎进来了。
5: 总座，他们到了。
6: 进来。
7: 胡弟，这是我前发的特别首令，别忘了我给你交代过的规矩啊。啊，
5: 总座您放心吧。
7: 切记切记，务必万无一失啊。
2: 此时在特务处隔壁房间里，几个流氓团伙的头目在等待着。房门打开，特务处长杨虎走进来了，他把信递给他们说，
8: 我们的计划总司令已默许，你们要的东西凭这封信去取。记住，干咱们这行的有句话，
4: 三刀六洞，守口如瓶。
8: 去吧。
6: 走走走。
9: 哎，走了走了走了。哎，快。
2: 交代完那几个流氓团伙的头目，杨虎急匆匆地去蒋介石房间向蒋介石汇报情况。
5: 总座
7: 啊，虎弟，怎么样了？快说说。
5: 妥了，都办妥了。啊，
7: 好，好啊。这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我马上去上海。
5: 啊，现在？
7: 对，现在。
5: 您来九江，座位暖席，为弟的怎能让你走呢？再说，这天还没亮呢。
7: 哎，杨虎弟呀，你知道这九江历史上出过一个什么样的大名人吗？
5: 毕弟，祖上安徽，对江西九江并不熟悉。
7: 是大才子陶渊明啊。
5: 哦。
7: 啊，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颇有战功的大将啊。一次德公回营，闲下无事啊，就把房里的大砖头搬进搬出，有人不明白，于是就问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猜陶侃是如何回答呀？
5: 哦，他如何回答的？
7: 陶侃说啊，吾方治理中原，过而优异，恐不堪视。
5: 宗座，这话什么意思？

0: 这句话的意思是啊，我要在中原战场拼杀，如果平日生活太悠闲，以后就会不中用啊。啊，虎弟啊，来来来来，那，你来念念《曾文正公集》里面的这一段。啊。
1: 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哎，
0: 是啊，贤人之言，处处指点迷津呐。曾国藩这句话，你我兄弟当共勉呐。我这就出发去上海营运关系。 借他人之力成清党大事，虎弟，一切拜托了。
2: 蒋介石戴上军帽，接过杨虎递过的战刀，大步流星出了房门。门外，警卫队已经整装待发。见蒋介石出来，全体敬礼。蒋介石看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很是满意。不一会儿，一伙流氓冲进了九江市党部。 他们首先砸碎了九江市党部的牌子，紧接着冲进办公室大砸特砸，几名工作人员起来阻拦，被他们用刀子捅死了。夜里，杨开慧在长沙毛泽东的住处，他一边拍着睡在床上的毛岸龙，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战事杂志。毛泽东轻手轻脚地进来了。
3: 杨开慧用手指头在嘴上打了个噤声的动作，然后拿着杂志，蹑手蹑脚地随毛泽东出来，到了外屋。毛泽东接过了杨开慧手里的杂志，
4: 是新杂志吗？
5: 是的，毛先生的大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发表出来了。
3: 哟，不错嘛，还是头版头条呢。
4: 快吃饭吧，吃完再看。
3: 啊，莫急。
4: 莫急嘛，
3: 我的毛同志啊，你的大作发表出来了。为了犒劳你，我给你提前做了红烧肉，你要是不吃，我就端走了。啊，
4: 夏姑，真的有红烧肉啊？
5: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个月让你吃一次红烧肉。
3: 嗯嗯，哎，怎么，又一个月开始了？你呀，你呀。
4: 满脑子全是你的农民运动，其他的事情，包括三个孩子和我，都不在你的心上。哎，哎，夏姑，你和孩子一定没有吃红烧肉吧？夏姑，来，这两块是你的。
5: 那，张嘴，还得我喂你啊。
4: 夏姑，这两块是我留给你的。
5: 好了，快张嘴。
4: 小姑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了，这一块啊，我来吃。
2: 杨开慧刚要动筷子的时候，另一间房子里睡着的二儿子毛岸青出来了，眼巴巴地看着盘子里那唯一的一块红烧肉。
5: 杨开慧笑着向毛岸青招手：“
4: 岸青啊，来来来，你爹爹给你留下了一块红烧肉，快来。”
5: 嗯，岸青啊，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其味是什么意思呀？嘿嘿，爹爹，我也是猪八戒了。
4: 为什么呀？
5: 我一不小心，那红烧肉就吞进肚子里去了。岸青
4: 啊，快去睡吧。
6: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吉利，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车到天意，选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陈永光，伊京霍洛契人，在腰间事业上工作并退休。每当人们说起家乡的变化，总要想起过去的那些往事，总要把过去和现在对比，家乡的细微的变化都能让人心里充满自豪。今天我们就随作者一起看看故乡的桥。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我的故乡是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喜热镇，人们习惯上简称其为伊旗阿镇。解放前后一段时间，这里被称为大营盘。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阿勒腾喜热才真正叫响。这是个蒙古语地名，汉译金桌子之意。故乡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境内最大的河流当属镇子北边的乌兰穆伦河。乌兰穆伦河汉译为红色的河流，是黄河的支流，流经阿勒腾喜热镇、乌兰穆伦镇和陕西省神木市，在神木市北部与博牛川相汇合后称为库野河，在沙卯头村注入黄河。镇内还有多条乌兰穆伦河的支流，较大的流经镇区的有两条，一条叫做柳沟河，另一条叫做长岗图河。柳沟河没出镇区就流入了乌兰穆伦河，长岗图河则先流入镇区东南的两个湖泊，长汉淖和伊克淖，亦称为东西红海子，最终也汇入了乌兰穆伦河。柳沟河、长岗图河还有小支流，比如镇区的纳林郭勒河，好多小支流我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故乡虽然不是江南水乡，但由于三河两湖的存在，自然就有了许多桥梁。然而在几十年前，故乡却没有一座桥梁。那时候城市人口稀少，镇区面积狭小，三河两湖还远离镇区，镇区范围内没有河流，自然不会有桥梁。受经济发展制约，即使是镇区周边东南西北四条公路，也没有一座跨河大桥。1974年，我当上了汽车司机，从阿镇到蒙行署所在地东胜，40公里路程需要跨越四条较大河流，全都要涉水过河。通常情况下，河流水量不大，汽车一般都能平稳通过，但遇上下雨发洪水，就只能望河兴叹了。最让人糟心的是冬春风河开河时节，特别是正月元宵节前后开河的那段日子，冰面上已经有了堰水，有的地方冰层已塌陷，有的地方看似冰消水流，实则水下厚厚的冰层并没有完全融化。汽车跨越这样的河道，司机也是一头雾水。难就难在司机对河道冰层冻结情况并不掌握，怎么办呢？如果按正常涉水过河，一般是小油门平稳通过，但可能被水下隐藏的冰障卡住，汽车将被困入河中。没办法，只能采取低档大油门冲过去，这种方式的后果可能造成车辆或货物的损坏。那个年头，开车过河没有桥，真能把司机整怂。我在伊金霍洛旗、乌兰穆伦河、营盘河、准噶尔旗、纳林川等河道上，就曾多次感受过车过不了河、
或车陷河中的窘境与无奈。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随着210国道向柏油路过渡，伊金霍洛奇阿镇乌兰木伦河上终于建大桥了。我的记忆是1977年秋天，乌兰木伦河大桥建成通车。那一天，人们载歌载舞，欢庆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又过了几年，镇南长岗图河上也建起了一座漂亮的拱桥，桥的样式很像驰名中外的赵州桥。人们习惯称乌兰木伦河大桥为东大桥，长岗图河大桥为西大桥。这两座大桥的建成促进了伊金霍洛奇的经济社会发展，极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的出行。当年我们开车行驶在平展展的桥面上，那种舒爽之感，那种陶醉之意，伴随着汽车发动机的轰鸣，让人久久沉浸于我为革命运输忙的幸福之中。改革开放以后，伊金霍洛奇路桥建设突飞猛进，包茂荣乌两条高速公路贯穿全旗南北东西，旗府至各镇，各镇至村嘎查，各村嘎查之间全部通了公路，并实现黑色化、刚性化、桥梁化，真正实现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现在的伊金霍洛奇，司机再也不用因车辆过河而担惊受怕了。涉水过河的话题只出现在我们这代人给孩子们讲述的故事里。

进入新世纪。随着鄂尔多斯市城市核心区东胜、康巴什、西京霍洛三旗区建设的快速推进，阿镇城区人口急剧增加，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三河两湖已经融入镇区范围，三河成为城市景观河，两湖辟为湿地水景公园。今天的阿勒腾喜热，水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景中。原来的乌兰穆伦河因康巴什独立社区，成为伊金霍洛与康巴什两旗区的界河，河上五座大桥成为乌兰穆伦河的灵魂，穿行于五座大桥南北，颇有置身于天津海河两岸的奇妙感觉。乌兰穆伦河五座大桥中，三号桥、四号桥最有特色。三号桥又称百康桥，就在原阿镇东大桥位置旁边。三号桥长348米，主跨192米，为中城市复式钢箱拱桥，弧线型的双飞翼造型设计，象征草原雄鹰展翅飞翔，让桥梁充满动人的美感。桥面除设有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外，两侧还有游人观景平台。三号桥的下游不远处就是四号桥，又称鄂尔多斯大桥。这是一座双塔双索斜拉桥，全长1005米，主桥长800米，主跨为450米，桥宽37米，塔高129米，采用钢结构主塔和混凝土引桥组合设计。68对斜拉索与高耸的桥塔，宽广的桥面连为一体，属于国内大型斜拉桥，也是康伊两旗区的标志性建筑物。美丽的四号桥，美在现代建筑美学与灯光艺术的完美融合。远远望去，好似彩虹跨越乌兰穆伦河，那一根根钢索就像一根根巨大的琴弦，车流掠过时犹如弹奏着优美动人的交响曲。盛夏的夜晚，人们漫步于桥两边的景观步道上，选看乌兰穆伦湖的音乐喷泉的绝美景色，静睹倒映在乌兰穆伦湖中那五光十色不停变换的雄鹰骏马画面，仿佛进入了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甚至有人把它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进行联想，康河柔波，波光艳影，彩虹之梦，星辉斑斓。水的灵性让人陶醉，桥的壮观让人震撼。那桥，那桥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成为城市跳动的脉搏，彰显着城市的活力与美好的未来。

现在的阿勒腾喜热镇，河流上桥梁如织。我没有精确统计过这里究竟有多少座桥，但少说也有几

于鲜花与绿树之中的白马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桥梁中间东西桥塔上腾空欲飞的两匹白马雕塑。正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歌中所唱，草青草黄，我要追寻你，英雄和骏马怎能分离，回家喝了这杯酒，和你一起驰骋天下。这样的飞马雕塑，这样的激情歌声，与两侧桥栏杆上栩栩如生的汉白玉马头雕像排阵相映衬，活脱脱一道马文化的亮丽风景线，更展现着依经霍洛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每当夕阳西下，人们一群一伙，或漫步于白马桥上，或小憩于桥头绿地，华灯初上，灯火辉煌，在观景赏月之中体现着居民们悠闲自得的幸福生活。今天，当人们驱车行驶在阿镇纵横交错的大街上，三河两湖没能阻断车轮的行进，几十座桥梁把城市装点得愈发漂亮。当年落后的交通让汽车涉水过河，让百姓违章搭货车，那是一种无奈。今天城区内有密如蛛网出行迅捷的公交线路和出租车，远行去首府呼和浩特和草原钢城包头，可乘城际高铁复兴号，如果想去外地外省外国游玩也不是难事。不远处就是伊经霍洛国际机场，航线通达国内国际几十个城市，这样的立体交通既方便又舒适，许多外地人听了都羡慕，没想到一个塞外小镇竟有如此便捷的交通。阿勒腾喜热，我心中的金桌子，我可爱的家园。岁月长河的流淌，时代车轮的飞转，让你变了，变得我竟认不出你。黄沙漫漫，步履维艰是你的过去，而今你的靓丽身姿让我刮目相看，你的不凡气度令我心生仰慕。花红柳绿，水碧天蓝，绿树掩映，车水马龙，高楼林立，霓虹璀璨，桥梁壮美，景色宜人。厚重的历史遗存与漂亮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魅力无限。你是宜居宜业宜游的一片热土，你是温暖四方的北国暖城。伊奇是个好地方，真是名不虚传。这就是我可爱的故乡，我要为它歌唱。看着他那漂亮的容颜，我情不自禁吟夸故乡一首。河湖广布我家乡，塞外金桌耀北疆。水碧天蓝相映日，烟红姹紫草芳香。抬头远眺霓虹亮，漫步河旁望美良。气爽风轻人奋进，伊经霍洛美名扬。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古代纸钞上标注的"灯下不付钱"四个字，有着怎样的含义？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2: 这纸钞呢，就是1023年北宋仁宗朝时发行于四川的交子。背景就是随着商品经济大发展，商品琳琅满目，人们拿着钱买这买那很频繁。可是嘞，由于四川这个地方啊，用的一直是铁钱，铁可不值钱，购买力比较低。大的是每1000文要25斤重，相当于今天的5块砖头、25瓶康师傅矿泉水，大约200个鸡蛋。中等的也得有13斤重。那您想，四川人当时想买个稍微值钱点的东西，如一匹骡，据记载就得要20000个钱。我天，那还不得几个壮汉帮你扛啊？走。

0: 一段接一路，哪有购物的乐趣？这不是活受罪吗？若是距离长点的大额交易更要命，骡子马的都得雇上，成本也高也危险，不是？鉴于此，聪明的宋人就发明了第一张纸币交子。交子就是交钱的意思，严格意义上是一种交款凭证，一经发明很快就流通整个社会。而几百年之后，西方的法国、美国才出现了银票，就是克隆咱们的交子。而交子具体怎么用呢？就是各地有交子铺子，存款的把钱交给他们，铺子会给你一张上面写有具体多少文钱的纸质交子，你呢到了外地再到连锁交子铺再兑出钱交易即可。有宋朝的，有辽，有金，有西夏的，甚至还有元朝、明朝、清朝演化出的花花绿绿的银票。虽说年头久了，字迹基本还算清晰，纸面上印有房屋、树木和人物等图案，也算是精美。可是有一点啊，引起了大家伙的注意，就是纸钞上除了数值，还有专门标有的四个醒目大字，叫“灯下不付”。哎，当时参观的朋友就问，这是啥意思啊？是黑话吗？其实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防伪。这个应该说很好理解，毕竟交子还有这些银票哈，是用纸做的。您看现在的纸币也是有假的嘛，所以呢，古代的纸币朝廷肯定要想方设法做好防伪。首先是在用纸的方面，原材料一定是特殊的，你别看是一张薄纸，实际上用的原料可不简单。据考证，宋代人用的是楚皮，这个楚树皮含有非常适于造纸的本木韧皮纤维，适用于高级书画用。做交子的时候要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做出用于交子的楚皮纸，它质地独特，坚韧厚实，耐磨损。而具体的这个制作工艺还有添加的材料，这可都是国家机密。我们就以最后的一个王朝清朝为例，经过几百年的摸索，当时用的纸张是进口的高丽纸原料，且材料垄断，不准民间使用。那讲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毕竟是古代嘛，设备落后，没啥高科技，万一有人拿了这个材料搞出来了呢？不急，还有招，防伪标识明的暗的，那可一个都不少。上头咱可提到了哈，看起来这个纸钞图案简单，乌木人物，但图形其实是较为复杂的，独有的花纹，精致的特殊的纹路走向，是用高超的雕刻技术制作版印，配合黑红等颜料直接印刷上去的。可是古人觉得还不够，又升级了，用红蓝黑等色套印花纹图案，再加上官方大印，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图案防伪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明的，古人还有一个暗的，就是印有特殊暗号在其中，就有点像今天的100元人民币，毛主席头像两侧可以看到一条花纹，有两只裤子跪在地上的猫等等，古代纸币也有类似的设置。最有创意的我认为当属明清时用到了微雕章，微雕啊，就是很小很小的面积写上很多很多字哈，如刻上李白一首长诗，还故意写错一两个字哈。实话讲，一般情况下确实太难伪造。为什么说一般情况呢？就是由于印刷这个技术毕竟是不太复杂，二色或三色套印，色彩单调，那高手在民间，万一有人仿制出来呢？就是得用到本期的重点“灯下不付”四个字了。那之前讲了一通，古代防伪做得很好，就算是印刷仿制出来，我相信肯定不敢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使用，那不穿帮了吗？那什么时候用最容易得手呢？肯定是晚上，那时候没有电灯，都用蜡烛或煤油灯，灯光昏暗时才可浑水摸鱼。纸币如此，当时的这个贵金属也是这样，如金子、银子，在那样的照明条件下肯定有色差，故而要特意标明灯下不付，或者黄金万两灯下不付，以避免大家收假钞。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爱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世界之大，有趣的事情很多，历史上的法律之那些奇葩的规定你知道几条？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古代的那些雷人的制度。
3: 说起奇葩制度，不光现代有，古代也有，咱们曾经讲过不少。比方说秦朝时，你负不负刑事责任跟我们现在看年龄不同，古人呢竟然把身高作为最重要的硬杠杠，男6尺8寸，秦制大约是1米5，女6尺2寸，秦制大概是1米44。那高于这个标准犯了罪要负刑事责任，而低于这个标准，对不起，滚出衙门。那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若小孩子长得快，10几岁1米5轻轻松松，要是不小心犯了事儿，那跟成年人一样要被高强度的劳动改造，修长城啊，修秦始皇陵寝呐，很不人道。反之，如果说个子矮，怎么犯事儿都能逍遥法外，极其的荒唐。比方说，根据出土的秦朝的《睡虎地秦简》所记载，这两个真实的案例哈。第一个说，曾经有位农民伯伯没有管好自己的马，还把人家一大片稻田给踩了个稀巴烂。要知道，这在古代那可是天大地大的事儿。农业社会，老百姓一年到头就靠这点薄田春耕秋收活命。你像是当年三国曹操不是不小心马受惊踏了人家的禾苗吗？按律就要被处死，他是割发代首，可知踏坏了别人家的大片青苗乃是重罪。秦朝奉法家，严刑峻法，按规定此农民不是被情刑，就是要打断腿，还得给人家赔付一大笔钱。但就是因为这位农民伯伯身高当时只有1米4，当庭无罪释放。那这是一个了哈，下面这个案例呢更具有争议性，说是一妇道人家红杏出墙啊，跟别人私通跑到外地，又另嫁他人，不守妇道。那这个事儿呢，就算是今日，这也是违反婚姻法的。更何况古代人治社会，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你干这种事情的话啊，那官府一定不会轻饶，酷吏一律判个绞刑或斩立决，完全可能。也是因为此妇人身高刚好6尺1寸，无罪释放，开心和老公说拜拜。除了秦代，还有继承秦制的汉朝，奇葩规定也很多了。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比方说现代人没事呢会找来哥们儿朋友喝点小酒，撸个烤串，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在汉文帝当时的汉律当中就特别提及，说3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4两。就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啊，喝点小酒，那个时候可是重罪。注意，这个金子4两不是文言文中常称的黄铜为金的4两，而是真正的够的。要知道，古代1两黄金呢，约等于10两白银。那1两白银粗略呢，可以买1200公斤的大米。那按照现在超市4.5元一斤来算，1两白银大概就是值今天的5400元人民币。那4两直接就是几十万人民币啊。那西汉初年百废待兴，白银很值钱，购买力也很强，哎，就像30年前100人民币很大一样。西汉初年的老百姓很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伙喝喝酒乐呵乐呵，直接就被官府罚的是倾家荡产，一顿酒，耕牛没了，地没了，房子没了，老婆孩子都没了。您说这制度够不够奇葩？哎，还有更令人啧舌的，甚至是有的朝代据记载竟然呢也把婚丧嫁娶吃席时搞错领导来宾的座次列入重刑，必须是树长幼论贤良，别奸顽易罪人，否则啊什么，你让尊贵的客人坐到了富盆的位置，来人直接拉入官府打40大板。那么把屁股打肿还算轻的，若是吃席的时候对上首座的来宾语气傲慢，或者是没大没小对领导下

0: 犯上，或小辈儿对长辈儿是指指点点，邀来喝去。如果说调查属实，严重的直接会被拉到蚕室，直接咔嚓。那听到这儿，有朋友会说，蚕室是干嘛的？就是搁小丁丁的地方啊。又由于古代，你看算一算，几千年来盛世少，医疗条件差，多战争瘟疫，小农经济，人均寿命都不高，所以呢，人口在古代是绝对的第一生产力。于是乎，历朝历代都是变着花样的出台奇葩政策，以彻底消灭光棍为目标，让男女赶快结婚多生娃。那么后头唐代呢，更具有开创性。那我们都熟知的太宗李世民忧心忡忡，登基第一年便发布令有嗣免庶人婚聘及时诏，就是动员全社会有地位的贤达富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想办法赞助娶不起老婆的光棍，还将生育多少啊，没老婆没老公的比例多少啊，作为基层领导干部的业务考核标准。
1: 墓志铭一般都是总结人一生的生平，但历史上却有不少人却将自己的墓志铭写成了奇葩爆款文。本期节目就来说说宋代道士杨一笑的墓志铭。
0: 道士杨一笑死后葬在云梦泽西路名山中，其墓志铭：初从文三年不中，后习武教场发一史，中鼓励逐之出，乃从商，一遇骗，二遇盗，三遇匪，岁躬耕，一岁大旱，一岁大涝，一岁飞蝗，中学亦有所成，自传一良方，扶之祖。翻译过来就是：学文三年没考中，习武一箭射中校场上打鼓的小兵，直接被赶出来，文不成武不就，那就经商吧。可接连遇到骗子强盗和土匪，那这条路也走不通了，没办法，只能回家种地。结果一年大旱，一年大涝，还有一年遇到蝗灾，颗粒无收。好不容易学医学成了，研究出一个方子，不知道管不管用，那自个儿先吃点试试吧。结果自个儿中了毒，直接挂了。呵呵，这墓志铭岂止是悲催，简直是悲惨到了可笑的程度。难怪说悲剧的最高境界是喜剧。那看完这个墓志铭以后啊，一些网友按捺不住满身才华，纷纷模仿。比方说有人写道：初从文16年乃成，负债10万，觅生计3年不中，后职场苦做10年，续10万不足购房，遂入室被套牢，终患疾，身医保不服大病之力，逐之出，却无药自愈，又探之购3鹿之奶粉，服之祖。那这段文字是恶搞了哈，跟上面的墓志铭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呢，这个是网友写的段子，而咱们上面初从文三年不中，道士杨一笑，那到底历史上是真有其人，还他写的本来就是段子呢？那经过多方的考证，可以准确的说，道士杨一笑历史上这个人还真有，也确实是个奇人。这个杨一笑原名刘泽恩，号灵虚子，又号一瓢道人，生卒年不详，乃是宋神宗时期人士，自称生于春分时分。实在这个道士呢，极不修边幅，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是又脏又臭，头发脏得都打结，旁边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可他一点不好意思的神情都没有，还摆摊给人家看病算卦。别说，哎，这个病看得真好，这个卦呢算得还挺灵验。时间久了，人们就好奇啊，问他从哪里学的本领啊。他说自个儿师从吕洞宾和观音菩萨，多年勤学苦练之后，这才修得正果，可通天贯地，知过往未来，而如今是来游历红尘间的。哈，众人是不置可否。接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杨一笑。那围观群众又问，你为什么叫杨一笑，而不是叫二笑三笑呢？他说，一笑是出门一笑大江横，狂歌走马遍天涯。若是叫二笑三笑也可以，但是你若是执着于一笑二笑三笑的差异，就是不懂我杨一笑了。哼，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禅意的一句话，在这里就不做解释了。那说完这句话呢，他就收摊回家，临行前嘴里还念叨着， 大道无形，千差有路，透得此关乾坤独步，显得是无比的潇洒。就是因为杨一翘占卜很准，看病药到病除，很快就打响了名头，登门拜访的人是越来越多。这些人有求签问道的，有让他看疑难杂症的，杨一翘呢都挺热心。可是后来不知为何，他是独自一人去了终南山，从此是杳无音信，可能觉得机缘到了吧。不过江湖传言说，有一天呢，突然来了一名藩王，这个王爷不求金银，但更歹毒，让他施法把自个儿亲哥哥，也就是当朝皇帝弄死，自个儿就可以取而代之。杨一笑听罢冷笑，贫道虽修成正果，但绝不可以害人，更何况那个人还是皇帝，于是是断然拒绝。可这个王爷不死心，天天来特烦人。杨一笑不想被纠缠，就把辛苦写成的天地浑元秘法交给了徒弟，自个儿呢是云游四方去了，据说呢是登上云梯重返仙班了。那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像民间故事啊，不过真实的杨一笑应该确实是有些本领的，时人对他的评价是有记载的，说杨一笑奇人，学究天人，才硕古今，有神鬼不测之机，夺天地造化之秘，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其有龙乎？还说当年孔子见老子回来后，把老子比喻成龙，杨一笑就是老子那样的人。通过这些评价可以证明，杨一笑的人生啊，应该算是挺成功的，绝不是墓志铭上那个倒霉蛋。不过这样一个潇洒不羁的人，有点像济公和尚啊，有没有可能给自个儿编一个特别荒诞的墓志铭来警示后人呢？另外我也看到了网上疯传的墓志铭的这个图片啊，上面的这个文字都很清晰，可问题是怎么都是简体啊，还有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标点符号，感觉可能是后人编段子用的，当然也不排除后人根据之前的碑文所复刻的。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也正是这些人和事汇集在一起，才有了历史。本期节目就来盘点历史上因为一件小事引发的大冲突。
0: 之前网上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说水浒里边不是有潘金莲吗？正因为潘金莲有一天打开窗户，撑窗户的棍子掉下去了，砸到了西门庆，他们俩才相遇了。所以若潘金莲同学当时没有开窗，他就不会遇到西门庆，如果潘金莲没有遇到西门庆，那么他就不会出轨，那样的话武松哥哥就不会怒发冲冠而杀人，这样的话他也不会逼上梁山，如果武松不上梁山，哪怕水泊梁山的其他107将依然是轰轰烈烈，但是宋江和方腊的战役中，方腊就不会被武松擒住，如果武松治不了方腊，枭雄方腊很可能夺取大宋江山，如果方腊取得大宋江山，就不会有靖康之耻，不会有后来的偏安一隅，不会有金兵入关，如果金兵不入关，就不会有元朝，也就没有后来的明朝，更没有后来的清朝，如果没有清朝，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慈禧太后，也不会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不会有什么鸦片战争等等，那结论就是潘金莲一棍子打得中国是支离破碎。你猛一听，哎，这个分析好像挺有道理的，说哈、蝴蝶效应，其实啊这是一个玩笑，但是呢玩笑归玩笑，事实上确实发生过因为一些看似简单不起眼的小事儿，机缘巧合最后酿成非常严重后果的历史事件，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比方说下面我们要重点讲的这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说是在公元前518年，这一年正好是春秋末期，吴国的吴王僚9年，邻国楚国的楚平王11年。当时在吴国的边境上有个小城叫做悲凉，遥相呼应楚国的边境上也有个小城叫做钟离，在这两个边境线上的小城相隔不远，生活在这里的人世世代代以种桑养蚕为业。可是呢，在这一年的某一天发生了一起很小的吵架事件，起因呢就是一个楚国的小女生 在采桑叶时，采着采着发现，在边境

犬牙相错的无主地带，有一棵长势很好的桑叶满满的桑树，是高兴的合不拢嘴，正准备跑过去采摘。恰巧一个吴国钟离那边的年纪稍长的女子也发现了这棵桑树，也赶紧走过来要摘。双方当时谁都不相让，最后呢干脆是相互跳着骂，这棵树是我的，我先来的，我要摘。那吴国的女人呢，直接就给了楚国小女孩几个大嘴巴子，双方扭打在一起，又挖又挠。楚国小女生处于下风，被揍的是鼻青脸肿。就在这时，忽然从树后边又跑来几个人，哎，都是楚国女生的家人，一看自己的孩子受欺负了，那还了得，对着吴国大骂，一顿群殴，结果当然是大妈被打惨，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家。吴国的女子回到村里就失声痛哭，把自个儿的遭遇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都给讲了。这一下全村人都不干了，大家伙拿起锄头菜刀，当晚就翻过山头去找楚国人算账。你想楚国那边村里的人能没准备吗？好嘛，当晚血拼，吴国人钓到了人家设好的伏击圈，械斗到后半夜，一个村子只有一半人逃回了家。这一下事件升级了，村里的人压不下这口气，马上就给当地的长官汇报。卑良当时的大夫非常的愤怒，就带着全县的很多兵丁和村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楚国这个村庄杀来。兵丁那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驾着战车挥舞着长戟，哇呀呀的就冲到楚国的地盘上，切萝卜一样就把楚国女子的村给全灭了。那灭了你就撤了吧。不，吴国人有血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整个钟离给攻陷了。因为太突然了，钟离的守将哪里会想到吴国那边，直接派正规军来突袭，吓得是魂不附体，大败而逃。当时的钟离大夫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身子连夜逃回楚国郢都，向楚平王报告。楚王闻之大怒，发国兵灭卑良。楚平王直接御驾亲征，率领着楚国的精锐之师踏平了卑良城。而这边吴王僚一听战报，妈了个巴子，这不是扇我吴国的脸吗？于是他传令让公子光带领重兵前去讨伐楚国。结果呢，公子光偷袭成功，夺取了居巢、钟离两个边境较大的城邑，吴楚双方展开了常年血战。但这个故事还没完，为了击败楚国，于长剑谋刺成功上位的吴王阖闾重用伍子胥复国强兵。在公元前506年，依伍子胥等人之谋，孙武带全国甲士最终攻破了楚都郢，楚昭王如丧家之犬般逃亡。经此一役，吴国成为了春秋小五霸之一。但吴国也是惨胜，越王勾践又趁着吴国空虚率兵而起，大败吴师，吴王阖闾被斩落脚趾，重伤而死。新军夫差报仇兴兵，又将越国攻灭，勾践被迫向吴求和，这才有了卧薪尝胆。反国之后，他又重用范蠡、文仲，最终大败吴军主力，夫差自尽，勾践灭吴称霸。而这些串联起来的著名的历史事件，它最初的原点不过就是当时的那场征丧之战。说实话，古往今来战争成千上万，那原因也是千奇百怪。可是呢，因边境两个女子养蚕征丧民事纠纷引发的两国持久战争，影响历史深远，在古今中外也仅有此一例。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

0: 兑换泳坛传奇。
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国道东胜段包府公路在潞州艳丽交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G109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G18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故事里的歌，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那就是谭咏麟的《最佳福星》。这首歌以其欢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总能让我们忘却烦恼，心情愉悦。现在就让我们跟着谭咏麟的歌声一起摇摆起来，享受这份轻松与快乐吧。

0: 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陈势安的《夏恋》是一首充满夏日气息的歌曲，它以欢快的节奏和生动的歌词勾勒出一幅幅关于爱情与自由的画面。

上梦幻宇宙，鹿晗与桑切斯宋炳琴用飞到月球为你打造一场视听盛宴。鹿晗透亮音色似星辰闪耀，在银河间肆意穿梭，桑切斯温暖的嗓音如挚友陪伴左右，给予心灵慰藉。

当胡彦斌标志性的编曲与唱腔遇上不去管，这首歌变成了冲破桎梏的利刃。他用独特的转音技巧和爆发力十足的高音，将无畏的勇气注入每个音符，每一句呐喊都在说，别被外界定义，你的人生由自己主宰。

金奇文的《我们最后终于成了朋友》是一首充满感慨的歌曲，它讲述了感情路上的曲折与收获。这首歌以奇优美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在爱情中不断寻找自我、学会释怀的过程。请您收听这首歌，跟随金奇文的歌声，一起勇敢面对生活的起伏，珍惜每一个阶段的成长。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故事里的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

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风从东方来，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下午。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接下来这首是黄丽玲最先演唱的《你点的歌救了我》，这首歌让人感觉很温暖，很有感染力，让人们在快乐的同时也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和魅力。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单依纯的一生一念是电视剧《齐今朝》中的一爱轮回曲，该曲由沈稳维和陈田作词，陈田作曲，并由黄一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以柔美的旋律、唯美的歌词诉说着爱的守望与承诺，将人们的情感内核完美的升华，引人深思。

专属合约由歌手陈立农演唱，歌曲于2019年10月31日发行，唱出了一个阳光开朗乐观的大男孩去追求自己心仪女孩的故事，有一种浓浓的校园风的感觉。

0: 周深以其天籁之音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充满青春活力的好风起，歌曲节奏明快，旋律朗朗上口，传递着积极向上的青春正能量。
1: 我信雨下的凶，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苦还有

下面为大家分享的是爱时代少年团组合演唱的《亲亲爱》，细腻的钢琴旋律搭配轻快的歌曲旋律，描绘了一幅暖冬好心情。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带来一首朱一龙和白宇演唱的歌曲《时间飞行》，梦幻联动，深入人心，每个音符都是情感的碰撞，带你再次穿梭时空，感受炽热兄弟情，梦回镇魂。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

0: 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他以强悍低调的猛人风范撕开了大隋朝政的伤口，在他的前面是千古暴君的典范，在他的后面是千古治世的明君。晋阳起兵，马踏江淮，谁家天下？大唐开基，听孙一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崛起之路，带您细细品味那盛世的荣光。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16讲，晋阳令刘文静抓了安乐侯商彪。可有一点呢，这抓虎容易放虎难。等把商彪掐监入狱，放到监牢里了，刘文静这边啊也啄上牙花子了。哎呀，这事儿下一步怎么办呢？如果真要把商彪放出去，这小来个反扑，到京城来个恶人先告状，恐怕这事儿要麻烦。在书房里转悠，一条连龙师爷进来了。这个师爷姓王，叫王成，有点水平。老爷，您是不是为难了？是啊，把他放到牢房里，下一步怎么处置呢？老爷，既然这事儿做了，咱就不后悔。你没看吗？现在是举城欢庆，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大伙儿太高兴了。这个恶狗商彪被抓，这是给老百姓除了害了。这一棍子你要砸下去，老爷，要不把这蛇打死，这蛇就得反咬你一口。那您的意思是，老爷，就借这热乎劲儿啊，咱们呢先行一步，你贴出一张告示去，你告诉全城百姓，就只打这商彪来到晋阳，干过哪些坏事，坑过谁，骗过谁，搂过谁，杀过谁，抢过谁家的妇女，霸占过谁家的田产，写出去。哗，老百姓那是有冤的深冤，有仇的明仇，咱们把这些状纸把它整理好，连太原郡咱都不去，直接就到京城啊，往刑部一送，你看上边怎么办。好，老爷，我想皇上再糊涂，再昏庸无道，对于这样的事儿，民恨的事情，他还是得管的。咱把这责任往上边推，看他怎么个意思。好，这主意不错，那就速办。这就粘出告示去了。这不粘告示啊，还拉倒。告示一粘出去，哗，晋阳令府门衙。哎呀，这人来的是人山人海。老百姓哗跪了一地，

0: 考举状纸，我要告状，我要申冤，我要见刘青天。这衙役出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把这状纸接过来。刘文静连夜查看，小的不算，说把谁家狗勒死了，偷走谁家的鸡蛋，这个案子不算，光大案5000多件。哎呀，这状纸装了2麻袋，立刻进京。刘文静亲自到京城，简短介说到了京城。第二天早晨到刑部见刑部大人。这个刑部官呢，姓陈，叫陈云峰啊。这陈云峰一听，怎么的？晋阳令来到这儿说告状，让他进来。赶刘文静进来了，先给大人见礼。你有什么冤呢？大人呢，我这冤太大了，我是带我们全城老百姓到这儿喊冤的。抬进来，把2麻袋状纸抬进来了。这都是安乐侯在我晋阳为非作歹，各个案子血泪行行，请大人过目。怎奈我晋阳令官职微小，管不了他安乐侯，所以把案件权带到刑部府，请大人做主。是。这陈云峰眼睛长上了，原来是这事儿。好，刘大人，你放心吧，有本官在，一定要为你做主，让你这个青天的牌子一定立住。你回去之后静候佳音。这刘文静就又打京城回来了。单说这陈云峰，刑部尚书。刘文静前脚一走，这小苍站起来了，急急忙忙穿好了官服，坐着大轿，这就来到了皇宫的后边，在后门这儿见到小太监，塞上钱，劳驾您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刑部尚书陈云峰想见上妃，您通禀上妃一声，有大事儿。这太监呢，早他们都是里勾外连买通的，互相都非常熟悉。太监接过钱，立刻到这皇宫里边，说外边刑部尚书陈云峰有事儿要见您。上妃一听，事儿，要没有大事他不能来呀。这陈云峰那跟上妃是一党的，上妃在朝中倚仗着皇上的宠爱，拉拢一些大臣作为一党，那就在暖香阁见吧。这是秘密进宫啊，皇上都不知道。按这个隋朝的宫法，大臣不能轻易进宫，那得有皇上召见。那娘娘没啥事跟大臣老这么勾勾搭搭，那什么意思？上妃秘密的来到暖香阁，这时候刑部尚书陈云峰被太监给带进来了。陈云峰先给上妃磕头，然后沾沾额角上的汗水，娘娘，大事不好啊。怎么事儿？事情的经过是这么一回事，就把晋阳令刘文静来到京城2麻袋这个状纸这事儿，你弟弟现在被压在晋阳这个牢里的这事儿，跟上妃说了一遍。大胆的刘文静，竟敢如此，我怎么办？
1: 娘娘，您要想救您弟弟，您就得先打掉这个刘文静。
0: 怎么打？
1: 这您就得在皇上面前说了。据你所查，或者说据我们刑部所查，咱们两个里应外合，

0: 我呢，明天写一道奏表，就说晋阳刘文静跟瓦岗寨有联系。您再给皇上吹吹风，咱们两下夹攻，刘文静那是死无葬身之地。
1: 好，既然这样，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你说这陈云峰啊，还是人吗？哎呀，又打宫里回来了，连夜写了一道奏表。第二天早晨，这隋炀帝杨广一坐朝，这个陈云峰的这个奏折就上去了。杨广还半信半疑，赶散完朝了，上妃陪他吃饭。
1: 万岁呀，臣妾听说呀，晋阳葛林文静啊，跟瓦岗寨现在有勾当。
0: 哦，
1: 这事儿你也听说过？哎呀，都传遍了，这是在我们老家那边传过来的消息。
0: 大胆！好家伙，杨广一瞪眼珠子，心里想：刘文静这小子多坏啊，勾结瓦岗寨，连我后宫都知道了，就我不知道。刘文静，刘文静，这就下了道圣旨，免刘文静晋阳令，押进死囚牢，等秋后出斩。一道圣旨就下来了。这道旨到了晋阳了，刘文静正在屋里坐呢，外边圣旨官到，敢宣布完这个圣旨，刘文静呢是如雷击顶，咔，都没站住，一屁股坐在地上。这边圣旨官带着几名武士，嘁着咔嚓把刘文静五花大绑，带上了枷锁，是押进大牢啊。哎呀，刘文静眼珠子直落泪。皇上这边立刻又下了道旨，命这潘德龙代管晋阳一切事务，等待官府派官员去治理。这上标出来了，这小子先到牢房里头给刘文静好几大嘴巴。嘿嘿，刘文静你也有今天啊，告诉那狱卒给我打，打死了算我的。这狱卒过去管那个嘛，噼里啪嚓的，刘文静遍体鳞伤，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哎呀，这上彪这小子更眼中无人了，潘德龙还不敢管，只能暗气暗逼。事情偏巧，这魏雕儿带反军攻打晋阳，这杨广啊也没来得及，也没想起来给这刘文静下圣旨把他处死，因为这一忙活忘了。所以刘文静在监牢里至今还在被押。魏雕造反，李渊带领大队人马来解晋阳之围，城被打开了。魏雕造反，这个李渊奉圣旨解晋阳之围，赶魏雕他们跑了，李渊扎进了晋阳。李渊呢也知道这个案子，但是这是有皇上圣旨的。现在刘文静至今被压在大牢里，李渊有时候也琢磨想个什么招把他救出来的，可这是皇上亲自下圣旨的案子。哎呀，这里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呀，尽量还是少碰。你敢那上标安了侯不是吗？听说李渊来了，这小子也知道啊，李渊不光是太原郡的留守啊，更是唐国公啊。人家呢跟皇上是至亲，我是仰仗的，我们家有女人跟皇上好，我弄了个安乐侯，我这侯啊不如人家那唐国公大。几次下请柬请李渊过府饮宴，可李渊一摆手，公事繁忙，日后有机会再说。哎，就没给这安乐侯上标的面。可由于李渊权势大，身为唐国公，那么上标也不甘对这个李渊怎么样，所以最近还收敛了不少，也不是太出门了，也不太干坏事了。李渊一想啊，只要你消消停停呆子，我不碰你，但真要你弄出大事来，那我得管。可这回李世民在青阳河，有古东阳老头告诉李世民，你要想起大事得把刘文静

0: 说今天二公子李世民说见见刘文静，那有什么呢？所以就带着这李世民来到晋阳的大牢，牢门一打开，一股味儿，哎呀，发霉的味儿。潘德龙就问这狱卒：“刘文静被押在哪儿？”“哎呦，在那边。”拐弯领到这牢前，门打开，李世民借着昏暗的这个光线往里一看，那有张床，床上坐一人，胡子多老长啊，那头发是披头散发，衣衫褴褛，遍体鳞伤，正坐那儿陪着家。这哪是四十来岁的人呢，乍眼一看跟八十似的。李世民来到切近：“你就是刘文静，刘大人。”说话的声音很低，刘文静听着了，慢慢睁开眼睛，恍恍惚惚面前站个人，他拢住目光，不认识。“你是哪位啊？”“
1: 我叫李世民，乃唐国公李渊之子。”“
0: 哦，原来是二公子啊，久仰久仰，我这身上带伤，不能全礼。”“
1: 哎呀，哪里哪里，来啊。”哟，
0: 狱卒过来了，这敢惹吗？啊，谁敢惹李世民呢？把这枷锁打开啊，把这屋里扫扫，快点，沏上壶茶来，我要跟刘文静刘的人好好谈谈。哎，这老头那眼睛多尖呢，就明白了。你个上镖来，给他们使上钱来，给我打，往死里收拾这刘文静。这今天李世民来了，又是打扫牢房，又要沏水的，这就知道这事儿要变，赶紧溜须，立刻这水也端上来。李世民拉把椅子就坐在刘文静的切近，两个人就开谈。刘文静也来了精神，马上就感觉到：“哎呦，昨天我做了个梦，推开窗户见明月，莫非说我要见亮了？我这案子有着落了。最近晋阳发生的事儿，或多或少在这个狱卒的嘴里头听说了几分，什么魏雕儿兵犯晋阳，李渊来了，具体事情还不是太清楚。强大的精神跟李世民唠。”李世民开始跟刘文静谈，谈的这些东西都是些什么前八百年的事儿啊，还有军事上的事儿，天文上的事儿，地理的事儿，诸子百家的事儿。潘德龙就在边上陪着，这一谈就两个多点儿。李世民一看天色不早了，站起来了：“刘大人，好好养伤啊，你放心吧，狱卒不会亏待你了。我最近就会想办法。”说着话，李世民走了，把那牢头叫过来了：“哎呦，给二公子见礼。你叫什么名？”“
1: 我呀，我叫马继辉
0: 啊。”“马老头啊，由今天开始，刘大人每顿饭要来俩菜，听着没？不许打骂，另外给他洗洗澡，稍微要出点差错，我要你的脑袋。”“
1: 哎，好好，我知道知道。”
0: 说着话，李世民拿出五两银子来：“这个给你，去给刘大人置办东西，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哎呦，二公子您拿着吧，我们有钱有钱。”“
0: 别别，拿着。”哎，吓得腿肚都朝前了，这谁敢惹呀？父亲太原郡的留守，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世袭唐国公，这少唐国公啊，我的妈呀，这比那安乐侯上镖那可硬多了，人家真正的皇亲国戚呀。这老头吓得直磕头。李世民和这潘德龙回来了，回到家里坐在书房开始嘬牙花子，怎么办呢？这事儿潘德龙就给他出个主意：“你呀，得跟老爷子商量商量，这事儿必须跟老爷子谈，因为这不是小事儿啊。那刘文静是国家的官员呢，皇上亲自下圣旨查办的官员，秋后处斩的官员，只不是现在皇上一时忙忘了。你跟那老爷子商量，怎么能把刘文静放出来？”“
1: 好。”
0: 这马上李世民就来到李渊的书房，李渊正看书呢。李世民先给父亲请安，随后坐在这儿

0: 父王啊，儿臣有一事，讲吧。晋阳令有个刘青天啊，叫刘文静，您知道吗？我知道。这个人在大牢里，这是一好官呐，父亲，因为得罪了安乐侯上彪，被掐监入狱。父亲，咱们得把他救出来呀、啊。这人有用啊！李世民看看左右无人，父亲，您胸怀大志，阳广无道，咱们急需人才。将来真要是揭竿而起，嘘，别说了。李渊把书本一放，世民呐、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说。原来咱们在京城，这个皇上杨广确实干了不少坏事，远征高丽，啊，开凿大运河。到现在我也琢磨，这开凿大运河嘛，是有点兴师动众，老百姓劳民伤财，可也是件好事儿啊！啊，开凿大运河，这是一件造福人民百姓的事儿，老百姓遭点罪，那算什么呢？另外，三征高丽，这个高丽理应征服他，方显得咱们大隋之强国。所以我又感觉到，咱们身为臣子，是皇家的俸禄，理应报效皇恩呐、啊。所以原来我看着杨广挺别扭，可最近我一琢磨，为父掌握重兵，镇守大隋之兵之重地，受其皇上的器重，如果真要是我揭竿而起，造反成功方可。造反不成功，那是千古的罪人。另外，皇上对咱们不错，真要造了反，恐怕他人又说咱们忘恩负义。所以，世民，日后揭竿而起，重整山河之事就不要再提了。另外，你跟我说那刘文静，我不是没有留心，你一说，我立刻就明白了。你是想把他救出来。刘文静是一好官，可有一点，他得罪了上彪。这个上彪的姐姐乃是皇上宠爱之妃，咱们能跟皇上对着干吗？能跟皇上的妃子对着干吗？那叫行其逆事。所以世民，一旦咱们想救刘文静，恐怕就引起麻烦，引怒烧身。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他以强悍低调的猛人风范撕开了大隋朝政的伤口，在他的前面是千古暴君的典范，在他的后面是千古治世的明君。晋阳起兵，马踏江淮，谁家天下？大唐开基，听孙一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崛起之路，带您细细品味那盛世的荣光。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十七讲，李世民找到他父亲，把这救刘文静的事儿跟李渊说了。李渊呢，摇摇头，咱们不能处在风口浪尖呢，那是皇上抓起来的人，咱们给放了，这不跟皇上对着干呢？这跟皇上对着干还有好吗？所以市民呐，人要知道世故，不可逆风而上。得几句话，李世民多聪明，这就明白了。父亲现在又转心了，又不想造反了，再说也没用。这就由打唐国公府出来了，回到屋里头，拍着脑瓜门子想，怎么办？这刘文静是个人才，非把他救出来不可。他又把这潘德龙找来了，就把这话跟潘德龙说了：“德龙啊，你看我怎么办？啊，刘文静，我非救他不可。”可是我父亲现在又不同意，那么谁能救这刘文静呢？潘德龙喝了口茶，把茶杯往这一放，二公子啊，有一个人就怕你搬不动。谁？李世民把眼珠瞪多了大呀。这潘德龙看李世民越着急还越卖乖，又喝了口茶，把杯放下，稳稳当当的。二公子，这个人不是旁人呐，就是晋阳公监裴寂。你看这上彪在晋阳城为非作歹，狐假虎威的，但是他也怕一个人。怕谁呢？怕这裴寂呀。晋阳宫乃皇上之行宫，那乃是皇家之御园呢。每次皇上来到晋阳，必驻扎在晋阳宫。裴寂是皇上的无话不谈，但是据我了解，这个裴寂也是暗中恨这商彪。二虎相争是必有一伤。另外，二公子您别忘了，一个槽子拴不住俩叫驴。晋阳城多大呀？就这么大个地方，对吧？一山容不得二虎啊。有一个安乐侯，还有一个晋阳公监，这两个人军事力敌，上彪不敢把裴寂怎样。有些事情上彪做出来的，裴寂又看不惯，势必造成他的憎恨心理。如果你要把裴寂搬请出来，只要他一伸手，上彪一除，刘文静就有救了。什么事情你得在根儿上解决，你光想着救刘文静，可上彪不倒，刘文静一辈子也放不出来。人家的姐姐呢，乃是皇上的宠妃。哦，哎呀，李世民站起来了，肉肉肉，在地上绕了三圈，拍拍脑瓜门子，哈哈哈哈哈，笑了。怎么说呢？沾世者迷。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对呀，想救林文静，先扳倒上彪啊！方才潘德龙这儿一句话，这叫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对呀，我把上彪一除啊，林文。

0: 净，自然不就被放出来了吗？
1: 好。潘将军，那我怎么跟裴寂说呢？
2: 这裴寂啊，这个人可不是好逗了呢，那可不是说你仨瓜俩枣就能交下得了的。嘿，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啊，哪个铺他没睡过，你说说，皇上能把那些宠妃那些宫女儿啊交给裴寂，那就说明裴寂那在皇上心中的位置。所以李世民问这个潘德龙，我怎么办，怎么对付这个裴寂。潘德龙站起来了，二公子，具体事情这个我不太清楚，至于怎么能解交成这个裴寂，二公子，那就看您的了，公道自然成啊。哦，二公子，时间不早，我要回去有军务要办。
1: 嘿，潘德龙出完这主意走了。这李世民把灯掌上，喝了点酒，一个想法在心中成了。
2: 第二天早晨，告诉随从备好点礼物啊，这个礼物啊都是当地的土特产，二两好茶叶，你还不能拿太重了，你说早不去晚不去，逢年过节不拜节啊，领不丁这大山小山扛去一堆，人在下州那就知道你有事相求，带点礼物不轻不重，就是平常点礼物，我让你没防备，哎，一点点寻出渐进呗。这个李世民告诉仆人备好了礼品之后，骑了马这就来到金阳宫，就带两个仆人到了门口，那又把门了啊，森严避雷呀，大门关了，这地方谁敢来啊，离这个大门三丈，你在这路过脑袋得低了，门口连个驴叫唤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呢，皇上在里边睡觉，外边驴一叫，这叫惊驾，那惊驾之罪谁受得了啊，这是规矩。李世民来了，把门的全是御林军，一看李世民这穿着打扮他就不一样，这不是老百姓，找谁呀？这位，哦，我叫李世民。哎呦，这些当兵的马上就知道了，唐国公大二公子，大名鼎鼎。平日没见过，今日一报名，马上就明白，那一个穿的戴的扎的配的，这闪神儿，那说话那个动静，举止端方，一看就是贵族家庭的人物。所以马上就客气，哎呦，原来是少湖公。哦，客气，爵爷，往里通禀一声，禀报晋阳宫间裴寂裴的人，就说外边有小侄市民叩首相见。哦，撂壶片刻，哎，慢，这儿还有点茶钱。李世民会来事儿，掏出5吊钱来，还别多，那领丁拿出500两黄金，你再吓着人家，哎，就平平常常的小费拿出来，看似非常平常，下回再来我再多给你点，再下回来我再多给你点，你领不丁拿多了让人有防备，而这点差钱请军爷赏脸，宰相门前七品官，这是皇家门前。李世民身为少国公，这也是非常客气的。哎呦呦呦呦，二爷，我们不能要，哎，给脸，哎，好，你得给个脸面，要不然你说我这钱递出去，我怎么拿回来？没脸吗？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往天报个事儿，那是一拧加一蹭，今天把蹭整没了，拧劲儿的往里跑，哒哒哒哒哒，报回禀大人，裴寂啊，正在屋里头喝茶

0: 裴寂也很苦恼，怎么说呢？社交方面没有一个谈知心话的，还就一个李渊，俩人是老友，可是李渊功在身，身为留守，掌吴郡之兵马，吴郡之政事，也不能总来呀，隔三差五的来一趟喝点酒。你说晋阳我还找谁去唠去啊？给皇家看这片园林是吧？哎呀，就得在这儿待着，满当院全是美女，哪个也不敢碰，因为什么？都是皇上的，那不是自己的，你这玩意儿要看不着啊，常言说的好吗，眼不见心不烦嘛。你说成天见这美女还碰不着，能不闹心吗？说上外溜达溜达去还挺乱，真出点什么事还犯不上，哎，成天在屋里愁。再就是喝酒，就这么点事儿，外边领兵来报说唐国公之子李世民求见。哦，裴寂就是一愣，二公子来了，干什么来了？嗯、啊，见，告诉，让进来。知道李世民呐，这个李世民侠肝义胆，威震八方，仁义君子。这个裴寂别看在深宫大院，但是对外边的事情了解的是比较清楚。裴寂是干什么的？搞特工工作的。那不光是帮着皇上看这片园林，那也是一个皇家的密探。今天李世民来了，夜猫进宅啊，无事不来，平日不来，领兵来，什么意思？见面再说吧，这告诉接进来。还真不错，给李世民一个脸，怎么的？将接相迎，来到门口这儿，哎呦，哈哈哈哈，世侄啊，咱们这么有闲暇来看老夫啊，哎呦，给叔叔见礼。李世民大礼参拜，这在父亲那儿论的，叫他叔叔啊，所以说对这个裴寂是大礼而拜。这个格非常高啊，因为李世民少唐国公。哎呦呦呦呦，哪里哪里哪里，赶紧起来，里边请。这就让里边来了。李世民告诉随从，把礼物打点过来，哎，放到这儿了。师叔啊，小侄来没带别的，这点礼品微不足道，都是土特产品，是茶叶，都是好朋友给的，给您带了点，您呢尝一尝。
1: 哦，好好好，嘿，
0: 这个礼品很亲人，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样样裴寂还都得意。
1: 赶紧收下啊，收下，
0: 是侄让别走了，搁这喝点酒。哎，世民来有什么事儿说吧。啊，叔叔，没别的事儿，我来找你叫板来了啊。把裴寂说道，张二和尚摸不着脑袋，找我叫板，叫什么板呢？叫什么板？讲。我到这太原呢，叔叔，我可听说了您的围棋下的特别棒，说在山西，还甭说在山西啊，全国真正能达到跟您军事力敌的没有几个，您的围棋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小侄听说了。那么小侄呢，平生酷爱围棋，今日我之来啊，就是想跟您下围棋，我想跟叔叔较量较量，比比棋艺，不知道叔叔您能不能应战呢？说这句话的时候，李世民笑了，像一孩子似的，哎，我是你的晚辈，哎，笑起来的，后边这句话说出来了，哦。

这裴寂高兴的差点蹦起来。怎么说呢？书中按笔交代，裴寂的棋啊，太棒了。他这个围棋的棋艺已经到了一定的火候了。你想，裴寂成天没啥事儿啊，在晋阳宫给皇上守这片园林啊，没啥事就研究这围棋吧，啊，打发这时光。越研究越精，越研究越高，达到了最后的地步，就没人敢比了。所以裴寂就说了，谁要是如果能赢我一盘，给50两黄金，这号都喊出去。今天李世民来了，要以棋相会。裴寂太高兴了，嘿嘿嘿，好，备酒，摆棋。这就把棋摆上了。那位说了，李世民会下吗？哎呦，您说错了。什么叫会下不？李世民的棋呀，下的还棒呢，还不是一般的棒呢。两个人走上了第一盘。李世民一想，我要想教你，要想让你对我感兴趣，我就得给你来一个当头棒喝。我先给你来个下马威，棒棒棒棒棒棒。哎嘿、哎、把裴寂给棒那儿了。呀哈，裴寂眼珠瞪多大呀，我天哪，行啊，是这头一盘我就输了啊，在第二盘，哎，第二盘可就不能赢了。李世民知道我得给你个面子，棒棒棒棒。哎，二盘裴寂赢了，三盘李世民赢了，四一盘裴寂赢了。这么说吧，这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不杀不知道，一杀到了天黑，掌上灯，挑灯夜战。酒菜都凉了，凉热啊，热了热了，凉凉凉再热，没工夫吃饭。这裴寂高兴，棋逢对手吗？你下棋就这么事儿，你总赢他就没意思，总输也没意思，只能军事力敌啊，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最有意思。这裴寂都告诉，把那50年陈绍我抱出来，给皇上喝的那酒都抱出来干什么呢？等吧，我非得赢了你。李世民一看，这也实在实在太晚了，这天头已经到后半夜了啊，两边这些随从啊，这些仆人都站着。李世民输了一盘。师叔啊，咱该吃饭了。世民，好好吃饭。哎呀呀呀呀呀呀！裴寂沾沾额角上的汗水。好，小子，你的棋艺太好了。这就开喝。这一谈话呀，李世民竟顺着这个裴寂走。所以越谈这个裴寂越高兴。天头已然，东方露出鱼肚白，眼见天头要亮了。李世民想，我得回去了，站起起身告辞。裴寂告诉别走，安排住处啊，甚至你先睡一觉，起来咱俩接着再下。你可叫上劲了。李世民想，正合我意。这么说吧，第二天又下了一天。这李世民走的时候，这个裴寂这个溜哦，世侄啊，明天再来啊。嘿，李世民说，您放心吧，只要我有功夫就来。我跟叔叔学了不少高招啊。哎呀呀呀，你这话说哪去了，我跟你学了不少东西。李世民走了，第二天还没等李世民张着来呢，裴寂打发人来接李世民来了，说，裴老爷，请您过府饮宴。哦，李世民这就明白了，好，走。反这么说吧，直打裴寂跟李世民下上棋，这一下两个人就下了半个多月。谈话两个人是越来越投心情，下棋越来越是对手，越来两个人越推心置腹的无话不谈。李世民感觉到机会到了，这李世民可就主意

0: 打定了。下完棋，师叔，我要回去了，有点公务要处理啊。世民，明天可再来啊，放心吧，师叔。李世民在这儿一走，没动静了，一天没信儿，第二天没信儿，第三天陪祭陪的人就受不了了，打发人来请。李世民就告诉这来人，回去禀报裴大人，就说我公事太繁忙，最近有点小事处理一下，自然过去。哎，又隔了一天，裴寂又打发人来了。哎呦，这裴寂坏了，直打遇到李世民，两个人这爷俩越谈越高兴，下棋越下越来劲，要见到李世民呢。这位裴老爷是抓耳挠腮，你算算吧，你说这人要成天抓耳挠腮得什么滋味啊？抓耳挠腮的，哎，这李世民怎么就不来啊？去干去，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人去了，不大会回来。老爷，李世民说有点烦心事。是什么烦心事？没问，这你把他叫来。哎呀，什么烦心事呢？这么办吧，你再去看看去，你问问李世民有啥烦心事，我能不能给他解决了，把他的烦心事解决了之后啊，这个我们好下棋。哎，噔噔噔噔噔去了。李公子，我们家老爷说了，您有啥烦心事他能给解决了。哦，李世民想到这儿，哎呀，喂，妈，这就来到了晋阳宫，这不到晋阳宫还子罢了，这一到晋阳宫才引出一段至秦上标，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从民族东街到复兴北路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 G18 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 G65 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暖城剧场。
6: 日伪国共之间的盘根错节的残酷斗争，凸显乱世里的人生百态，隐秘战线的神秘惊险，杀恶除奸的悲壮惨烈。

皇城根下的京油子稀里糊涂的救了刺杀日伪官员的军统特务，又不知不觉的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卑躬屈膝拍日本浪人的马屁，又盲目自大的装出爷的模样。请听长篇小说《狼烟》。

晚饭后，陈明泽忽然想起和燕京大学罗云轩教授的约会，他晚上要去罗府拜访。陈明泽是琉璃厂聚宝阁古玩铺子的掌柜，今天铺子里收购了一幅古画。陈掌柜在古玩行里混了40多年了，对鉴定文物的真伪很有把握，多年来从没走过眼。只是一旦涉及比较复杂的文史知识，以陈掌柜的学问就有些把握不准了，所以每当遇到这类疑问，他总是去向罗教授请教。陈掌柜用牙签剔着牙，吩咐管家老侯通知文三备车。一会儿老侯进了回话，说文三不在，车倒还在。陈掌柜一听就火了，他一拍桌子吼道，给我找去，这混蛋肯定又去酒馆了，你问问这小子还想干不想干了啊？不想干就给我滚。陈掌柜还真没猜错，此时文三儿正坐在西柳树井南口的一家小酒馆里，云山雾罩的正吹呢。要说这文三的面相有点显老，肿眼泡，单眼皮儿，小眼睛总是红红的像兔子眼儿，眉毛短短的呈倒八字状，脸色焦黑，面皮粗糙，还有几粒浅麻子。一般人看不出文三有多大岁数，要是有人问他年龄，他总是狡猾的反问，您看呢？于是人家便胡乱猜起来，结论往往是大相径庭。有人说他撑死了也就50，还有的人猜他45岁，这常使文三儿感到很沮丧。其实啊，他今年才36岁。文三儿是南横街黑窑厂同和车行的车夫，前些日子陈掌柜需要个包月的洋车，文三儿便被车行老板孙二爷派过来。对于车夫来说，这种拉包月的活可是个难得的美差，因为主人家管吃住，每月有固定的工钱，逢到主人家有饭局或者牌局，还有额外的赏钱，有时这一个月下来赏钱比工钱还多。遇到这种活，车夫们是打破脑袋也要抢着来，可文三儿呢却不大珍惜。文三儿到陈家已经2个多月了，陈府上下对他都不大满意。首先是这工作态度，洋车夫拉车是有讲究的，先要讲究个架势，双手端车把，弓背弯腰，身子前倾，甩开碎步，一溜小跑，乘车人斜躺在洋车座上，被节奏分明的轻颠着，浑身的骨节都能被颠松了，尤其是饭后还真能起到消化神的效果。可文三拉车却和别人不一样，他总是把车把扬得高高的，双手轻轻地似按非按，使坐车的人有种被放平的感觉，而且随时有可能仰面翻倒。他在小跑中时常先把车把压低，等跑起来便松开车把，让洋车随惯性向前滑行一段，直到车把高高扬起，坐车人的重心后移，快要翻倒时才轻轻压一下车把。这种惊险动作常把乘车人弄得是一惊一乍的，很没有安全感。后来这陈掌柜才闹明白，文三儿是在利用重心后移产生的动力节省体力。嘿，这小子可真会偷奸耍滑呀，你倒是省劲儿了，可坐车的人受得了吗？啊，你当是摇元宵呢。这文三儿啊还有个特点，就是太能吃。他个子不高，大约1米65，人也很瘦，可不知怎么回事，好像总也吃不饱。他吃饭时先挑大碗，饭盛满了还要使劲的压，把饭压得瓷瓷实实的。有一次啊，陈家吃炖肉，文三儿专挑肥的吃，
大块的肥肉没见怎么嚼就吞下去了，肚子就像个无底洞，大半锅炖肉转眼就消失了，大家是目瞪口呆，真怕他被撑死啊。文三儿蹲在茅房窜了一宿的稀呀，第二天饭量一点没见少，照吃不误。其实这陈掌柜啊，早就想换了文三儿，只是一直忙，没工夫考虑这件事儿。他很腻歪地想，照理说能吃的人都能干呢，这话到了文三儿这儿就得反过来。不出车的时候，他手往袖子里一揣，四处溜达，横草不拿，油瓶倒了不服，一点眼力劲儿也没有。你还不能说什么，他是车夫，当然只管拉车。更可气的是，文三一见着做饭的张寡妇，他红红的小眼睛便射出了一道淫邪的光，盯着张寡妇心里是一阵阵发毛，感觉自己好像没穿衣服似的。前些日子，张寡妇晾在自己屋里的蓝布裤头莫名其妙就丢了。其实啊，张寡妇心里跟明镜似的，除了这挨千刀的文三就没有别人。此时的文三在酒馆里喝得有些高了，正在满嘴的跑舌头。文三的酒瘾大，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可真要喝起来又喝不了多少，顶多三两，一过四两就麻烦了。但凡醉酒之人分两种，有人喝醉了倒头就睡，绝不惹事儿，而文三儿却不幸属于第二种，他通常是二两酒一下肚，脾气立马见长，瞅谁谁都不顺眼，此时一股优越感便油然而生，话语间也有了高人一等的口气。如果说是四两酒下肚，情况就会恶化。他平时不敢说的话敢说了，平时不敢干的事也敢干了，四九城黑白两道的成名人物，他谁也不尿，逮谁和谁撸胳膊挽袖子，很有些英雄气概。据说张大帅占北平时，到处都挂着张大帅的画像。有一次文三又喝高了，竟然指着张大帅的画像指名道姓的愣要操张大帅的娘，幸亏当时没人去举报，不然文三非让人砍了脑袋不可。那天文三也就喝了四两酒。对这类人，京城人有自己的说法，叫酒腻子。哎，今天的情景又有点悬。文三儿和他的酒友二顺子先是各要了二两烧刀子，哥俩就着一盘半三丝儿喝起来。二顺子在廊坊头条卖烤白薯，也算是文三儿唯一的朋友。他长得瘦小枯干，一看便知是小时候营养不良影响了发育。他坐着时高矮和文三儿差不多，一站起来可就露了馅了，两人一比个头，哎，1.65米的文三顿时显得高大伟岸。关键呢，是二顺子的腿太短，不光是短，还有一些罗圈，哎，这就更显短了。这二顺子很崇拜文三，他由于个子矮，总受人欺负，这怂人都喜欢找靠山。在二顺子的眼里啊，文三是个不露相的真人，别看是个拉车的，那不过是种职业掩护罢了。一般行侠仗义的江湖好汉都有这种嗜好，济公不是还总扮成叫花子吗？文三大概就属于这类人。文三6岁之前父母双亡，是鼓楼一带的丐帮收留了他。至于他后来为什么脱离了丐帮改行拉洋车，文三一直是讳莫如深。丐帮向来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江湖团体，其内部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行规，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法律。要说这叫花子可不敢小看，他们一旦结成团伙，其能量之大，连警察局
也得让三分。二顺子曾问过文三儿在丐帮里的地位，文三儿总是笑而不答。这种暧昧的态度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些联想，因此啊，这二顺子深信文三儿在丐帮里地位很高。文三儿的二两酒下肚，按惯例已经进入一种亢奋状态，他正在给二顺子讲燕子李三儿的轶闻。据文三儿讲，李三儿曾和他拜过把子，他比李三儿小几岁，因此文三儿管李三儿叫三哥。文三儿又要了二两酒，眨着红红的小眼睛是侃侃而谈。那还是民国23年的事儿，那天我拉车出了一身臭汗，正坐在正阳门楼子下面乘凉，就觉着有什么东西掉在我脑袋上，仔细一看，嘿，原来是他妈的栗子盒。真是他妈的，谁这么大胆啊，敢往咱爷们脑袋上吐栗子壳啊，这不是活拧为了吗？啊，我抬头啊刚要骂，却发现上面连个鬼影都没有，再仔细瞅瞅，发现栗子壳是从正阳门大牌匾后面掉出来的。啊，我明白了，我三哥叫我呢。那牌匾离地几十丈高，一般人瞅着都眼晕呢，除了我三哥谁还有这能耐。我就喊三哥，你找兄弟有事啊。我话也没落，就见那牌匾后边嗖的一道白光冲那楼角的飞檐就去了。再一瞧，您猜怎么着，我三哥一个倒挂金钩挂在了飞檐上。二顺子听着眼睛有些发直，他咂巴着嘴道，哎呀，文哥，这是真的，你怎么没和李三儿学学轻功呢？嗨，这你就不懂了，江湖上是有规矩的啊，朋友是朋友，门派是门派，我和三哥是平辈的朋友，各有各的门派和身份，哪有互学功夫的道理啊？好好听着，别他妈瞎打岔。那天我三哥倒挂在飞檐上问我，兄弟，今儿晚上有功夫吗？要没事就陪我泡泡澡去啊。我说行啊，现在就走吧。三哥他一个鹞子翻身就飞下来了，飘飘忽忽正落在我洋车座上，我扶着车把愣没觉出分量。嘿，要不怎么叫燕子李三儿呢？文三儿朝窗外一指，你看马路对个，那不是个澡堂子吗？我三哥洗澡就忍那儿。哎，那天也是该着有事儿，我们俩刚进澡堂子，就让侦缉队的眼线给爆了。我三哥脱衣服比我快呀，我裤子还没脱下来呢，他已经窜进池子了。等我脱光了往里走时候，呵，侦缉队的人也到了。好家伙，四条大汉进门就扑进热水池子了，想把我三哥摁那儿。你想啊，侦缉队的人是好惹的吗？啊，没点本事想干侦缉队门也没有啊。当时啊，我是慢了一步，晚进去几秒钟，就听见扑通扑通几声。你猜怎么着？我三哥一眨眼功夫就把那四条大汉撂平在池子里了，跟他们扔面口的似的。嘿，三哥他光着腚一个旱地拔葱窜起两丈多高，只见一道白光从天窗射出去，天窗的玻璃哗啦一声都落在那四条汉子脑袋上。哎呀，那家砸的头破血流啊，我抄了块浴巾往

你他妈出门瞅瞅啊，从马路对过窜过来至少有十几丈远，那李三长着翅膀呢啊，就算他真是只燕子，搁热水池子里泡一会儿羽毛也湿了不是啊，还飞得起来吗？除非他不是燕子，是没长毛的燕窝虎。哈哈哈哈，大家都跟着哄笑起来。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记者陆中庸是酒馆常客里最有学问的，他扶了扶眼镜，咬文嚼字说道：谬传，谬传。燕子李三的事我知道，此人原名李景华，京东蓟县人士。李三出道后以偷盗大户人家为主，如洛阳警备司令白坚武、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国务总理潘富、军界巨头张宗昌、楚玉璞等人，有时啊也偷盗普通商号。民国23年，李三儿偷窃西单丽华绸缎庄时被北平侦缉队捕获，北平地方法院开始审理燕子李三儿盗窃一案，曾指定蔡李先生做李三儿的辩护律师。蔡李先生和我是朋友，他认为所谓的燕子李三儿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江洋大盗，只不过是一个善于攀登的普通窃贼而已。民间关于他的传说是被夸大了的。李三后来被法庭从重判处12年徒刑，服刑时病死在监狱中。至于文三和燕子李三曾拜过把子的说法，我看是不足信，因为文三酒后往往不知道他自己是谁。我记得他上次还说过曾和中山先生结拜过，当然了，那次也是酒后。众人听了又是一阵大笑。砰，文三把空酒盅重重地蹲在桌上，此时他的脸已成了酱紫色，两眼发直。他努力挺直了身子，在酒馆内巡视了一圈，露出了满脸的不屑，放肆地指着喝酒的人们：你们呐，都他妈是俗人啊，井底下的蛤蟆，你们见过多大的劲儿啊？文爷当年在江湖上好歹有一号，你们知道吗？啊，说出来我吓死你们。二顺子和文三喝酒早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完全知道他四两酒下肚后会产生什么后果，便连忙打岔道：文哥，咱说咱的，上次你说在通州揍了一个少林寺的和尚，刚说了个开头，我还等着听下文呢。我说过吗？我他妈怎么想不起来了？文爷这辈子揍过的人多了，还能都记得啊？有那么几次还有点印象。就说那次吧，有爷找我说是八卦掌的掌门人，这位爷一把拽着我还就不让走啊，想和文爷我过过招，嘴上也挺客气，说是以权会友。文爷我说呀，我服了成不成啊？不成，人家死气白咧的要过招，没法子，咱只好陪人家玩吧，说好了点到为止啊。可这位爷有点气盛啊，见咱让了他两招没还手，哎，就来真的了，一个刀掌朝我喉头就切过来了。当时文爷我就有点烦了啊，这也忒不懂事了啊，咱让他两招是给他八卦门里留点面子，这小子怎么不识好歹呀？我心说得让他长点记性，年轻轻的你得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呢、啊、文爷我呀身子一闪，反手一个穿云掌拍在他胸口上，顶多用了3成力。你猜怎么着啊？这

0: 小子就像个风筝飘出去一丈多远，嘣，哎，跟贴年画似的贴墙上了。要不是咱扶了他一把呀，这小子非把门牙磕下来不可。二顺子听了吹捧道：“
1: 哎，文哥，我早瞧出来了，您是有本事的人，平常轻易不露真相，不是我夸您呢，您呐，您可真不是凡人呐。”
0: 文三听了，摆了摆手，显得很谦虚：“哎，也不能这么说啊，文爷我也不是神仙啊，也是凡胎肉身。”吃多了撑着也打嗝，睡着了也一样放屁咬牙吧唧嘴，要说和凡人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走南闯北见识多点啊，练功夫的年头早了点。哎呀，八卦门里早先还出了几个人，第一代掌门人董海川先生还是有些功夫的，可后来就不行了，这些年可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喽。哎，就是和我过招的那位爷吧，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也当了掌门人，文爷打得他满地找牙丢面子，咱江湖上那说我欺负他呀。二顺子，哎，咱们可是哪说哪了啊，这事儿可不能传出去，文爷我丢不起那人。
1: 二顺子把头点得像是鸡刀米，文哥你放心，哪说哪了，哪说哪了。
0: 徐金葛的修鞋摊就摆在梅市街路口丽园商社的斜对过，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给一双露了脚趾头的布鞋缝皮包头，动作显得非常熟练。因为工作需要，徐金葛学会了很多手艺，比如锔锅锔碗、剃头、磨剪子磨刀，哎，每一种工艺啊，他都干得蛮像回事儿。修鞋的手艺是他拜一个修鞋匠为师，正八经的学了两个月才出的师。此时一个光着脚的邮差坐在马扎上，不耐烦地催促道：“哎，我说修鞋的，你快点成不成啊，我这还有一大包信没送出去呢。”徐金葛答应着：“哎，对不住了您呢，马上就完，马上就完。”他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对面的丽园商社，那两扇大门仍然紧闭着。那个等着穿鞋的邮差要是知道徐金葛的身份，准保会惊出一脑门子汗了。这个伪装成鞋匠的汉子，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特工。徐金葛出身武术世家，河北沧州人，他自幼习武，以内家拳为主，兼学轻功。在习武之余，徐金葛也在祖父开办的私塾学堂里读书，从三字经、百家姓启蒙，直到被灌了一肚子的四书五经，而正式的洋学堂他却一天也没有读过。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下。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
6: 徐金阁出身武术世家，河北沧州人，他自幼习武，以内家拳为主，兼学轻功。在习武之余啊，徐金阁也在祖父开办的私塾学堂里读书，从三字经百家姓启蒙，直到被灌了一肚子四书五经，而正式的洋学堂他却一天也没有读过。按祖训，徐家子弟年满16岁便要独自上路，游历名山大川，再寻武术名家拜师交友。民国22年，日军逼近了华北，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接连发生激战，全国上下抗日情绪是日渐高涨。此时的徐金阁正在青城山学艺，消息传来，他当下决定从军报国。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泡下长大的，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高喊的科学和民主都不大关心，倒是很崇尚忠君报国的传统文化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徐金阁赶到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在考场上，徐金阁展示了一手轻功以及

那一家拳功夫，当时震惊了所有的考官，才顺利地成为中央军校的学员。如果不是在军校学习期间惹了点麻烦，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带兵打仗的陆军军官，他的未来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生活。话说民国24年，徐金阁在南京鼓楼大街的一个饭店里和两个着便衣的大汉发生了争吵，那两个汉子没说几句话就率先动起手来，徐金阁是被迫自卫，一出手就把那两条大汉打飞出去，头破血流的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徐金阁被随后赶来的宪兵逮捕。在南京军人看守所，一个军法处的上校告诉徐金阁，那两个被他打伤的汉子今后只能在轮椅上了此残生，徐金阁的行为可能换来10年徒刑。上校问徐金阁有什么想法，徐金阁说，与其判我徒刑，不如送我到战场上杀敌赎罪，这笔账你们应该能算得过来。上校点了点头说考虑一下。2天以后，一个身材微胖、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接见了他，两个人密谈了1个小时，最后那中年人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国难当头，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从今天起你就跟我干吧，以前的事不会再追究了，军校那里我会打招呼，好好干吧小伙子。徐金阁后来才知道，这个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处长，人称戴老板，而被他打成残废的两个大汉竟是戴老板的保镖。徐金阁被安排到一个培训班去学习，地点是南京的3道高井，那里是一排不成格局的旧式建筑，多是2层木板楼房，但排列的参差错落，给人以杂乱之感。常年的风吹雨打日晒，楼房板壁上斑斑驳驳地长着青苔，显得衰老而肮脏，和前面碎砖煤渣铺就的灰色街道倒很和谐。院门的左上方挂着一块崭新的木牌，上面写着外国语言训练班，其实它的真实名称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是戴笠培养特务骨干、党国栋梁的地方。民国24年，蒋委员长下令在军事委员会内设调查统计局，陈立夫任局长，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就是戴笠。徐金阁因祸得福，在戴老板关照下，经过2年的特种训练，成了2处的上尉军官。他在特警班的同学就都成了调查统计局的骨干。徐金阁奉命监察笠原商社已经有1个星期了，这是家日本商店，专门经营日本纺织品及日用商品，其经营规模很大，除了零售还兼营批发业务，它的批发渠道甚至可以覆盖中国大部的省份。徐金阁对笠原商社的经营业务不感兴趣，他只对总经理佐藤英夫有着特殊的关注。在调查统计局2处的秘密档案中，有不少关于佐藤英夫的材料，徐金阁对他的履历熟悉的可以倒背如流。佐藤英夫本人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陆军大学，在日本驻朝鲜派遣军总部任作战参谋，任职3年后被调往台湾驻屯军任情报参谋，1925年又以陆军中佐的身份调往

满洲的关东军司令部服役。此人在日本军界升迁很快，甚至快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陆军大学毕业时是中尉军衔，五年以后就升到了中佐。1928年，佐藤英夫又被调往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天津的司令部工作，此时他的军衔已经是陆军大佐了。徐金阁自参加军统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对日本的秘密情报工作及反间谍工作。他十分清楚，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常备军被分成五大战略集团，其中除了驻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外，还有朝鲜派遣军、台湾驻屯军、华北驻屯军和满洲关东军。佐藤英夫从陆大毕业仅仅8年，其服役的单位竟然横跨了日本常备军的四大战略集团，从中尉军衔升到了大佐军衔，这实在太不合乎常规了。更为可疑的是，佐藤英夫于1931年的918事变后突然从陆军退役，成了商人，这不能不引起徐金阁们的注意。根据情报表明，佐藤英夫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情报部门在中国华北情报网的负责人。这几年他的工作很有成效，其中最大的收获是通过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2县成了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非军事区，这是伪满洲国之后第二个在日本帝国卵意下成立的汉奸傀儡政权。在这一系列阴谋策划活动中，处处可以发现佐藤英夫的影子。徐金阁已经锁定了这个目标。此时徐金阁手里的这双鞋还有十几针就可以完工，但是他不能再缝下去了，因为街对面的丽园商社大门打开了，身穿和服的佐藤英夫和翻译张金泉走出了大门。此时徐金阁的拇指和食指略微一使劲，粗大的缝鞋针便被折成了两截。他抱歉地对邮差说：“哎，真对不起您，我的针断了，手头又没有备用的。哎，这样吧，您先凑合着穿着，我不收您的钱，明天这会儿您再来。”他迅速收拾好了工具，站了起来。文三说话的功夫，四两酒已不知不觉下了肚，他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酒馆老板齐胖子一看这光景，便明白文三又喝高了，这会儿要是不让他舒坦舒坦嘴，今天恐怕是过不去。他正要劝文三小声点，谁知啊，已经晚了，靠窗口坐的两位爷终于被惹恼了。这两个人的打扮都差不多，上身穿白色杭纺绸衫，下身穿黑色的细布宽腿裤，脚上是内联升的千层底轻缎礼服呢面布鞋。其中一个矮胖子留着中分头，头发上抹了发蜡，显得油光锃亮。他站起身来朝文三拱拱手说：“哎，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啊？”文三的酒劲儿正壮，这会儿就是阎王爷来了，他也敢大耳贴子扇过去。但凡酒腻子都有这毛病。文三坐在那里是纹丝儿不动，只是翻开眼皮儿瞥了对方一眼，眼神中带着极大的亲密。就这么一瞥，把个二顺子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哎，这也就是文哥呀，搁别人身上早吓傻了呢。此时的文三神志有些模糊，映入眼帘的物体都是双影，在酒精的作用下，文三感到一股豪气从
丹田那儿往上涌。

响，这会儿已经到了嗓子眼儿了，不放出来是不行了。他斜视着对方，口气很大的回答：“姓文，单字儿一个爷字儿，你就叫我文爷吧。”那人微微一笑：“哦，文爷，这名起得好啊！哎，失敬失敬。哎，在下萧剑彪，江湖上的朋友送个雅号，南城彪爷。”不好意思啊，哎，在下想和文爷认识一下，不知文爷能否赏我个面子？萧剑彪刚刚报出名号，齐胖子和陆中庸都打了个寒战，心说这下可褶子了。文三今天是一头撞在阎王爷的裤裆上了。这南城彪爷是谁呀？是黑道中的成名人物，谁不知道南城有个大名鼎鼎的三合帮，连警察局长都让他三分的。这个三合帮的帮主不是别人，正是这位萧剑彪萧爷。今天的事儿啊，麻烦大了。齐胖子和陆中庸的汗都下来了，可文三呢，浑然不觉。他压根就没听说过南城彪爷和三合帮，他只是觉得浑身难受，太阳穴一蹦一蹦的，抻着脑瓜仁疼，酒劲儿顶在嗓子眼儿，一时半会儿还下不去。他说话像是吃了枪药一般。哟，还南城彪爷，没听说过。怎么着，哥们儿？有话说，有屁放。萧剑彪身边的那位一听脸就变颜色了，他正要发作，被萧剑彪轻轻地按住了，朝他使了个眼色。这位萧剑彪涵养似乎不错，他笑眯眯地说：“哈哈，在下有一事不明，想向文爷讨教。刚才文爷好像是提到八卦门里的事儿。兄弟我耳背没听清楚，文爷能否再和我说说？”文三儿梗着脖子说：“哎，也没什么大事，不过是教了那掌门的几手活。怎么了？”“哦，是这么回事儿。我今天到这儿来看个朋友，哎，不巧朋友不在家，我本想坐这儿等会儿，碰巧听见文爷正说八卦门里的事儿。我如果没听见也就罢了啊，可既然听见了，我就不能走了啊，说出来让您笑话。在下也是八卦掌的弟子，也学了几手三脚猫的功夫。不好意思啊，那位掌门人呢，还是我师兄。既然文爷教了我师兄几手绝活，今儿个也该让我见识见识。哎，这样吧，先让我这位小兄弟儿和文爷讨教几招，行否？”萧剑彪回头喊道：“花猫，跟文爷好好学几手。”文三儿不吭声了，他的酒劲儿正在渐渐的消退，刚才还在嗓子眼那顶着，这会儿已经退到胸口了。再看那位叫花猫的汉子，长得很粗壮，个头足有1.8米，胸大肌鼓得很高，脖子和脑袋几乎一样粗，肩膀宽宽的，整个身子呈上宽下窄的扇子面，看着就令人生畏。他跨上一步，朝文三拱拱手道：“来吧，你先出手。”他手型一变，立了个门户，拉开了架势。文三这时已经有些清醒了，他知道自己惹上麻烦了，但由于刚才把话说得太绝，一时还收不回来，所以这会儿一定要把面子撑住，哪怕是肉烂嘴也不能烂。他硬着头皮悠悠地说：“

0: 我说哥们儿，这不合适吧？啊，这酒馆的齐老板可是我朋友，咱在这儿扩招，我倒无所谓，可齐老板受得了吗？这锅碗瓢盆的打烂喽，没关系，您尽管招呼，打烂的东西算我的，连我的人都算上，您打死白打，绝对用不着您偿命。梅爷，放心吧您呐。肖建彪在一旁一句话又堵过来，这可不合武林的规矩啊，就算是以武会友，也得先送个帖子，定好日子，还得找个僻静的地方摆场子，这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哪能上来就比划呀？啊，这样吧，你们先合计一下，我先回去等着，等你们合计好了，把帖子给我送来啊。文三说罢，站起来就要走。你妈了个巴子的！肖建彪终于是耐不住性子了，他早就看出这位自称文爷的家伙是个练嘴的主，甭看别的，就看这小子那两步走吧，弯腰弓背就像个虾米啊，走起路来脑袋向前一探一探的，一看就是个拉车的货呀。他要是练过武啊，这世上就没武了，就他妈六了。啪的一声巨响，肖建彪一掌就拍在桌子上，桌上的酒壶酒盅碟子碗筷都蹦起来老高啊。他低声的吼道，
1: 花毛，给我抽着牙挺痒的。
0: 温三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但还想最后努力一下，至少要落个全身而退。他正搜肠刮肚地斟酌着江湖术语，冷不防被花猫左右开弓扇了两个大耳光。这练过武的人动起手来那可非同小可呀，这两个耳光扇得太狠了，花猫厚实的手掌以极大的爆发力和文三的左右两颊全方位接触，那一刹那，酒馆里像是有人点燃了两个大号的麻雷子，大伙的耳朵都被震得嗡嗡响啊。文三还没来得及叫出疼来，就见花猫的左手又挥过来了，他赶忙用双臂抱住脑袋想护住脸，谁知对方的掌倏然化成了拳，眼瞧着朝他右边的软肋狠狠地倒过来。这软肋可是个要命的地方，倒上一拳那可就麻烦了。文三飞快地改变路数，又将双臂护住了两肋，这一下他的脸又暴露无遗。人家那一拳本来就是虚招，花猫攥紧的拳头在半空中又化作掌，啪啪啪啪，又是四个响亮的大耳光。打完了，温三儿可是觉出疼来了，他觉得脸上像是被人用钢丝刷子刷了几下，紧接着又被撒了胡椒面和大理芽，还那种疼痛来得很邪乎，火烧火燎的感觉一阵紧似一阵，好像脸上被揭去了一层皮。他还没来得及做进一步的体验，脸上又是四声爆响。剧痛中他觉得嘴里两侧的槽牙已经有些活动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直冲嗓子眼儿。文三的意志终于崩溃了，他在琢磨着是否栽个面跪下来求饶时，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早已经跪下了，而且正在捣蒜般的磕头，嘴里不停地在讨饶。
2: 哎，小爷，小爷，您饶命，我文三儿服了。哎呦，您饶了我吧，您大人大量啊，您宰相肚里能撑船，您就拿我当个屁放了得了。
0: 这几句讨饶的话倒把肖建彪给逗乐了。
3: 嘿，这小子嘴倒挺好使啊，还他妈一套一套的。
1: 花猫，你先歇歇手，
3: 我倒想听听这小子要

0: 说什么。
1: 哎，谢谢相爷，谢谢相爷，我知错了，我这张臭嘴欠揍，您不打那是您心疼我，回头我自己打。我跟您说实话吧，那都是酒闹的，今儿个我就像中了邪，几口马尿一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要不是小爷您管教，我今儿个还不知闹出什么乱子来呢。小爷，您就是我亲爹，您是我亲爹。
0: 得了得了，我可有不起你这样的儿子，给你当爹我栽不起那面儿。你说说吧，你一个臭拉车的，你吹什么牛不好啊，非要和八卦门里过不去。你要是说不清楚，我今天就打断你的狗腿。
1: 小爷，小爷，您听我说，您说的没错，我一臭拉车的是不该嘴欠，可今儿个不是多喝了几口吗，哪知道刚一吹就碰上萧爷您了。萧爷天地良心呐，不是我诚心要拿八卦掌开涮，是头几天我在筒子河看见几个练功夫的，我听了一耳朵，只记得有个叫董海川的是八卦掌的祖师爷，别的我都没记住。得今儿个喝高了，一不留神就把八卦掌带出来了。 我不是想输他输他嘴吗？得了，我文三以后一定长记性，再不敢胡说八道了。
0: 萧剑彪一听这话给气乐了。
2: 黄毛，别打别打啊，
1: 这小子连个小混混都算不上啊，揍他都有失我身份呢。
0: 我再问你一句啊，你叫什么？
1: 谢谢小爷，谢谢小爷，我叫文三儿。
0: 文三儿忙不迭的道谢，好像是欠人家多大的人情。花猫又给了文三儿一脚。
3: 表爷问你大名叫什么？
1: 回表爷，我没大名啊，我爹妈还没来得及给我起名就死了，我是在叫花裙子里长大的，弟兄们都管我叫文三儿。
4: 本期暖城剧场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鄂尔多斯大街在康盛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伊金霍洛东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

0: 量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8 从白家渠大桥到孩子塔大桥自南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17点上，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
1: 看着文三儿跪地求饶那怂样，萧锦彪给气乐。嘿，花猫，别打了，这小子感情连个小混混都算不上，揍他有失我身份呢。啊，小子，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
2: 谢谢宵夜，我叫文三儿。
1: 文三儿忙不迭地道谢，好像欠着人家多大的人情。花猫又给了文三儿一脚。彪爷问你大名叫什么？
2: 回彪爷，我没大名啊，我爹妈还没来得及给我起名就死了。我是在叫花裙子里长大的，弟兄们都管我叫文三儿。
1: 妈的，我以为什么武林高手，闹了半天是个臭叫花子，真他妈晦气。花猫，你去洗洗手，别把晦气带回去。本来这事儿啊就算完了，哎，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萧劲彪正吩咐花猫结账准备走人，偏偏这时候陈掌柜打发管家老侯来找文三儿。因为陈掌柜这会儿正急着用车，在家里等得不行。管家老侯在陈家干了20多年，在陈家的老老少少面前自是有些面子，平时说话就有些气粗，况且刚才东家发了火，老侯也憋了一肚子气。他平时啊最看不起文三儿，一直在怂恿东家换掉他。此时老侯见文三儿果真在酒馆里喝酒，便是心头火起。文三儿，你懂不懂规矩？出门连个招呼都不打，掌柜的要用车正满世界找你，你可好，跑这灌马尿来了。东家说了，你能干就干，不能干您走人，聚宝阁可不缺拉车的。文三儿平时也看不起老侯，这老东西也就是有钱人的一条狗，主人哼一声他就跟着摇尾巴。不过文三儿刚刚挨过打，况且萧剑彪还在，此时他不便和老侯顶撞，只想不吭声走了算了。偏偏眼神不大好的老侯才发现文三儿的两颊肿得老高，面皮呈酱紫色，嘴角上还残留着没抹干净的血迹。老侯吃惊地问，怎么了？是谁把你打成这样啊？没事儿，碰上个朋友，闹着玩呢。文三儿梗着脖子说。萧剑彪在一旁笑着正视道，没错，我刚才和文三儿划拳，谁输了谁就往脸上扇一下，文三儿老输就成了这模样了。你回去跟陈掌柜说一下，就说是我萧剑彪硬拉他陪我喝酒的，要是耽误了陈掌柜的事儿，我给他赔不是啊，希望陈掌柜能给我个面子。老侯一听浑身一激灵，急忙向萧剑彪鞠躬道，哟，感情您就是南城彪爷，给您俩请安了。你也听说过我？哎，那是，四九城谁不知道萧爷的大名啊？萧爷认识我家陈掌柜？
3: 哦，不认识，
1: 不认识。不过琉璃厂聚宝阁谁不知道啊？刚才你要不提，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聚宝阁的人。回去替我给陈掌柜带个好，听说他今儿个做成了一笔大买卖，我萧剑彪向他道喜了。
4: 老侯欠了欠身子，逃。

0: 吼道：“哟，彪爷真是消息灵通啊，这事儿您老也听说了？”“
1: 嗨，整个琉璃厂都传遍了，我能不知道吗？”
0: 萧剑彪挥了挥手，表示老何和文三儿可以走了。老何和文三儿鞠着躬退出了酒馆。在回去的路上，老侯亲热地拍了拍文三的肩膀说：“
2: 老文呐，以前我还真走了眼，您跟彪爷这么熟，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起过？
1: 不够意思啊，不够意思，跟我还掖着藏着。”
0: 文三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1: 哎，你说是老肖啊？那是我大哥，平时也不常见面，今天他多喝了点，非让我陪着他玩，这不就玩成这样了？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大哥呢？”
0: 老侯看着文三红肿的脸，狐疑道：“
2: 你们兄弟就这种玩法？你看你脸都成什么样了？”
0: 文三摸了摸脸：“
1: 这就是你老侯少见多怪了，这哪儿到哪儿啊？我们平常玩的比这还邪乎，划拳输了罚酒有什么意思？别说扇几个嘴巴，就是从油锅里捞秤砣也不赖账，输了你就得认账。”
0: 他说着还亮出胳膊晃了晃，就像是曾经在滚开的油锅里捞过多少回秤砣似的。老侯的脸色有些发白，他凑近文三儿，推心置腹地说：“
2: 老文呐，我看出来了，你是条汉子，我老侯眼拙呀，平时要有什么得罪，你还得多担待啊！啊，往后要有用得着我老侯的地方，你只管言语啊。”
0: 文三儿瞟了老侯一眼，干笑道：“
2: 嘿嘿嘿，老侯啊，你往后少在掌柜那儿敲锣边上眼药，我文三儿可就知足了。”
0: 老侯听了有些尴尬：“
2: 哎，看你说的，咱老侯是那种人。”
0: 北平的前门大街和大石栏地区在京都历史上是繁华的商业娱乐中心，是吃喝玩乐的最佳场所，这里是市列机珠，户营罗绮，商贾云集，街道纵横。文人墨客对此也有“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繁华市井何处有，大石栏内去转悠”的美誉。大石栏不仅仅是指那条繁华狭长的街道，还包括由这里延伸出去与此相邻的一片很大的街区。元朝世祖年间，当时的大石栏是立正门和顺城门的官乡。什么是官乡呢？官乡是指城门外的大街和附近的地盘。今中都时代，这里是当时城里的高官、有钱人以及皇室家族去南城游玩的必经之地。这城里经商的人们渐渐看好了这块生财的宝地，于是这里的商业及餐饮业便发达起来。旧京城的街道布局一般呈四平八稳的棋盘状，但大石栏地区却是个例外。这里有不少毫无规律的斜街，如樱桃斜街、杨梅竹斜街、铁树斜街、犁铁拐斜街等等。这是因为当年人们抄近路走出来的，日久天长就成了正式的街道，不熟悉路的游人一进去就会转向。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时，他把国都建在了南京，眼看着大石栏的商业逐渐衰落，气息奄奄，马上就要寿终正寝。幸亏明成祖朱棣又将都城迁来北京，可以说这是一个明智

志而伟大的壮举，对于大石蜡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朱棣以来，皇室王公们就把城里的好地儿全占了，城里的买卖人又都争先恐后地挤到这里做买卖，于是大石蜡又开始繁荣起来。明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朝廷开始修建京城的九座城门，仅忙活了4年才把城门修好，又改了5个城门的名字。立正门改名为正阳门，俗称前门，城门外的那条南北大道就叫正阳门大街或前门大街，这个名儿一直叫到现在，当时这里还是城外。到了嘉靖32年，也就是1553年，又修了外城，大石蜡地区才从城外变成了城内。从通州运来的各地货物大多都集中于此，这里就成了京城名副其实的商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清兵入关后，清朝皇帝怕内城的铺子藏了歹徒不好收拾，于是下令让内城里的59个店铺全搬到了这里，使这里的商铺阵容是更加强大了。这大石蜡的名字和防盗安全有关，栅栏的设置在明代就有了。明孝宗弘治元年，也就是1488年，就下令在北京城内大街取巷设立栅栏，并派士兵把守，以防盗贼。清朝顺治年间，又在北京各繁华路口设置栅栏1750余座。对于一些重要的栅栏，每到晚上就关闭，还要派士兵把守，这就是大石蜡一名的由来。哎，说着说着，人们说顺嘴了，就变成了大石蜡。清代有一首竹枝词曾这样描述大石蜡的繁荣景象，叫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箫管歇于人静后，满街奇响自鸣钟。不过，这大石蜡地区也有倒霉的时候。1900年，京城闹起了义和团，因朝廷对义和团的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方式，让团民们由着性子折腾。于是，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便有些忘乎所以了。他们顽固地认为，老天爷是老大，他们自然是老二。既然老佛爷都默许了，那还有什么不敢干的事儿啊？于是那一年的6月16日，团民们在大石蜡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洋药店放了一把火，这风助火势四面飞腾，局面很快就不可收拾了。烈火烧毁了铺库是1800余家，房间7000余间，连正阳门箭楼也被焚毁了。火头甚至越过了城墙，飞入了城内，将东郊民巷西口的木牌楼及附近店铺是一并烧毁。放火的团民一见楼子捅大了，顿作鸟兽散，事后无人认账，大石蜡一带的商家只好是自认倒霉。都门祭奠白永忠有大石蜡前热闹场，无端一句进咸阳的诗句，记述的就是当年的景象。方景林警官按照以往的习惯在自己辖区内巡逻，他的责任区不算太大，南起梅市街南口，北至前门箭楼，东边是前门大街路西，西边以陕西巷为分界线。方警官认为，自己所管辖的巡逻区是北平市区治安状况最复杂的地区。不说别的，就说闻名遐迩的8大胡同，至少有一大半都在他的巡逻区内。这里居住人口密集，人员成分复杂，妓女、
老鸨、皮条客云集，扒手、盗贼、劫匪横行，歌舞升平的表象下，掩藏着这个城市最阴暗、最龌龊的现状。作为一个巡警，方景林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

上级的安排。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只能服从。方景林今年25岁，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至今已有5年党龄了。他在学生时代最讨厌警察，因为警察向来是激进青年的天敌。从5·4运动到3·18惨案，警察和青年学生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中断过。学生们把警察称作当局的看家狗。方景林当学生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也成了看家狗了。其实啊，在北平当个警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民国以后，警察最初来源于招募。据民国3年4月2日民国政府公布的招募巡警条例规定，应募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年龄在25岁以上、35岁以下的男子，体质强壮，视听力正常，粗通文字，语言清楚，熟悉地形。到了民国1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决定施行警察录用暂行办法，将文化标准进一步提高到高校毕业或程度相当，年龄则降至20岁以上、30岁以下。随着民国18年4月警示教练所章程的颁行，学警逐渐取代了募警。民国24年的警示警长教育规程明确规定，警示必须由警示教练所毕业之学警充任，警长则一律由受毕警示教育的警示考试生用。警官的任用条件根据内务部民国13年8月1日成准公布的警察官任用暂行办法，除了要求相关的资历外，现任职警官要求有京师及各省高等巡警学堂3年以上毕业或高等学校修习政治法律3年以上毕业的学历。委任职警官要求有警察学校修业1年以上的学历。到了民国24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了警察官任用条例，对学历的要求比北京政府时更趋严格。方景林为了当这个警官，在巡警学堂足足学习了3年才取得了资格。没办法，无论他怎样厌恶这个职业，也得硬着头皮干下去，因为这是组织上的安排，他必须服从命令。方景林在这一带已经巡逻了2年，他对自己辖区内的一草一木都熟悉的像自己的手指头。今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点异常，其实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丽园商社的街对面出现了一个修鞋摊儿。那个修鞋匠的面孔很陌生，直觉告诉他，这里面恐怕有些问题。因为干这类职业的人往往年龄偏大，而这个修鞋匠却很年轻，看上去也就24·25岁。今天上午，方景林巡逻路过此地，无意中向那个修鞋摊扫了一眼，他的目光和修鞋匠的目光竟然是不期而遇。方景林的心里突然动了一下，这是一种极为机警的目光，有着这种目光的人恐怕不仅仅是个修鞋匠。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方景林望了望丽园商社的大门，心中有了几分警觉。此职多事之秋啊，918事变以后，中日两国军队曾多次在战场上交手。上海19路军的128淞沪抗战，傅作义的绥远抗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长城抗战，方振武和吉鸿昌的多伦之战，都是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向关内的逐渐渗透进行的局部战争。在付出重大

0: 当王代驾之后，仍然没有达到其战略的目的。如今日本军队在华北步步紧逼，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得出结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只是尚不清楚会在何时何地爆发。方景林早已得到了指示，密切关注日本立原商社总经理佐藤英夫的行动，这是日本情报部门安在北平城内的情报据点。方景林的心里升起了一片疑云，这个修鞋匠似乎是个同行，他也在监视着佐藤英夫，这是哪个方面的人呢？北平这个城市如今已经成了世界各强国的间谍荟萃之地，各国政治家们都敏感地注意到这个位于东亚大陆的平津地区上空战云密布，杀机四伏，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引起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这场战争一旦爆发，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北平，世界各国的情报人员都像猎狗一样伸着鼻子四处乱嗅，以便能挖掘最有价值的情报供本国首脑进行决策。那么眼前的这位修鞋匠是个什么人呢？佐藤英夫和翻译张金泉走出大门时，方景林注意到那个修鞋匠也做出了某种反应，他在迅速收拾工具准备收摊儿。看样子他打算跟踪佐藤英夫，如果方景林没有估计错的话，那么按常规附近还应该有修鞋匠的同伴，否则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跟踪监视任务的。方景林突然有了一种要恶作剧的感觉，他想利用警官的身份摸摸这位修鞋匠的底儿。方景林说话拦住了修鞋匠，用手中的警棍敲了敲他的工具箱，问道：哎，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修鞋匠一边回答道：修鞋工具呗。哎，您觉得里面该搁点什么呢？呵，还挺个，我看你不像个修鞋的，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检查，快点。方景林摆出了一副警察常见的嘴脸，不耐烦地催促道。此时佐藤英夫和张金泉已经拐过了街角，马上就要在徐金阁的视野中消失了。他有些急躁，觉得这个警察在没事找事儿。以徐金阁的身份，他从来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这些家伙平日里在平头百姓面前骄横惯了，一说话准是横着出来，这是警察的职业习惯。不过徐金阁今天有任务在身，他不愿意因为和警察发生冲突而耽误大事，只好打开了工具箱说：哎，得，您不是要检查吗？那就拜托您快一点，我呀还有事儿。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17点上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

0: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4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咏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9: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6: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5: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6: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5: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6: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胜区纺织西街从一化南路到吉劳庆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18 从白家渠大桥到孩子塔大桥自西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大家好。

0: 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
1: 佐藤英夫和张金泉已经拐过了街角，马上就要在徐金阁的视野中消失了。徐金阁有些急躁了，觉得眼前这个警察实在是没事找事。以徐金阁的身份，他从来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这些个家伙平时在平头百姓面前骄横惯了，一说话准是横着出来，这是警察的职业习惯。不过徐金阁今天有任务在身，他不愿意因为和警察发生冲突而耽误了大事，只好打开了工具箱说，得，您不是要检查吗？那就拜托您快一点，我还有事儿。方景林装模作样的在工具箱里翻了几下，又没查找查的问，你住哪儿啊？
2: 果子巷。
1: 果子巷，那干嘛跑梅市街来摆摊啊？
2: 我说景爷，我在哪儿摆摊儿，这好像不归您管吧？您还有事没事啊？没事我走了。
1: 徐金阁背起箱子就要走，
3: 站住，
1: 谁让你走了？告诉你，我在执行公务，对可疑人物进行盘查是本警官的职责，请你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否则我有权逮捕你，明白吗？
2: 哎，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我可疑，可您搜也搜过了，除了修鞋工具，您好像也没发现什么违禁物品，总该让我走了吧？
1: 方景林摇了摇头，你暂时还不能走，因为我对你的怀疑还没有解除。从你的言谈举止上看，你绝不是个修鞋匠，我的判断没错吧？
2: 哦，你在摇头，
1: 也就是说你在否认我的判断。那么好，我们会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的，只要你跟我去一趟警局，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2: 徐金阁心里迅速地盘算了一下，看来今天自己的监视跟踪计划是无法完成的，这个混蛋警察算是铁了心要跟自己过不去。幸亏自己计划周密，只要目标脱离自己的视野，自然会有别的弟兄补上去继续跟踪。
1: 徐金阁此时倒不着急了，他得好好和这个警察说道说道。
2: 兄弟，你是学生出身吧？怎么当上警察了？我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不太适合干警察这行。
1: 方景林微笑着反问，
2: 何以见得呢？
1: 哼，说话文绉绉的，很注意白话文的语法句式，一听就知道你是个擅长写文章的人，全北平的警察里像你这样的人恐怕不多见，大多是见了百姓就瞪眼，见了权势者就摇尾巴。你呢，也想装出一副警察的蛮横嘴脸，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露馅儿，那种学生腔已经进在你骨子里了，想改都难。我说的没错吧？兄弟，你当警察可有点屈才呀。
2: 徐金阁边说边掏出一个精致的烟盒，向方景林让烟。
1: 方景林摆了摆手拒绝了，徐金阁自己点燃了香烟。此时方景林已经猜出了徐金阁的身份，但他还要确定一下，于是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2: 伙计，我已经大致猜出你的职业了，只是还不清楚你属于哪个方面的人。如果你不愿意回答，或无法证明你的身份，我还是要把你带回警局询问。
1: 兄弟，对于一个普通警官来说，你的好奇心会给你带来坏运气。既然已经猜到了我的职业，何必还要知道那么清楚呢？
2: 对不起，如今北平城里你的同行太多了，我不清楚他们对我的国家是否怀有什么恶意，

因此我必须要搞清楚你的真实身份。徐金阁叹了口气，哎呀，你倒真是个称职的警察。好吧，你看看这个。他掏出了证件递给了方景林。方景林翻看了一下，马上还给了徐金阁。哎呦，你是二处的人呐、啊？哎，对不起啊，打扰了，打扰了。他连忙向徐金阁敬了个礼。徐金阁拍拍方景林的肩膀道：“兄弟，别客气，咱们算认识了，以后交个朋友。今天幸亏碰到的是你，要是碰到别的警察来盘问我，恐怕就不会这么愉快了。”方锦林笑道：“那会出现什么情景呢？”“我会先给他两个耳光，然后再出示证件。”“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客气呢？”徐金阁盯着方锦林的脸，一字一句地说：“因为你不招我讨厌。”方锦林也不示弱：“哎，那我也恭喜你啊，幸亏你没有先动手，不然我会一枪撂倒你，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出枪速度。”白莲琪早上一睁眼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儿，他躺在被窝里琢磨了半天，才想起是今天没饭辙了，难怪他一醒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哎，要说这还真是件大事啊，昨晚上他兜里还有5毛钱，听完戏请朋友吃了顿宵夜，得一个大子儿没剩，这今天可怎么办呢？倒退十几年，白莲琪白爷可不像现在这么惨了、按家谱上说，他祖上在康熙年间是皇上御前1等侍卫，白家先人们为皇上服务的历史从努尔哈赤时代一直记载到同治年间。为什么只到同治年间呢？光绪朝和宣统朝时先人们都干嘛去了？是哪位先人伺候皇上的时候一不留神招皇上不高兴了，还是犯了什么别的事儿？这家谱上可没说。反正他白爷只知道自己是正白旗，祖上一直是武将，既然是皇上的御前侍卫，那肯定是弓马娴熟，武功十分了得。说白了，御前侍卫就是皇上的贴身保镖，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白莲琪每次翻完家谱都要犯一阵子愣，这家谱是真的吗？他不大相信白家的先人们能有如此强悍，远的甭说呀，白莲琪他爸爸就是个弱不禁风人怂祸软的主，有一次愣是让家里养的一只公鸡给撞了个大跟头。白莲琪爷爷死的时候他已经7、8岁了，现在还有些印象，他爷爷也不像是武将的后代，手无缚鸡之力还不说，还挺爱哭，一首纳兰词就能看的是涕泪交流。所以这白莲琪白爷认为啊，这修撰家谱的人呐、纯粹是在扯淡，白家的家风绝不善武，而是善玩。他爷爷白云峰一辈子没干过正经营生，花的是祖上留下的银子，倒也享了一辈子福。老爷子喜欢玩，也善玩，难得的是玩什么都能玩出花样来。您就说吧，老爷子喜欢养虫，自打白莲琪懂事起，这家里的廊柱上、院子里的树上，乃至老人家的被窝里，到处是养虫的葫芦。京城的八旗子弟以冬日养秋虫为时尚，这秋虫啊，以蝈蝈、蛐蛐、油葫芦、金钟、杂嘴为主。
养虫的主不只是听虫叫唤，还兼喜其形。这外行人怎么也闹不明白，这秋虫有个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个虫吗？哎，可在养虫人眼里啊，可就不同了。这么说吧，西施算是大美人了吧，可在白莲琪他爷爷眼里还不如一只蝈蝈漂亮。养虫人啊，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以蝈蝈为例，上品者以豆绿色须长翅宽为美，油葫芦以油黑色长翅者为美，蟋蟀则以身长六七厘为上乘，金钟须雌雄双养，雄大而翅阔，雌小而体色者为理想，雌雄均以长须，连须的颜色都有讲究。要说这养虫的葫芦啊，也不能含糊。装蝈蝈的葫芦室必长圆，口间需用铜丝蒙子，以防戳虚。因为蝈蝈必保全虚，稍有损伤即为下品。装油葫芦的葫芦室稍短而下部稍阔，盖下底儿需用三合土砸石成坡形，宛如野穴。这些葫芦制作起来也颇费工时啊。先是摘生葫芦晾干一年，后期至今晾材而制，先结上葫使平，入油温炸，待其色变微黄，取出晾干，随即以丝帛摩挲，使其光润，结口之上用红木或柴木做盖。更讲究的是象牙等材料，盖上还要雕刻五福捧寿、鱼跃龙门等吉祥画。据说啊，咸丰年间的恭亲王有个蛐蛐葫芦就值10万两银子。白莲琪的爷爷当然比不了恭亲王，但也收藏了不少的精品。白莲琪的爷爷白云峰不好女色，颇喜男风，这辈子只娶了正房太太，没有纳妾。他娶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古训，白云峰不愿做不孝之人，若不是为了这个，他连老婆都懒得娶。他的爱好很多，养虫、养金鱼、玩鸟、斗鸡，还喜欢到相公堂子去厮混，听戏时是绝不捧旦角。他对漂亮女人不感兴趣，但见了唇红齿白的小生，哎，则是两眼发直，兜里有多少银子也敢往台上扔啊。但凡有这种嗜好的人呐，必然家中人丁不旺，老爷子只留下白莲琪的父亲白正德这一个儿子，绝对是单传。太太想再趁热打铁多生他几个，却没戏了。不是没这能耐，而是白云峰压根儿就不和他同房。在白莲琪的记忆中啊，他童年时家里还有三处宅子，西四劈柴胡同有两座三进的宅院，东城钱粮胡同还有一处。到了他爹白正德当家时，白家只剩下劈柴胡同的一处宅院了。谁知道那两处房产是什么时候被老爷子给造没了。要说这白莲琪的父亲白正德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老爷子的嗜好被他全面继承，还发扬光大，又添了不少毛病。譬如啊，老爷子虽然好养鸟，可从来没玩过鹰，因为鹰不那么好玩啊，熬鹰可是个苦差事，一般人顶不下来呀。什么叫熬鹰啊？就是这野鹰被捕获以后啊，主人为了使其驯服，要连续几天几夜对鹰实施骚扰，使鹰不能睡觉。哎，你想睡觉，我给你捣乱。哎，这
谓之敖婴。

经过约一个星期的熬寻，野鹰便被驯服了，可以按主人的指令起飞捕捉野兔等猎物，将猎物叼回后交回给主人。没有主人的指令，鹰是绝不染指猎物。哎，这就是熬鹰啊。要说这熬鹰啊，必须是主人自为，轻易不可换人，不然呢，将来这鹰不听你招呼。白正德有一次熬鹰，硬是熬了七天七宿没合眼了，直到把那鹰熬的是顶毛分披，尾羽下垂，目光迷离，火气全消啊，白正德才一头栽倒在地上，三天三夜是不省人事。要说这种玩法可不是一般人能扛下来的，那绝对需要似火的激情来支撑啊。白正德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啊，对一切作用于感官的享受都有着迫不及待的渴望。要说老爷子一辈子不好女色，酷爱南风，到了白正德这儿是水陆并进，既有分桃断袖之癖，又有偷香窃玉之好，唯独啊，就是这身子骨啊不大结实。祖先的强悍基因到了他这辈儿上，早已经是荡然无存。据八大胡同的姚姐们说呀，白爷是嫖客里最好伺候的，他总是在两分钟内完事儿，随后一觉睡到天亮，然后提上裤子掏钱走人。如果嫖客们都这么逛窑子，那窑姐们的生意可就省事多了。白正德还有个爱好是捧昆角，但凡有这种爱好的人呢、家里有座金山也不行啊，即使万贯家财也不够几年折腾的。民国十三年，名列四大昆旦之首的雪雁琴正红得发紫，白正德专捧他的场子，送行头，送桌围，送幔帐，请客听戏，购票捧场，银子花得像流水。眼见着雪雁琴刚有了点笑脸，谁知半路上杀出个童五爷的兄弟。要说这人呢，可是皇族出身，是大名鼎鼎的洪渡馆主普同的兄弟。这位爷啊，一眼就看上了雪雁琴，于是不要命地冲上来，和白正德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人家有钱有势啊，皇族啊，白正德很快就败下阵了。人家很快的就和雪雁琴完婚了。完婚的时候，痛不欲生的白正德差点跳了护城河呀。白正德除了好玩还好吃，天知道他的胃是怎么长的，对一切食物都兼收并蓄，在选择食物方面充满着创造力，往往是这一顿没吃完就已然想好下顿饭该去哪儿哪儿吃了，吃什么通常是三天之内的食谱早已了然于胸，一切按计划行事，吃的是从容不迫。像京城八大楼那样的老字号自不必说，更难得的是对街头巷尾的小吃也有着独特的鉴赏力。吃肉末烧饼和豌豆黄非仿膳的不吃，吃炒疙瘩必定是虎坊桥穆家寨的，白水羊头要吃前门外廊坊二条马家制作的，吃搭裢火烧专任东安市场瑞明楼的。白正德这辈子玩得兴高采烈，吃得昏天黑地，说起来这一世算是没白活，幸亏他五十多岁时就撒手去了，否则晚年可就难说了。白正德死的时候，白莲琪还不到三十岁，祖上传下来的最后一个宅子也早已被父亲卖掉了。等他安葬完父亲，全家人只剩下菜市口铁门湖。

0: 胡同内的三间北房了。要说这白莲琪不愧是白家之后，和他爷爷父亲一样，他对挣钱谋生深恶痛绝，也没有任何谋生的本事，但玩起来倒也样样精通。和两位先人不同的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家产可造了。没几年功夫，三间北房就剩下了一间，连老婆都带着孩子改了嫁。幸亏老婆醒悟得早啊，否则说不定哪一天他手头一紧，一咬牙就能把老婆孩子给卖了，这也是未知的。白莲琪最近几个月一直靠德子养着，德子是他的奴才，这也是祖传的。德子的爷爷和父亲也是白家的奴才，伺候了白家一辈子。这齐人的规矩多，主仆之间的关系大有讲究，主子就是主子，奴才永远是奴才，哪怕是主人沦落成叫花子，奴才成了腰缠万贯的主，彼此的身份也不能颠倒。奴才不管在哪儿见了主子也得行礼请安，闹不好还得养着主子，主子一旦气儿不顺，随时可以给奴才几个大耳瓜子。挨了打骂的奴才还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满，不然众人的唾沫就能把他淹死，这是满人的祖训。要说白家是早已经养不起奴才了，德子一直是靠卖糖葫芦为生。这座糖葫芦需要的本钱不多，有一口熬糖的锅，弄些竹签子，再有几块晾糖葫芦的青石板足矣。白莲琪说是见德子一个人忙活不落人，主动提出帮忙。德子熬糖时，白莲琪在一边用竹签子穿山楂果。一般的情况是五分之四的山楂果穿到了竹签子上，五分之一的山楂果进了白莲琪的肚子。要说这果德子可不敢吃，他一个得养活两张嘴呀，这还紧巴巴呢。德子认为主子吃几串山楂果那是天经地义啊，主子是什么人呢？早先好歹也是提笼架鸟的少爷，天生就不是干活的命，能不嫌德子寒碜来给他帮忙，这实在是给德子脸呢。可问题是啊，德子挣钱的速度远远比不上白莲琪花钱的速度。昨儿个中午，德子刚给了主子五毛钱，哎，这还没过夜呢，钱却没了。此时的白莲琪实在是不好意思再开口了。白莲琪正猫在被窝里发愁，却听见顶棚上又热闹起来。旧报纸糊的顶棚上是通通乱响，还夹杂着吱吱的叫声。不用说呀，这是耗子们又在开联欢会了。这些个混账东西简直没有一天的安生。白莲琪心里正烦着，便随手捡起一只鞋狠狠地向顶棚摔去。这一摔呀，可是让白莲琪想都没有想到。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

0: 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鄂尔多斯大街在呼和塔拉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萨拉乌苏路在内日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胜区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达拉特南路从纺织东街到白天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欢乐谷，本节目即将释放高浓度快乐因子，请勿在喝水时收听。欢乐江湖，你知道为什么醋能杀死泥鳅吗？
7: 牙膏这种东西真的很神奇，除了牙齿刷不白，其他的东西都能刷白。

今天刷微博说醋能杀死泥鳅，我就特别好奇，问欢喜，你说为啥醋能杀死泥鳅呢？欢喜说，因为酸不留秋。好一个酸不留秋。

0: 约欢喜出去逛街，欢喜说到楼下了，让我赶紧下来。我说等我五分钟，欢喜来了一句，如果五分钟后你没下来呢？我就回他，那就重新看一下上一条。众所周知，五分钟只是一个量词，它不代表具体的时间。逛得有些累了，就找个奶茶店休息一下。欢喜就跟我讲，他们学校的外教老师那个时候刚来中国不久，一眼就看中了卖纸钱那里扎的花圈，然后就买了一个带回学校。学校的保安怎么都不让进来，然后保安又听不懂他说的话，后来只好把校长找来了。经过一番解释才知道，外教觉得这个花圈太好看了，想买一个带回寝室挂在墙上。店家也一定很奇怪，这个老外居然还懂中国的习俗。欢喜最近也在相亲，他舅舅给他介绍了一个，对方各方面都挺好，见过一面，欢喜觉得还挺满意，正准备跟舅舅说撮合一下，谁知道舅舅先发来一条消息，说白天给你介绍那个男孩子啊，有点傻里傻气的，我感觉还是算了，过几天再给你介绍一个。欢喜连忙说，我感觉他挺机灵的，挺好的，我想和他相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您不能替我做决定。舅舅沉默了一会儿说，非让我跟你说他没看上你你才开心吗？这回死心了。我老爸说要戒烟，但是一直没有戒掉，自从开始养猫，他半年前就立马把烟戒了，但是他还说酒我肯定是不会戒的。谁知道前几天他告诉我，那天他喝酒了，踩到了小猫咪的尾巴，我要戒酒了。没有什么是小猫咪做不到的。我发现我哥最近桃花运特别强，之前有一个李阿姨，现在又来了个女同学。前两天情人节，我哥的一个高中同学突然跟我哥说，他妈妈让他去相亲，他都没看上，他的要求比较高，想找一个像我哥一样的男生。我哥突然就骄傲起来说道，找一个像我这样的男生比较难，估计你要单身了。哎，又黄一个。李逍遥前几天去体检，医生让他躺下，在他的肚皮上按了几下，然后问你有什么感觉，李逍遥说，感觉有人在按我的肚皮。你去脑科看看吧。下一位。郭大侠正巧也来体检，进屋就跟大夫说，大夫我最近有点胸闷，你给我看看咋回事啊。大夫说，那你先去拍个片儿。拍完之后大夫一看说，没什么事儿，气胸，吃点药调理一下，然后没事儿多吹气球。郭大侠就忙问，那得吹多少个气球才行啊，200个够不够？大夫一愣说，你疯啦，你买一个吹完了放气儿再吹不就行了吗？李逍遥你慢点走，等一等郭大侠，你们两个一起去脑科。郭小霞上课发现老师讲的都是自己会的东西，于是就举手，老师你教的都是没有用的东西。老师就连忙打断他说，不许你这样说自己。学到了新的知识点。郭小霞坐下以后，同桌神秘地碰了他一下，悄悄地跟他说，我以前也不懂事，后来回家被我爸打了一顿。郭小霞连忙就反问，然后你就变懂事啦？同桌摇摇头说，还是不懂事，但是我不敢嚣张啦。熊孩子调皮怎么办？多半是惯的，打一顿就好了。我去吃面，进门看到一个小朋友在吃肉丝炒面，肉丝还挺多，于是我也来了一份。等我的肉丝炒面上来之后，发现肉丝少得可怜。这时听到那个小朋友对老板喊了一句，妈，我要喝汤。我好像被坑了。吃晚饭付钱的时候，发现手机没电了，没办法扫码，然后我就摸摸兜，脱口而出，抱歉老板，我没带着实体钱。老板愣了很久，借了我一个充电器。哦，对，那个叫纸币。老板，我刚才说的是纸币。 郭大嫂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问郭大侠：“侠侠，那么多相亲对象都看不上我，就你不嫌弃我哈？”本以为郭大侠会夸他，结果郭大侠抬头就说：“我也没人要，咱俩绝配。”滚犊子！侠侠，如果有人在街上叫我美女，我该怎么办？郭大侠严肃地说：“那你得赶紧扶他过马路。”郭大嫂问：“为什么呀？”郭大侠说：“因为他可能视力不好。”滚犊子！今天和老妈去养生馆放松一下，临走的时候，老妈对老板说：“我办的卡里还剩一次了，我准备留给我儿子。”老板刚想说：“阿姨真关心儿子呀！”没想到老妈特意强调了一下：“他要是来的话，你一定记得提醒他，卡里没钱了，记得充钱。”心疼我哥一秒钟。
1: 一位女同学呢，正在学习，男同学过来搭讪。你老爸叫啥名啊？女同学毫不思索地回答道：“你等一下，我查查电话本。”新学期发作业本，同学们拿到本子做的第一件事，一般都是把自己的班级和姓名先写上。可是有一位同学却在自己的本上写上了一个大字“本儿”，我想他可能是时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了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什么东西。下课了，我却发现老师的书还放在桌子上，于是我飞快地跑过去拿起书，高兴地说道：“嘿嘿嘿，老师忘了把书拿走，把它藏起来，看的下节课怎么上。”我刚要拿书，却又发现老师的皮包也在一边，于是更高兴了：“咦，太好了，老师连皮包都忘了拿了。”这个时候有同学小声对我说：“老师还没走嘞。”
2: 我眼神不太好，那天又忘戴了眼镜，又想看清黑板上写的字儿，就向身边的同学借：“哎，你眼镜多少度啊？能不能借我一下？”那个同学答道：“250度。”我当时十分兴奋，哎呀，太好了，我也是250。
1: 下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课时千万别接老师的话茬。老师讲课，两个同学下面小声议论。老师讲到古巴盛产红糖，一个同学在下面跟旁边的人说：“哎，你知道吗？我可喜欢吃红糖了。”老师继续讲：“红糖一般都是孕妇吃的。”老师接着讲：“美国盛产玉米。”这个同学又兴奋了，对旁边同学说：“哎呀，我最喜欢吃玉米了。”老师勾啊，玉米在当地主要用途是当作饲料。哎，这个前些日子我老婆去一家商场购物回来，大大小小的抱回一大堆东西，我看里面有很多商品的说明书有点详细的过分了。
2: 不会吧，详细怎么还能过分呢？
1: 你比如说这个吹风机，说明书上义正词严的写道：“睡眠时请勿使用。”
2: 废话，都睡着了怎么用啊？
1: 还有呢，你看这个香皂，
2: 香皂还要使用说明书？
1: 对呀，使用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如一般香皂使用。
2: 那到底是怎么用呢？万一这个买香皂的人连一般的香皂都不会用怎么办？
1: 还有个这个冷冻食品，使用方法建议先解冻。
2: 只是建议而已嘛，您要是牙口好，真的是囫囵吃下去也成哈。
1: 哎，再看这个进口浴帽外盒写的，只适用于一颗头，
2: 这意思是怕你老婆洗澡的时候不小心往浴帽里放两个头，把浴帽给撑坏了。
1: 你老婆才有俩头呢。再说了，这浴帽难道一次能塞进两颗头去吗？
2: 人家这是善意的劝告嘛。
1: 这是善意的，还有恶意的呢？
2: 怎么回事？
1: 有一盒点心盒子上印着请勿倒置，
2: 这写的挺对啊，
1: 可是这行字是印在盒子底部的，当你看到这行字儿，那你已经把它倒置了呀。
2: 啊，这个可够狠的。
1: 还有一包果酱面包，哎，包装上写着本产品加热后会变热。
2: 嗯，这句可是真理啊，一般的东西在加热之后都不会变冷的。
1: 还有一盒给我小外甥女儿带的2至4岁儿童专用咳嗽药，说明书上提醒服用后请勿开车或操作机械。

0: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

0: 找童川，找佳佳，151-3489-0277。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1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城故事，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宋清慈的作品《凡事拎得清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一起来收听。
6: 你在墙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的这首断章，短短四句，似乎没写什么，却似乎什么都写了。那窗，那桥，那柳，还有站在水边凝视远方的人。有人说，这个你就是民国最后的才女张充和。在灿若星辰的民国传奇女子中，张充和似乎并不起眼，但说起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这句诗，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这句诗是张充和70大寿所写，也是对他一生的诠释。不急不徐，不远不近，看得开，放得下，更能拎得清。张充和出生在合肥名门张家，是张家四姐妹中最小的妹妹。张家当时有多厉害呢？曾祖张树声曾任直隶两江总督，还积极支持洋务运动。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末，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推动女子教育。张充和便在这样一个高贵又开明的家族里诞生。她既有遗传自母亲的美貌，又有承袭于家族的书香。张充和自幼便出落得十分标致，蕙质兰心。吾家有女初长成，16、17的充和出落得亭亭玉立，再加上古灵精怪、热情开朗的性格，令他去到哪里都能招来许多追求者。卞之琳就是其中最为深情的一个。 他们两个在沈从文的家中

0: 相识。张充和是沈从文的七妹，而卞之琳是沈从文的好友。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卞之琳写给充和的情书多达数百封，每一次见到充和的日子都被他反复念叨，成了他自己的纪念日。香港作家张曼怡女士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所附的卞之琳年表简编中，很多时间线都是这样的：某年某月去苏州探望张充和，把某本诗集送给张充和，某年某月又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满满都是对张充和的爱。若是普通女子，就算不爱也会感动地接受这份感情吧，但张充和却不。他说，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作诗，你说我能怎么办？不爱就是不爱，就算你追求五年、十年、二十年，还是不能爱。因为假若勉强接受这份感情，那不但委屈了自己，更是伤害了对方。事实也证明充和是聪慧的，三姐张兆和便是禁不住沈从文的苦苦追求而委屈下嫁，婚姻生活没有一丝幸福可言。名媛陆小曼也是被徐志摩的追求所感动，嫁于诗人，最终二人互生嫌隙，再没有当初的浪漫。对于爱情，张充和拎得清，他清楚爱情不是一时感动飞蛾扑火，而是终身的责任和永恒的承诺。爱就爱了，不爱就不给对方留一丝幻想。拎得清爱情的女人才能活得舒服。说来也奇，卞之琳追求了张充和几十年，他都没有同意。原因是，我喜欢古典文学，但卞之琳写新体诗。但后来喜爱汉文学的他竟然与德国人傅汉斯结为连理。1947年，充和在北大开设昆曲和书法课，住在姐夫沈从文家里。傅汉斯是沈从文的朋友，时常到他家请教沈从文。然而时间一长，沈从文发现，原来傅汉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并非为沈从文而来，而是看上了充和。于是从那之后，傅汉斯到沈从文家，他就再也不同傅汉斯谈话了，马上就叫张充和，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时间长了，就连家里的孩子们都知道了他们的关系，淘气地喊四姨傅伯伯。一开始充和只是淡淡笑笑，但没过多久他便接受了这份感情，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傅汉斯。1948年，34岁的张充和跟比自己小3岁的傅汉斯成婚。为什么他会拒绝追求几十年的卞之琳，反而接受了相识不过短短几个月的老外呢？充和是这样说的，汉斯这个人从来就没有什么复杂心思，人很老实，也很热情开朗，是我喜欢的，而且你欺负他，他也不知道。充和喜欢和简单纯粹的人在一起，一如他自己一样，因为漂亮的皮囊千篇一律，但有趣的灵魂却万里挑一。婚前他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即使被人称为老姑娘，也不会将就地去爱一个人。他也不会攀附于乔木的螺丝，与丈夫相互独立又彼此扶持。这一切都源自充和清晰的婚姻观，三观一致，彼此尊重。与傅汉斯结婚后，他们去了美国，即使生活琐事不断，充和依旧没有放弃事业。傅汉斯入了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张充和去了耶鲁大学讲授中国书法和昆曲。他们的生活就像傅汉斯寄出的家书中的一句话，我们结婚了， 非常快乐。婚姻中拎得清的女人过得洒脱又快乐。爱情上、婚姻中都拎得清的张充和，对于生活更是清醒独立。他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琴棋书画几乎无一不精，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昆曲和书法。汪曾祺称他的昆曲唱得非常讲究，韵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他唱的瘦土娇慵最美，若不盛情难可比拟。张世钊酷爱充和书法，将其誉为蔡文姬。文姬流落干谁事，十八胡家只自怜。才情如此高，相貌如此美，本能与林徽因、陆小曼一样叱咤民国风云。然而他不屑于在外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学，反而是自娱自乐为多。昆曲充和多是唱给自己听，他说他们喜欢登台表演，面对观众，我却习惯不受打扰，做自己的事。文章充和多是为抒发情感而写，他说我写东西就是随地吐痰，留不住，谁碰上就拿去发表了。书法充和更是沉浸于其中，他说我可以不打扮，也可以没有金银珠宝，但笔墨纸砚是我必须要有的，也一定要用最好的，只要有空我就不得不拿起笔练上一会儿。外表淡薄，内心却丰盈。充和曾经写过一首清雅的田园小诗来抒发自己的心境，当年环胜到天涯，今日随缘浅岁华，雅俗但求生意足，林翁来赏隔离瓜。除却浮华，回归本真，这便是张充和一生的写照。他很清楚，所谓表演，那是演给别人看的，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难免会有取悦他人的意思，真正的趣味就少了很多。而他要的是生活，琴棋书画诗酒花，这些不是高高在上的镜花水月，这些是生活。而生活无需取悦他人，一定要取悦自己。拎得清生活的女人，内心富足，心灵充盈。张充和这一生在大众面前十分低调，但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其芳华。他曾经得到过很多名人的评价，但最为契合的应该是这一句，他是真山真水之间的留白。留白看似无声，实为大美。这是充和晚年的好友、美国耶鲁大学的旅美作家、批评家苏伟对他的评价。他是如此丰富，却又是如此简单。他明明可以光耀一时，却甘愿隐去自己，成为一抹留白。然而正如周国平所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丰富而安静的张充和从来都拎得清，他有清晰的人生道路，不着急，不盲从，静静地享受人生蜕变和自我成长，既让自己舒服，又让别人尊重。愿你也成为一个拎得清的女人，在人生沉浮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1: 岁月漫长，幸福可期。假如岁月足够长，告诉我们获得幸福的核心秘诀藏在每一次珍惜、每一份坚守里。今天让我们共品这份藏在时光里的幸福哲思。
2: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不可避免孤独，无论身处何方，年龄大小，心情如何，孤独总会不期而至。当你逐渐衰老，又被孤独侵扰，感觉无助又无力时，是如何化解这种绝望心境的？日本作家三浦子苑在《假如岁月足够长》这本书中就告诉了我们方法。 书里讲述的是两个年逾古稀的老人，

看似性格不同，实则互相牵挂，在岁月的长河中相互温暖与关照，成为彼此生命中最信赖的朋友。他们携手相伴，用超然物外的态度坦然面对衰老与孤独，从容应对生活的困境与无常。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老人的前途是病和死，确实人生的归宿就是死亡。那么在生与死之间，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对时间坦然相处，让人生这段旅程更有意义呢？让我们一起在《假如岁月足够长》里寻找答案。一，与有趣的人在一起，可解日子无聊。73岁的有田国政去参加好友的葬礼，在葬礼上，他遇见了自己的发小枯原二郎。令他不敢置信的是，枯原二郎居然把耳朵上方仅存的头发染成了鲜红色，毫无顾忌地出现在这严肃的场合里。国政用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问道，你小子以为自己多大了？原二郎不以为然，我也不能重染吧，上周才染成的红色，总折腾对发根不好。国政有些恼怒，那就给我剃了。原二郎秒回，就算你头发全白了，也不用管这么宽吧。两个年纪加起来已经146岁的老人，经常这样调侃与互损，从未觉得有何不妥。郭正也深刻了解他这个老友袁二郎，本来就是这样乐观开朗，有点吊儿郎当的人，相比自己的老成持重，好像袁二郎过得更快活，所以袁二郎成了他解决孤独的良药。自妻子与自己分居后，国政发现自己的日子越来越无聊了，每当感觉被孤独包围，他就去同样独居的袁二郎家里，想从那里找寻一些生活的生气。袁二郎会带着他像个孩子似的一起吃雪糕，会拉着他用火箭烟花炸小混混，还会用自己并不友好的厨艺给他做一杯酸味满分的梅干茶。时常两人斗斗嘴，聊聊天，互相取笑又互相关照，日子就在他们的打闹中慢慢流走。相处下来，有些内敛的国政也开朗了许多，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跟袁二郎待在一起，如此一来仿佛日子都过得快一些。王小波曾说，一辈子很长，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人生漫漫，和有趣的人在一起，能化解日子的诸多烦扰，共享欢歌笑语，人生也变得有趣。二，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可抵岁月漫长。袁二郎原本有家庭，他的妻子是善良美丽的小学老师花枝，夫妻俩琴瑟和鸣，是对令人羡慕的眷侣。只可惜花枝在40多岁的时候生病离世，失去挚爱的袁二郎再也没有尝试找另一半。孤单一人的日子，他有打发时光的力气，就是爱好。说起来，他这爱好一开始只是用于谋生的工具。袁二郎自小父母双亡，为了有口饭吃，就拜师学习细工花簪制作，之后便一直在这方面深耕，劲儿由衷地喜欢上了这项手艺。别看他总一副吊儿郎当、游手好闲的模样，对待细工花簪可谓精益求精。他可以废寝忘食，连续十几个小时不眠不休，只为出自手里的细工花簪更加精致漂亮。袁二郎是一个真正的匠人，他说，要想成为一流的匠人，睡觉的时候就得想着簪子。他对生活没有追求，却把所有的热情用在了自己的爱好上，即使那爱好需要耗费很多的精力，依旧乐此不疲。

徒弟夸赞师傅的手艺在日本排第一，国政认为袁二郎就是用灵魂在工作。袁二郎不畏岁月如梭，除了他的豁达乐观外，更多的是他有自己的热爱。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热爱就如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当你迷失了或者疲惫了，只要灯塔还在，希望就在。人生苦短，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但可以用热爱熬过那些举步维艰的日子。三，用良好的心态平静看待得与失。国政经常天一黑就钻进了被窝，可这天过年早早睡觉就太没意思了，他索性提携叉烧去袁二郎家，与他一起吃个年夜饭。凑巧袁二郎的徒弟也带着女友在那里，他们趁机邀请有国田正带着妻子出席他们的婚礼，并担任媒人主持婚礼。国政猜想妻子肯定不会同意，但他又不忍拒绝这对幸福的人儿，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妻子电话。如预想的那样，妻子以两人分居太久，担任媒人主持婚礼很不吉利，拒绝了他的请求。国政理解妻子的决绝，多年来他把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对妻子的关心少之又少，直到妻子绝望决定分居才后知后觉。为了说服妻子来当媒人，也为了缓和夫妻间的矛盾，国政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换取妻子的原谅。他一天给妻子写一张明信片，除了寒暄，结尾不忘加上请你还是考虑一下当媒人那件事。后来实在觉得没什么内容可写了，便把对妻子的愧疚也一一写进明信片里。三个月后，妻子被打动，同意与国政和解，也同意和他一起主持婚礼。然而婚礼结束，妻子还是住在女儿家，对此国政并不纠结，他尊重妻子的选择。他内心的梗早已在每天的明信片中的文字里以及妻子出席婚礼中得到了释放。有人说，人生最难过的是失去，有些人一旦离开就是永远，但在你还有能力去抓住的时候，尽最大的努力让对方不再怨你，也会少很多遗憾。妻子回来皆大欢喜，妻子离开国政也给出祝福。面对生活的不安分，有份好的心态比一切都重要，得与失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平常对待，随遇而安。我们被繁琐日常磨砺掉棱角，也曾被挫折折腾丧失斗志，蹉跎半生，只能安慰自己知足常乐。岁月如戏奔流，其实我们也常常问自己，到底要怎样的过活才会觉得没有白来人间一趟。仔细想来，还是没有真正去理解生活的意义。它本不带色彩，只是我们的心情与心态给了它各种各样的颜色，是灿烂是灰暗，全在内心。安静下来，在平常的日子中去找寻本有的快乐，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样也挺好。愿我们在岁月的流逝中可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叶落，去留无意，望碧空，风卷云舒。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那有力，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本期小城故事就到这里了，静候下次节目我们再度相逢，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

0: 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萨拉乌苏路在乌日利格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纺织东街从准格尔南路到达拉特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鄂尔多斯西街在天交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康八十段 G210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大风故事会。经典故事以其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生动的语言，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更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21回，护法摄庄刘大圣，须弥陵即定风魔。
4: 第21回，护法摄庄刘大圣，须弥陵即定风魔。
5: 报！大王，那毛脸的和尚把虎先锋打下东山坡去，杀了。刺客正在洞门口骂战呢。
6: 岂有此理！我不曾吃他师傅，他却先杀我先锋。取皮褂来，我去会会那孙行者。
7: 是。
6: 哪个是孙行者？
7: 嘿嘿，你孙外公在此，送出我师傅来。
6: 我当孙行者是怎样扳翻不倒的好汉，原来是只瘦猴子。
7: 哼，废话少说，先吃我一棒。

0: 这妖怪有些本事，竟能与老僧缠斗30回合，不分胜败。待我使个分身术，吓他一下。变！
1: 嗯，怎的突然出现10来个孙行者？看我黄蜂厉害！
0: 你这妖怪放的什么恶风？
2: 我的眼睛！

0: 菩萨保佑，希望师兄能顺利把师父救出来。阿弥陀佛。
1: 八戒，八戒！
0: 哎，师兄，好大的风啊！你个妖精，蛟站不疼？
1: 站了，那黄风甚是厉害。
0: 这可怎么才能救出师父啊？
1: 救师父，且等再想办法。先寻个眼科医生，一只眼睛。
0: 你眼睛怎么了？
1: 那怪一口风喷来，吹得我眼珠酸痛，泪流不止。
0: 哎呀，这荒山野岭，天色又晚，莫说要什么眼科，怕连宿处也没有。
1: 要宿处不难，我料那妖精还不敢伤我师父。我们且找上大路，寻个人家住下，过此一宵，明日天亮再来相邀。
0: 好，来，这边走，你慢点儿。师兄，前面有户农家，
1: 前去叫门。
0: 开门，开门！
2: 什么人呐？
1: 我们是东土大唐圣僧的徒弟，应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此山，天色已晚，特来府上告诫一宵，万望方便方便。
2: 哦，师营师营，此间人间稀少，怕有妖怪强盗，谨慎了些，多有冲撞。二位长老莫怪啊，请进，请进。
1: 敢问善人，贵地可有卖野药的？
2: 是哪位长老害了眼疾呀？
1: 嗨，不瞒老人家，我们师父被黄风怪捉住，我等去救人时，被那妖怪的恶风喷灭，吹得我眼珠酸痛，竟有些眼泪汪汪，故此要寻野药。
2: 哦，那黄风大王的风啊，叫做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猎食崩牙恶，吹人命即休啊！你们若被他那风吹了，还想活命？只有神仙才能无事吧？
1: 哦，竟然如此厉害！老人家，我们虽不是神仙，却也有些本事，性命倒还无妨，只是眼珠酸痛的厉害。
2: 既如此说，也是个有来头的人，彼处虽无卖眼药的，老汉也有些迎风冷泪，曾与一人传了一方，名唤三花九子膏，能治一切风眼。
1: 哦，求老人家舍些给我用用。
2: 好，且请稍后。这药膏涂上，不可睁眼，只管安心睡上一觉，明早就好啊。
1: 哦，多谢多谢。果然好药，比从前更清明了许多。冯氏呢？八戒，八戒，醒醒，别睡了。
0: 猴哥，你这么早叫我干嘛？是主家喂好早饭了吗？
1: 呆子，你睁开眼看看。
0: 房子呢？那老人家呢？咱们的马和行李呢？
1: 马和行李都在。
0: 这家人搬家怎么也不叫我们一声，就连夜搬走了，是我们睡得太死吗？怎的连拆房子的响声都未曾听见？
1: 你这个呆子，你看那边树上似乎有个纸贴，你拿来我看看。
0: 哦，师哥，你看。
1: 庄区非是俗人居，护法伽蓝点化炉，妙药与

0: 君一眼痛，静心降怪莫踌躇。原来是奉菩萨法旨暗中保护师父的护教伽蓝，不显真身跑来弄虚头。
1: 既是暗中保护师父，想来不便现身，所以才点化仙庄留宿我们。因为你治了眼疾，哥哥莫怪他，我们还是赶快去救师父吧。
0: 说的是，此处到那黄蜂洞口不远，你且莫动身，只在林子里看马守旦，等老孙变作蚊虫飞进洞里去打探打探，看师父下落如何，再与他征战。
1: 正是，讨一个死活的实境。假若师父死了，好各自寻去处，若是未死，我们好竭力尽心。
0: 休要胡说，我去。

0: 小的们，各门上都谨慎些，只怕昨日那阵风不曾刮死孙行者，他今日必定还来，来时定叫他一命休矣。
1: 是大王。

0: 大王，小的巡山才出门，见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坐在林里，若不是我跑得快些，差点被他捉住，却不见昨日那个毛脸和尚。
1: 先行者不在，想必是被风吹死了。
2: 大王，若吹不死他，他去请那些神兵来，却怎生是好？
1: 除了灵吉菩萨的定风丹，什么神兵我都不怕。
3: 灵吉菩萨。

0: 八戒，师傅有救了。
1: 是吗？怎么说？
0: 那妖怪自己说漏了嘴，说万般神兵皆不怕，只怕灵吉菩萨的定风丹。却不知灵吉菩萨住在何处。
1: 师兄，常言道，要知山下路，须问去来人。不如问一问那边上山来的老人家。
0: 有理有理。老人家问讯啊。
2: 你是哪里和尚？这旷野处有何事干啊？
0: 我们是取经的圣僧，昨日在此失了师父，可来问老人家一声，灵吉菩萨在哪里住？
2: 距此2000里处有一小须弥山，山中有个道场，乃是灵吉菩萨讲经的禅院，汝等是取他的经去了？
0: 不是取他的经，我有一事烦他，不知从哪条路去。
2: 这条羊肠路就是了。大圣，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原来是太白金星，多谢费心指路了。八戒，你在此看好行李马匹，等老孙寻须弥山请菩萨去。

0: 唐僧徒弟孙悟空求见灵吉菩萨。
1: 原来是孙大圣到访，
0: 我师父在黄风山有难，特请菩萨施法降怪救我师父。
1: 我受了如来法令，在此镇压黄风怪，如来赐了我一颗定风丹，一柄飞龙宝杖，当时那怪被我拿住，饶了他的性命，放他去隐姓归山，不许伤生造孽。不知他今日遇害令师，有违教令，我之罪也，这便随大圣走一遭。
0: 多谢菩萨。灵吉菩萨，下面便是那妖怪的洞穴。
1: 大圣，这妖怪有些怕我，我只在云端里注定，你下去与他所战，诱他出来，我好施法力。
0: 好。妖怪，还我师父。
2: 你这泼猴，着实无礼，今日我定要你尝尝我这三昧神风的厉害。
0: 妖怪，你看那云头是谁？
3: 孽畜。
2: 啊，不好，灵吉菩萨。
3: 还不现形。
0: 哦，原来是只黄毛雕鼠精，老孙这就送你上路。
1: 大圣，莫伤他命，我还要带他去见如来。哦，
0: 这是为何？
1: 他本是灵山脚下的得道老鼠，因为偷了琉璃盏内的清油，恐怕金刚拿他，逃在此处成精作怪，后被我挟压，今又冲撞大圣，陷害唐僧，我拿他去见如来，明正其罪，才算这场功绩里。
0: 嗯，好好好，如此有劳菩萨。多谢多谢。八戒，我们快去救师父。
4: 悟空，八戒。
5: 师父，你受苦了。
4: 耽误了许多时日，我们快些赶路吧。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也无舟可渡，这可如何是好？
5: 啊，这水怎么回事啊？
4: 这水……
0: 哦，师傅，快退后！
5: 妖精！
0: 师傅，你坐着，莫怕，等老僧会会他。嘿，吃我老僧一棒！
2: 啊，不好！
5: 哎呀，我这就要把他抓住了，这下可好了。
0: 哼，兄弟，不瞒你说，自从降了黄风怪，我个把月不曾耍棍，我见你和他打得痛快，我就忍不住手痒，谁知道把他吓跑了。
4: 可曾抓到妖怪？
5: 师父，我本来……
0: 去去。
5: 哼。
0: 师父，那妖怪不经打，输了存回水里去了。
4: 这也没有船只，可怎么渡河？
0: 那妖怪在此久居，定然熟悉水性，我们拿住他，暂且不要打杀他，叫他送师父过河以后

0: 军，只怕那水里有什么眷族老小，七窝八代的都来，我弄不过他，再叫他捞了去。
1: 你水中与他交战，不要恋战，取败不取胜，把他引出来，等老孙来助你。
0: 好，我这就去。

0: 那妖怪在哪儿啊？
1: 和尚哪里走？看打！
0: 你是个什么妖怪，敢在这挡路？
1: 我乃玉帝亲封卷帘大将，你敢打到我门上，看我不把你这个糙猪剁了做成肉酱吃！
0: 我看你是瞎了眼，我老猪嫩的还能掐出水来，吃你祖宗这一炮！
1: 别跑！
2: 师傅，我去助八戒一助。吃我老孙一棒！
1: 好啊，还有帮手。
2: 别跑！
0: 哎呀，你个鸡猴子，你再缓缓先，等我哄他到了高处，你堵住河边，叫他不能回去。他这一进去，几时又肯出来啊？
2: 呆子，莫嚷莫嚷，我们且先回去见师傅。
3: 徒弟辛苦呀。
0: 哎呀，辛苦也没用啊，我才将那妖精引到岸上，见师兄举着棍子他就跑了。
3: 这可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2: 哦，没别的法子，还得八戒下水。
0: 猴哥，你倒是图干净，就让我下水。
2: 哦，好，八戒，这次我再不急性了，只让你引他上来，我拦住何言不让他回去，一定将他擒了。
0: 嗯，也罢也罢。
1: 看账！
0: 你是个什么哭丧账，还敢叫祖宗看账？
1: 我这宝杖乃是玉帝所赐，看你那个锈钉耙，你就用它锄田种菜吧。
0: 你看我这就叫你九个窟窿一块流血，即使不死也让你落个破伤风。你上来呀，到地上来，好脚踏实地的躺。
1: 哄我上去，又叫那帮手来。你下来，
0: 你上来，
1: 你下来。不好！
0: 师兄，这妖太狡猾了，他不肯再上岸怎么办呀？
2: 无妨，咱们且见师父去。师父，
3: 你们与妖精交战如何？
0: 我老猪在水下，只能与他打个平手。可惜啊，那妖怪狡猾得很，不肯再上岸来了。
3: 这般艰难，可怎么过河呀？
2: 师父莫要烦恼。八戒，你在此守护师父，等老孙去南海走一趟。
0: 好。
3: 悟空。

0: 拜见菩萨。
1: 你不保护唐僧，为何又来见我？
0: 菩萨，我师父精致800里流沙河，弱水3000，师父已是难渡，河中又有个妖怪，武艺高强，多亏了八戒与他水上大战3次，只是不能取胜，无法渡河，望菩萨垂怜，渡他一渡。
1: 那流沙河的妖

0: 乃是玉帝亲封的卷帘大将，因失手打碎琉璃盏被贬下凡，也是我劝化的善心，叫他保护唐僧取经之人。你若肯说出是东土取经之人，他绝不会与你争持，定然归顺。
1: 哼，水里的事我又弄得不惊喜，相比八戒与他交手，不曾说出取经的事儿。他如今怯战不肯上崖，如何得他归顺？
0: 回岸，你可拿着葫芦同孙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只叫悟净，他就出来了，引他皈依了唐僧，然后把他那九个骷髅穿在一处，按九宫布列，再把这葫芦放在当中，就是法船一只，能渡唐僧过流沙河界。
2: 谨遵师命。
1: 多谢菩萨，多谢菩萨。
3: 师父，大师兄回来了。
4: 悟空。
1: 师父，你看天上。
3: 师父，灰暗行者来了。
4: 哎呀，如此便渡河有望了。
5: 悟净，悟净，还不快出来拜见师父。
6: 尊者有失远迎，敢问尊者取经人却在哪里呀？
5: 那东二城做的不是。
6: 啊？那，哎呀，那老朱与我整打了这两日，什么时候提过一个取经的字儿啊？这猴子是他的帮手，好不厉害。我不去了。
5: 那是猪八戒，这是孙行者，是唐僧的徒弟，俱是菩萨劝化的。我且和你去见唐僧。
6: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的尊容，多有冲撞。
7: 优秀的经典故事不止于激发情感共振，更在于实现价值传递。它让我们在共鸣中思辨，在思辨中内化，使智慧与美德沉淀为生命的底色。朋友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说不完的经典，讲不完的故事，期待下期节目再会。
8: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9: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欢乐谷。本节目即将释放高浓度快乐因子，请勿在喝水时收听。欢乐江湖，如果面试官问你英语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回答？
10: 我今天突然发现，我闺蜜居然还有2副面孔。素颜的时候，我这么丑，我男朋友还不抛弃我，我一定得好好珍惜他。化妆之后，他真是高攀了。欢喜去招聘软件上应聘，刚上来双方先礼貌地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对方 HR 说简历发给我一下，欢喜就把简历传了过去。 HR 看了看又问你英语怎么样，欢喜自信地说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然后在那之后 HR 就再也没说话。看你已读不回，是有什么顾虑吗？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混了10多年。

0: 没有弄到房子、车子，也没有弄到户口。结果有一天街道办来敲门，说要给两只狗上户口。然后我这个朋友就问街道办，自己的户口能不能挂在狗户主上？人不如狗，又增加了一项。早上吃饭的时候，看到电视上说某一个企业家挣了1亿，我哥就开始算账，说挣1亿是什么概念？一天挣10000，要10000天才能挣到，也就是说要挣30年。我去，人生有几个30年？我才不要把大好的青春浪费在这种事情上呢。然后停顿了一下，问我：“你呢？”我1天100，我就挺高兴，别说1天10000了。闲来无趣，在论坛上面刷帖子，看到一个小话题，问我伪装成女生，用微信小号加了我的单身室友，现在室友有恋爱的感觉了，我该怎么收场？底下的网友回答，建议过段时间提分手，最好骗点钱，之后拿这笔钱请你的舍友吃顿饭，好好安慰他一顿。这个室友好惨呀，就相当于自己请自己吃了一顿饭，结果自己还很伤心。今天在单位发生了一件离谱的事件，因为太忙了，忘了在规定的时间给甲方发文件，于是我假装已经发过了，问他您看行吗？我原本以为对方会说哎，没收到呀，然后我就假装网不好再发一遍，结果他也跟我假装说他看过了，然后我后面的表演就一个都没有用上。怎么回事？我们两个是崩溃而混乱的社畜吗？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结婚有1年多了，他和他的老婆是相亲认识的，两个人谈不上爱情，就是双方家庭门当户对那种。今天上班突然感慨起来，说我认为你们只要上过班，你们就能懂嫁给不爱的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是什么感受。如果再遇到恶心的同事，你就会知道南方的小姑子有多么难缠，天天想离职和天天想离婚一样。还有一个同事说，上班让我体会到了那些家里不如意的想离婚却又找不到更好的下家，所以上次我爸妈劝我结婚，我就说那上班和结婚我只能二选一，我只能承受一种折磨。上班已经很痛苦了，我不能让自己承受双倍的痛苦。午休过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李逍遥对着我突然大喊，说我发现了一个大商机，快来帮我参考一下，看可行不可行，就是轿车有新能源，摩托车却没有，我想研究一个新能源摩托车。我就思考了一下，我说那咱们给它起个名叫电瓶车怎么样？这个项目我们蜀山没法投啊。郭晓霞他们班新来一个老师，复姓宇文，名叫宇文天，是教数学的。郭晓霞一直管他叫宇老师，老师很尴尬。有一次老师找到郭晓霞说，以后你叫我宇文老师就行了。然后郭晓霞一愣，担心地说，
1: 哥，可您是教数学的呀，
0: 他这个姓不应该去当宇文老师吗？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交完论文，大半夜的导师突然跟我说，同学你欠我4块钱。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还在想这大半夜的找我是不是没合格啊。然后导师又问我，你知道为啥不？我说为啥是4块呀？你把我论文给打印出来啦。导师说，那是一小板安眠药的价格，因为我只有吃了它才能看完你的论文后睡着觉。我的论文有那么差吗？ 晚上我哥打滴滴回家，接他的是一辆保时捷。回家的路上，突然一个男子横跨马路堵在车前，将女司机扯下车就喊：好啊，被我抓现行了吧，你果然找了一个小白脸。然后我哥顿时就怒了，下车怒吼说：你说谁是小白脸，这车是我叫的滴滴。然后男子愤怒地拉着我哥到一旁，接着语气一转说：哥，配合下，我就想找个借口离婚。那你这个借口找的也太随便了吧，把我还装进去了。昨晚看了一个警匪片，警察问受害者说：如果你认犯人，你认得出来吗？受害者气愤难平的怒吼说：他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警察说：太好了。然后转身捧出一个罐子说：嫌疑人之前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死了，您看看这个灰是不是。我看的这个不应该是悬疑警匪片吗？怎么还爆出一个梗？
2: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3: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4: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3: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5: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4: 密码错误。
6: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2: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7: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8: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8: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一天晚上，我到美术馆去看画展，当我正在欣赏一幅有一些绳子、火车票、铁丝滤网、快像和一个破轮胎拼接而成的抽象画的时候，我听见旁边有一个妇女低声地对另一个妇女说：
11: 你看，这就足以证明永远不要扔掉任何东西。
10: 怎么能使麻雀安静下来呢？这个抓来烤着吃
12: 啊？错，正确答案是用手压着它。
10: 压麻雀就能使麻雀安静下来吗？
12: 你没听说过吗？鸦雀无声嘛。哪一种蝙蝠不用休息呢？
10: 睡过头的蝙蝠吧。
12: 错，是不休蝙蝠。怎么样能让野鸭子飞不走呢？
10: 再抓来烤着吃。
12: 错，是再给它插上一只翅膀。
10: 那不是飞得更快了吗？
12: 哪会飞得更快嘛？你没听过插翅难飞吗？
10: 那
13: 哎，昨天赵姐被抢的事知道吗？
10: 啊，知道，有个盗贼在街上啊抢了咱大表姐的项链。咱赵姐反应极快，一把抓住盗贼的领子，咱盗贼哈哈还是抢了他的项链。
13: 事后警方让他描述一下盗贼的模样，赵姐就说了：
14: 用不着费劲去找他了，他抢了那根项链不过是假钻石，我抓他领子的时候抢了他的项链，真金的。
12: 哪一种蛇的生命力最强？
10: 那是非洲大蟒蛇。
12: 错，是三寸不烂之舌。哪一种蛇的嘴巴最多？
10: 是七嘴八舌吧？
12: 啊，答对！
10: 哎耶，答对了，我居然答对了。
12: 为什么汉子从来不出门？
10: 因为出了门就变成了门外汉了吗？
12: 哎呦呦！怎么能分辨腊肉店和狗肉店呢？
10: 这个狗肉店门前有羊头，挂羊头卖狗肉吗？
12: 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孩就死了呢？
10: 出生入死啊！
12: 谁最了解鸟类？
10: 是惊弓，因为惊弓之鸟啊。
12: 狗为什么过了独木桥就不叫了呢？
10: 狗叫起来是汪汪的。哎，我明白了，因为是过目不忘嘛。
12: 哦， 画家为什么喜欢画粗的绳子呢？
15: 因为粗的绳子比细的绳子好画，所谓出神入化嘛。
12: 洗脸的叫脸盆的，洗手的呢？
15: 洗手的叫金盆呢，金盆洗手嘛。
12: 第十一本书是什么成语？
15: 第十一本书啊，第十一本书，
12: 哈哈，猜不出来。

0: 了吧？
1: 你让我再想想。啊，数
2: 一一数数幺幺，这个，
3: 哎，告诉你吧，是不可思议。
1: 怎么会是不可思议呢？这是从哪里得出来的？这是？
3: 我问你，在英语里，书怎么说
1: ？A book, a book、
3: 那第十一本书不就是 book 十一吗？
4: 小弟弟，请问你这两条路通什么地方啊？
2: 嗯，东边一条可以通到我家，西边一条不通到我家。
4: 这，
2: 啾啾，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4: 我小时候的理想嘛，是能坐着汽车到处兜风，而且口袋里装满了钱。
2: 哦，原来啾啾小时候理想是当公共汽车售卖员啊！
4: 我懂。你真的是太大胆了。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从来不敢撒这么大的谎啊。
2: 嗯，那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撒这么大谎的呢？
4: 我是在
1: 大胆
4: 不要把拇指放到嘴里，太不卫生了嘛。
2: 那我应该放哪个手指呢？
4: 你应该放哪个手指都不要放，脚趾头也不行。
2: 爸爸，我想对你说句话。
4: 说吧。
2: 我认为妈妈不会照顾小孩。
4: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2: 我是亲身体会到的。我不想睡的时候妈妈偏要我睡。
5: 北极熊什么动物都吃，为什么不吃企鹅嘞？
6: 因为他们俩像哥俩。
5: 啊？要么是因为企鹅太可爱，北极熊不忍心吃。
6: 不对。
5: 啊，
6: 那是？
5: 正确答案是，北极熊在北极，而企鹅在南极，他们俩压根儿就没见过面。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

0: 02-6489-0277。
1: 小说剧《功勋》
2: 第一集。
3: 1945年冬季，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飞飞扬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莫斯科城。一家军官俱乐部里，此时灯火辉煌，歌舞喧嚣。苏联军方正在举行着一次盛大的酒会，充满欢乐的俄罗斯风格的大厅里，挤满了身穿苏式陆军军服的军官。他们中间有男有女，有挎着冲锋枪的士官，有别着手枪的尉官、校官，还有大腹翩翩的将军，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他们围成一个大圆圈，在手风琴疯狂的节奏声中跳着欢快的舞蹈，舞会的气氛很快便达到了高潮。人群中有两位中国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士，名叫廖飞，中共党员，是中国抗日联军派往苏联远东方面军进行培训的侦察参谋。此次他奉命来到莫斯科传送一份机密文件。
4: 卓越，卓越！
3: 小伙子冲过去，对不远处正在跳舞的中国姑娘兴冲冲地喊起来。被称作卓越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孩，人长得漂亮，也是中共党员。他现在的职务是全苏广播电台的对日播音员。他没有听清廖飞的喊话，侧过头来大声地问道：
5: 哎，你说什么？
4: 这里太吵，我们出去吧。
3: 廖飞说着用手指了指窗外。卓越听清楚了，跑过来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跑了出去。白雪覆盖的小花园里，路灯在摇曳中发出暧昧的光芒。廖飞手扶着卓越的双肩，脸上充满了激动。
4: 卓越，我想死你了。
3: 说着，廖飞不由分说地将卓越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5: 廖飞，我也是。
3: 卓越喘息着说了一句，便被廖飞搂得更紧了。
5: 廖飞，我也想你，你好吗？
3: 卓越眨着好看的眼睛问道。
4: 好，我很好，就是想你。
3: 廖飞一边回答着，一边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他。
4: 卓越，让我看看你，看你变没变。
5: 哼，讨厌，我怎么会变呢？我还是我呀。
3: 卓越搂着廖飞充满了幸福。
5: 哎，廖飞，你们训练苦吗？
4: 不苦，比打仗轻松多了。哎，你什么时候调回远东？
5: 哼，你呀也不想想，人家苏共中央宣传部现在这么重视我，专门派我到全苏电台负责对日播音，现在我的工作刚刚有点成绩，哪能说回去就回去呢？哎，廖飞，听我们政委说呀，我在远东地区已经有了一批固定的听众了。
3: 廖飞听了不觉有些遗憾。
4: 卓越，你的工作倒是挺有成绩，可是你不在我们原来那个基地，现在那个基地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现在啊真想回去打仗。
3: 卓越听了赶紧安慰道。
5: 哎，别着急呀，你再忍忍，过一段啊，我试着要求调回远东电台，那样离东北不就近了吗？
3: 卓越还要说什么，

0: 楼上的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
1: 罗玉，你在哪儿呢？快回来，酒快没了。
2: 哎，听到了。
3: 廖飞，咱们回去吧。
4: 你等等。
0: 廖飞却意犹未尽。
4: 你猜猜，我这次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0: 卓越歪着头想了想，
3: 是瓜子儿。
4: 就知道吃。再猜。
0: 卓越歪着头又想了想，
3: 松仁儿。
5: 不对，还是吃的。
0: 廖飞笑了，他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4: 给，你要的。
5: 啊，太好了！
0: 卓越喜形于色，立刻接了过来。那是一个桦树皮笔记本，封皮上画着两个小人正在亲嘴，标题上写着媳妇的指示。卓越看着眼睛都笑弯了，故意撅起嘴说，
5: 讨厌，谁是你媳妇儿？
0: 说着卓越忍不住又亲了廖飞一下。此时楼上的窗户又打开了。
1: 卓越，你再不回来，我们就要警卫连扫院子了。
0: 随着话音，里面传出了一片哄笑声。卓越急了，赶紧催促廖飞，
3: 走吧，他们真急了。
0: 卓越说着就往楼里走，廖飞忍不住喊住他，
6: 卓越，你写完的那个本子呢？
7: 回远东后给你一块儿看。
0: 卓越说着便跑了回去。俱乐部大厅里仍然是一片欢乐的气氛。受到爱情滋润的廖飞此时也融进欢乐的海洋中，兴奋地跳起舞来。他的舞姿很美，围在一旁的卓越和几个苏联姑娘看了都忍不住鼓起掌来。然而就在这时，一队手持步枪的士兵突然冲了进来，他们当场把廖飞控制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歌声和舞蹈顿时止住了，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站在那儿。卓越第一个反应过来，愤怒地质问他们：
7: 你们要干什么？
0: 带队的青年军官面对惊愕的人群大声宣布：
8: 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日本间谍，我们奉命将他逮捕。带走。
0: 军官说完猛地一挥手，廖飞被押了出去。大厅里出现了一时的安静，随后便出现了议论声。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只有卓越傻傻地站在那儿，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被抓走的廖飞被带到了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少将的办公室里。年过四十的杰普洛夫少将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廖飞，满意地点了点头。
9: 啊，请坐吧。
0: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愣了一下，疑惑地坐了下来。杰普洛夫没有说话，对着里面的房间拍了一下手掌。一个提着工具箱的理发师闻声走了进来。理发师看了廖飞一眼，点了点头，随手打开了箱子。廖飞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理发师摊开手里的工具，笑了笑：
10: 嘿嘿，不要动，我只是给你理个发。
0: 廖飞一脸疑惑地转向箱子，见里面放的只是理发工具，这才放心地坐了下来。理发师给廖飞罩上了一条围裙，而后便一丝不苟地理起发来。他理得很认真，在某些部位甚至精确地拿尺子去量。理完发以后，理发师一声不吭地出去了。

0: 个士兵捧着一堆衣服走到了廖飞的面前。杰普洛夫指着衣服对廖飞说：
1: 穿上吧。
0: 廖飞看了看衣服，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2: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杰普洛夫看着廖飞笑了。
1: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赶快穿衣服吧。
0: 廖飞背过身去换上了衣服，又转过脸来。杰普洛夫满意地审视着焕然一新的廖飞，拍拍廖飞的肩膀说：
1: 好了。
0: 随后他率先走出门去。几乎是在同时，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烁着，电箭声此起彼伏，发报的、收报的、送报的，十几个日本军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日军军官出现在门口，他面容威严而阴森，他就是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一个值班军官见状跳了起来，机械地向他敬了个礼。在场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向板垣将军鞠躬。值班军官跑上前几步，立刻一个立正。
3: 报告板垣将军，大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科正在……
4: 停。
0: 板垣摆了摆手，不理睬他，沉声叫了一句：
4: 中泽。
5: 报告将军，中泽在。
0: 一个日军大佐闻声从另一个房间里跑了过来。板垣冷冷地看着中泽：
4: 为什么高桥的电报还没有送来？
5: 正在破译。
4: 破译？
5: 这份电报高桥先生好像使用了两种密码。
4: 这怎么可能呢？
5: 我也是这么想，可就是有两种密码。
0: 两个人正说着，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个长相十分奇怪的人，他就是破译专家梅谷庄吉。博士从头上取下军帽，不满地挥舞着：
6: 你们这群猪，这种东西也要我来破译吗？你们长着脑袋，除了喝酒，除了想女人，就不会想一点别的。
0: 博士说着，把一张纸塞给了中泽，对板垣少将喋喋不休地说：
6: 将军，你手下的这群蠢货只配到南太平洋去当美军的子弹，怎么配搞情报工作？你看看，这是密码吗？这是摩尔斯电码，是街上电报局里的臭婆娘都懂的摩尔斯电码。帝国早晚会毁到你们这些人手里呀。
0: 博士说完，也不管板垣将军是否会对他说什么，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板垣脸色铁青，气恼地看着中泽。中泽表情尴尬地望着板垣：
5: 将军，我实在没想到高桥先生会用。
4: 念。
5: 是。将军，电文分为两部分，一份是情报已到手，令高桥浩君送回，浩儿托付给你了，还有一份是用明码发的。
4: 明码？
5: 是的，就是博士先生刚才说的摩尔斯电码，所以我们
4: 念。
5: 嘿，电文是天皇陛下万岁。
4: 什么？
5: 天皇陛下万岁。
0: 板垣听到这儿愣住了，屋里的日本军人听了立刻激愤地喊了起来：
7: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0: 板垣没有说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默默地走了出去。在电讯科的门口，他神情呆滞地站在情报局的走廊上，眼望前方。 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从前。一栋日式住宅里，高桥敏夫和板垣两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在他们身边，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高兴地嬉闹着。在他们不远处，两位夫人贤惠地看着他们和孩子们，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8: 啊，板垣君，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再喝吧。
0: 高桥敏夫说着站起身来，板垣拦住了他。
4: 哎，高桥君，我们难得在一块儿，我还有一瓶好酒还没喝呢。
0: 板垣说着要去柜子里拿酒，高桥止住了他。
8: 不，板垣君，你说过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日子还在后边呢，我就要走了，有好酒请板垣君留着，等我们回来庆功时再喝吧。
0: 板垣没有再坚持，而高桥的话却至今在他的耳边响起。
8: 将军，
0: 中泽大佐一声轻轻的呼唤把板垣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板垣转过身来，望着从门里走出来的中泽问：
4: 什么事？
8: 将军，我判断高桥君在发报的过程中曾经用左手替换过右手，所以我认为高桥君在发报的时候受到了攻击，他一定是……
0: 板垣没有让中泽再说下去，他大声地命令道：
4: 通知前线部队严密监视苏军的动向，凡是向我方越境的人要全部扣押审查，同时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找到高桥君的儿子高桥浩。
5: 是。
0: 神色迷茫的廖飞被带到了一座楼房的走廊，走廊幽深漫长，几乎没有尽头。在走廊的转弯处有一个房门，房门口站着两位持枪的士兵，这里是这座楼房地下室的入口处。杰普洛夫带着廖飞在房门口停下来，两个士兵拿出钥匙打开了审讯室的门。杰普洛夫转过头来平静地对廖飞说：
1: 进去吧。
0: 廖飞跟着杰普洛夫走进了房间，发现房间尽头的角落里背对门坐着一个男人。杰普洛夫对着那个人喊了一声：
1: 高桥浩。
0: 高桥浩听到声音转过头来，惊愕地发现对面的人竟然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此时站在门口的廖飞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犹豫了一下，似乎觉察到什么，转过脸来询问地看着杰普洛夫。杰普洛夫笑了一下，耸了耸肩。廖飞镇定了一下，对高桥浩轻声说道：
9: 你好。
0: 高桥浩的眼睛一亮，似乎悟出了什么，他发疯般地冲了过来，没等廖飞反应过来，就死死地掐住廖飞的脖子。廖飞完全没有准备，他极力推拉着高桥浩，可高桥浩还是掐住他的脖子不放。两个士兵见了便要上前帮忙，被杰普洛夫给拦住了。正在厮打的廖飞瞅准机会，翻手把高桥浩压在了身子底下，接着狠狠地掐住高桥浩的脖子。 高桥浩被制服了，廖飞这才慢慢地松开手退了回去。杰普洛夫笑了，满意地点了点头，

0: 严肃地纠正他。廖飞仍然有些激动，
1: 这个人疯了，简直是疯了。
2: 廖飞同志，你先冷静一下，我们用这种方式请你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也请示过你们中国党的领导同志。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捕获的那个人是日本间谍，他曾经在远东潜伏多年，是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家伙。我们请你来的意思是，
1: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0: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
1: 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2: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0: 杰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2: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小说剧功勋
1: 第二集。
2: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3: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了。
2: 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4: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3: 杰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4: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廖飞同志，如果你和他不具备相似的背景，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可你们具备，比如你们都是亚洲人，会共同的语言，汉语、日语和俄语，不仅长得极像，年龄也相仿，这些都是很难具备的。你们唯一不同的是，你们是敌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这正是这项计划能否成功的基本前提。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我们才有可能成功。而上帝就是这么照顾我们这些站在正义一方的人，给我们送来了你，我亲爱的中国朋友廖飞同志。
3: 杰普洛夫的话令廖飞有些心动，他思考了一下，问杰普洛夫：
2: 那我的声音和他像吗？
4: 哦，高桥号被捕以后说话不多，不过听上去你们还是很像的。
3: 此时一直坐在屋角倾听的廖飞，在苏联的上级被称为老王的人终于沉不住气了，他站了起来。
5: 哎呀，那是你们苏联人听的，在你们眼里亚洲人长得都一个样，说话自然也就差不多了。你们哪儿分得清什么是日语，什么是汉语，更就别说什么东北话和山东话了。

0: 杰普洛夫望着老王笑了笑。
1: 不不，老王同志，这个高桥号已经在我国待了20多年，长期讲俄语，我相信他的口音已经变了，他的日本朋友不可能听出来，即使听出来也是可以解释的，这不是问题。另外，我能分清楚东北话和山东话，在我看来，你和他的声音就差不多。
0: 老王在一旁继续提醒杰普洛夫。
2: 杰普洛夫同志，过去我们在敌占区做过地下工作，那儿有一个组织，有很多同志可以帮助他，支援他。
1: 这一次没有任何人能帮他。
0: 杰普洛夫打断了老王的话。
1: 他是孤军作战，只能靠他自己。好了，我们不说这些困难了，这些我们都知道。我想说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和你们中国党的同志是不是要消灭日本法西斯，解放全中国呢？
2: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0: 老王笑了，杰普洛夫望着老王也笑了。
1: 那就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们有一个廖飞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自己的祖国。
0: 老王不再说什么，担心地看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3: 老王，我想试试，这真的是一次机会。
2: 唉，
0: 老王叹了口气。
2: 这确实是个机会，却不是那种可以试一试的机会啊。我们只要迈出了一步，就没有退路了，甚至会白白失掉一个战士的生命。这件事儿，我要向上级请示一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
1: 好，请示可以，但是你不能用电话或者用电报，你可以回国去当面请示。
2: 为什么？这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
1: 没有办法，老王同志，我们必须小心，格外的小心，这是我们的最高机密，我不能留有任何泄密的可能，这也是对廖飞同志负责。
2: 好吧，原则上我
1: 好了，这就行了。
0: 杰普洛夫高兴地打断了老王的话。
1: 有你这个原则上就足够了，廖飞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就归我们指挥了。库拉科夫，送中国同志的车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杰普洛夫的助手库拉科夫大校平静地回答了一句。杰普洛夫高兴地摆了摆手。
1: 好，库拉科夫同志，你带廖飞同志去3号楼，我送中国党的同志。老王同志，请吧。
2: 等一等。
0: 老王叫住廖飞，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情。
2: 小廖啊，从参加革命到现在，你这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啊，要成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3: 老王，你放心吧，没问题。
0: 老王长出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转身走了。窗外依旧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一辆吉普车停在远东情报局3号楼的门厅前，库拉科夫和廖飞从车里下来，向楼里走去。库拉科夫边走边对廖飞说：“
4: 这个3号楼专门关押高桥浩和你。”

0: 不过你不是被关押，而是被封闭训练。高桥浩现在还被关押在地下室里。
1: 地下室的门前已经换了警戒的卫兵，见库拉科夫走过来，士兵向他们敬了军礼。士兵打开了铁门，库拉科夫和廖飞顺着昏暗的楼梯走了下去，来到地下室的走廊上。库拉科夫指着一个门说：
0: 这间房子里关的是高桥浩。
1: 而后他们进了另一个门，这是一间观察室，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摆设，墙上有一个小窗户。库拉科夫拉开窗帘对廖飞说：
0: 你可以在这里近距离地观察他。
1: 廖飞转头望去，只见窗户那边的高桥浩依然在床上蜷曲着。
2: 我可以接触他吗？
0: 不行，起码现在不行。
2: 我不接触他，怎么了解他？不了解他，还谈什么魔法？
0: 我要请示，走吧。
2: 我还是想试试。
0: 这好，你既然坚持，就先试一试。
1: 卫兵打开了门，廖飞走了进来。高桥浩面前的桌子上放着收拾整齐的餐具，高桥浩此时正蜷曲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出神。廖飞不免转头望去，只见窗户被密密的铁条封着，绝无逃脱的可能。高桥浩听到声音，回头看了廖飞一眼，又转过头看着窗外。廖飞在离高桥浩一米开外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2: 在看什么？
1: 高桥浩没有回答。
2: 你父亲很了不起。
1: 高桥浩迅速地回过头来，有些奇怪地看着廖飞。
3: 你也知道他？
2: 我知道他。我听说他想偷走沙皇，是真的吗？
1: 高桥浩听罢，骄傲地挺起了脖子。
3: 当然是真的，他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
2: 可惜他死了，我也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人。
1: 高桥浩脸上的笑容开始凝固，转为了冷笑。
3: 你们这些人呢，谁也不能跟他比。
2: 或许是这样的，不过事情总有例外。
3: 你来干什么？想模仿我？
1: 廖飞没有回答，却微笑地看着他。
3: 哎，真是天真又愚蠢的人。我一看见你，我就知道苏联情报机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是不会成功的。他们是拿你去送死。
1: 廖飞没有回答他，仍然是一脸的微笑。高桥浩生气地看着廖飞。
3: 就算你能学会我的言行举止，你也不会成为我。一旦你踏上满洲的土地，板垣义夫就会亲手替我扭断你的脖子。
2: 是吗？那好，那我们就走着看。
1: 廖飞说完，开始用同样语调和语速的日语重复着高桥浩刚才说过的话，那声音和语气简直是惟妙惟肖，与高桥浩几乎没有两样。高桥浩生气了，他冷冷地看着廖飞，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廖飞也用同样的眼光看着高桥浩，发出同样的尖叫声。高桥浩简直被廖飞天才的模仿气坏了，他抄起面前吃饭用的茶。

0: 子猛地朝廖飞的眼睛刺去。廖飞急忙躲闪，顺势将高桥浩又一次制服在身下，随后继续用高桥浩的腔调说：
1: 很好，这已经是你第二次要杀我了。
0: 高桥浩的表情此时变得十分狰狞，却被廖飞压着动弹不得。
2: 你得意吧，高兴吧，反正你很快就会和我一样了。不，会比我更惨。苏联人为了我身上的情报，至少不会杀了我。可你呢？你以为你们的计划真能成功？你知道我过去是什么样吗？有什么习惯？有多少秘密？苏联人是派你去送死，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蚂蚁。醒醒吧，你这个愚蠢透顶的支那人，活该被我们日本人统治。你这混蛋！
0: 廖飞被高桥浩骂急了，情急之下一拳向高桥浩打去。高桥浩被打得一声嚎叫，嘴角边流出了血。
3: 愚蠢的直男人，怎么我踩着你尾巴了吗？你就这点花拳绣腿吗？来呀，难怪你们这群丢人的东西只配做我们帝国的奴隶。
0: 被压在身下的高桥浩没有屈服，仍然高声地叫骂着：
3: 你这混蛋！
0: 廖飞气得伸手卡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挣扎着还是骂不绝口：
3: 哎呀，杀了我呀，来呀，你这个蠢到相信苏联同挂的猪！
1: 我让你骂，我让你骂！
0: 廖飞卡住高桥浩脖子的手在开始收紧，高桥浩的脸上开始变得惨白，又呈现了紫色，再也叫不出声来。廖飞收到一半的手就在这时突然放开了。
1: 哼，想死没那么容易。
0: 廖飞说着放开手，站起身来，看着高桥浩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高桥浩被廖飞打得嘴角流着血，廖飞将一块手绢扔给了他：
1: 擦干净。
0: 说完廖飞转身走了出去。廖飞一脸沮丧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4: 怎么，不顺利？对他的印象如何？
5: 聪明，有些神经质，但是能控制自己。他算不算合格的间谍我不知道，肯定是不太走运，否则很难抓到。
0: 杰普洛夫点了点头：
4: 是的，否则他不会潜伏这么多年了。
0: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叹了口气，很有感触地说：
5: 我能做到吗？
0: 杰普洛夫笑了：
4: 年轻人，不要忘记还有我们呢。
0: 廖飞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4: 怎么，你被高桥浩的话给影响了？
5: 没有，他现在封闭自己，我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4: 放心吧，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是个天天混日子的官僚机构。
0: 杰普洛夫说着带着廖飞向楼上走去。三号楼的学习室既不像会议室也不像办公室，几张桌子不当不正地摆在中间，墙边有一张小型军船。

0: 墙上有一块小荧幕，桌子上有一架小电影放映机和幻灯机，其他的地方堆满了档案袋和各种图片资料。一个身穿苏军军服的中国小战士端了两杯茶进来。
1: 啊，请喝茶。
2: 啊，谢谢。
0: 见到中国同志，廖飞总是感到很亲切。库拉科夫迎上来对廖飞说，
3: 这是给你配的公务员，有什么事让他去办。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三号楼，明白吗？
2: 明白。
0: 廖飞说完，转头问负责照顾他的小战士，
2: 你叫什么名字？
4: 哦，我叫刘二宝，你就叫我二宝吧。
2: 二宝，我叫廖飞，你就叫我廖参谋吧。
4: 是，廖参谋长。
2: 不，不是参谋长，是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0: 两个人开心地笑了起来。杰普洛夫对廖飞说，
5: 廖飞同志，你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从现在开始，直至日本法西斯被消灭，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而只有高桥浩，明白吗？
2: 明白。
0: 廖飞说着向二宝做了个鬼脸。
5: 还有，这是你的学习室，你要在这里熟悉高桥浩的全部历史。
2: 这么多？
0: 廖飞看着桌子上摆得满满的资料，不禁皱起了眉头。
3: 哦，还不止这些。
0: 刚刚进来的库拉科夫指着跟他进来的两个人笑着说，
3: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日本反战同盟的两位同志，这位是日本共产党员小泉同志，这位是山本同志。他们不仅要帮助你熟悉并记住这些资料，还要帮助你成为一名日本人，不，确切地说是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你们只有10天时间了，抓紧努力吧，同志们。
0: 廖飞朝着两个彬彬有礼的日本同志微笑着点了点头，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便出去了。
2: 哦，请喝茶。
0: 廖飞将摆在桌上的茶水向小泉和山本跟前挪了挪，算是开了头。小泉笑了笑问，
6: 你叫什么名字？
2: 廖飞。
0: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坐在一边的山本却突然急了，
7: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0: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2: 你什么态度？
0: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6: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10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2: 我干。
7: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0: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2: 我叫高桥浩。
7: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2: 我叫高桥浩。
6: 高桥浩，你记住。
0: 小泉接过话头说，
6: 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朋友们，晚上好，地球环游记又和您见面了，让我们结伴而行，在环游天下的路上发现更多美丽的远方。继续跟随说走就走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宁夏虽然地处西北，却是西北边塞上的鱼米之乡，有着塞上江南的美誉。接下来主播带着大家一起去宁夏看看吧。
3: 宁夏自治区面积不大，虽然地处西北，但是交通呢却还是比较便利的。银川河东机场呢有51条航线通达全国47座城市啊，北京、上海每天都有多趟航班往返银川，飞行时间呢大概是2到3个小时。那这次我们也是从上海出发，3个小时不到呢，我们就抵达了银川河东机场。河东机场顾名思义呢，就是在黄河东面，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银川市区边缘擦身而过。那我们叫车到酒店之后呢，就放下行李，收拾收拾，准备前往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西夏王陵。说到银川，其实就不得不提到西夏这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小国。当然，可能更多的人知道西夏呢，还是因为《天龙八部》这本小说。虽然至今还有很多谜团啊，等着考古学家去揭开。但是历史上的西夏呢，并没有那么多的玄幻和神秘加持。那这个帝国的崛起也是源于高原赋予的战斗不息的精神和智慧，但是没落的时候呢，却和历史上的诸多朝代相似，都是统治阶层堕落，内斗跌宕不休，国力衰弱，然后再加上运气不太好啊，蒙古人来了，至此呢，建国近200年的西夏国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呢，就像历史上那些逝去的王朝一样，在历史的滚轮下也划出了文明的印记。建立西夏国的党项人呢，不一定消失了啊，他们可能融入了华夏文明，和这片大地的人们一起传承

下一个时代的美好。所以西夏其实并不是失落的文明啊，他们已经用很多的歌谣啊，很多亟待我们去破译的西夏文字，铭记了岁月的全部。刚到西夏王陵风景名胜区，首先是能够看到造型非常别致的西夏博物馆，它是中国第一座以西夏王陵为背景啊，比较全面系统反映西夏历史的专题博物馆。整个博物馆呢是用西夏佛塔密檐式建筑造型啊，风格别致，既有现代建筑之气势啊，又与陵区遗址相呼应，形成了非常浓郁的民族建筑风格。博物馆内陈列面积大概在2000平方米不到啊，共设9个展厅，荟萃了西夏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品。其中西夏历史文物展呢，精选了最具代表性的西夏文物671件。西夏研究成果展运用实物、图表、绘画、影印图照、模型、声光等手段，真实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西夏帝国的兴衰历史。那如果你对西夏的历史比较感兴趣，这里一定是你不可错过的好去处。从博物馆逛完呢，我们就穿过一个地道，前往真正的西夏王陵。西夏王陵的参观方式啊，其实是乘坐观光巴士，在贺兰山脚下曲曲折折的道路行驶之后呢，就把我们带到了西夏王陵的3号陵下车参观。啊，不过下车说实话，最先吸引我的还是西夏王陵背后的贺兰山。这其实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说实话，这种感受非常的神奇，就仿佛穿越时空在跟历史对话。虽然可能对具体的知识啊内容了解不太多，但是无论是古诗词还是影视作品当中，贺兰山这个形象真的在中国历史上太重要了。所以站在贺兰山脚下看着黑压压的贺兰山的那一瞬间呢，仿佛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络从身边流过，那种作为华夏儿女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站在3号陵区，说实话感觉并不是很好啊，除了像窝窝头的小土包，其他就什么都没有啊。不过如果你去了西夏博物馆，就可以了解到历史上的小土包呢，实际上是有过外层的建筑，只不过经过岁月的洗刷啊，外层的木质结构是早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了神似倒扣着的窝窝头的这个小土包。不过呢，看到小土包的那一瞬间，其实还是比较激动的啊，因为如果你是《鬼吹灯》的书迷，或者是看过相关的影视作品的话呢，你就会好奇，是不是这个地下真的埋藏着神秘的地宫啊？地宫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的奇珍异宝啊？有那么多神秘莫测的未解之谜？不过呢，小说终归是小说，要想真正了解西夏，还是得去咱们前面提到的西夏博物馆中去发现、去探索。从西夏王陵逛得差不多，其实天色也就黑了下来啊。我们准备回到市区去找一找兰州美食。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呢，我们来到了《舌尖上的中国》曾经拍摄过的国腔手抓。一道手抓羊肉将西北人的豪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不需要餐具，手抓就可以，大块吃肉，痛饮人生。1930年马耀忠在灵武郭桥镇创办了第一家熟肉馆啊，这个就是今天国腔手抓的前身。一份优质上好的手抓羊肉呢，从滩羊选育开始，需要经过草地放养、成羊精选、屠宰、慢火炖煮、分切装盘等等8道关键的技艺，每一个环节呢都需要精心的把控，才能将这样一份手抓羊肉完美的呈现于餐桌上。从选料、过水、煮制到分切成盘呢，每一道工序也是非常的精心考究。国腔手抓呢，也是根据羊肉自身的特点，在注重口感和营养的基础上呢，制成风味食品啊，有滋补等功效。没有多余的加工，也不必更多的调制，就将原始的美食味道加以时间的佐料，慢火炖煮就可以了。那国腔手抓好吃的密码，我觉得应该就在于选料考究、秘方独特、技艺精湛、口感软嫩、鲜香醇厚啊，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不过说实话，冬日迎春的夜晚还是比较冷的啊。我们去的那天呢，还正好下起了雪，所以吃饱喝足呢，我们就准备回酒店啊，养精蓄锐，准备第二天的行程。

0: 第二天我们早早的在酒店吃完早饭呢，就前往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镇北部西部影城。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我没有珍惜，等到我失去后才追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再给我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前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这段话想必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啊，也说到了很多人的心里。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些遗憾，那些错过的、失去的，永远隐藏在心底。那这部火爆中国的《大话西游》呢，就是在宁夏镇北部西部影视城拍摄的。这里呢，也号称是东方好莱坞啊。对于真正热爱这部电影的人来说呢，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种情怀。漫步其中的话，你会找到很多曾经在电视中看到的场景，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敲醒心中最柔弱的那一丝记忆。镇北部呢，以前是一个边防要塞啊，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西部题材和古代题材电影电视的最佳外景地。那影视城景区呢，整体是分为三个部分啊，老银川一条街、明城和青城。一般凑够20个人的话，景区内会提供讲解员啊，每个区域内呢又有很多电影的拍摄景点啊，比如说新龙门客栈呐、红高粱等等，都在这里取过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时间安排进行游览。影视城的游览时间呢，大概是要3到4个小时啊。老银川街上呢，也有一些好吃的，顺着店家的叫卖声就可以去觅食。当然，在这里最受欢迎的项目呢，应该就是租借道具啊，体验当一回紫霞仙子和至尊宝。20块钱大概可以体验20分钟左右啊，价格还是比较良心的。所以我们从走进影视城到离开啊，就看到了不下于15个紫霞仙子。或许妹子们不仅是喜欢这部电影啊，他们也可能更希望遇到那个驾着七彩祥云来娶他们的大英雄吧。所以呢，在这里也是祝福每一位用心爱的人，也祝福每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从影视城离开呢，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目的地啊，银川沙湖景区。湿地在南方还是非常多见的，但是你能想象到沙漠之中的湖泊吗？啊，沙湖的美就在于它的强烈的对比，一面是绿水，一面是黄沙，湖水、沙漠、芦苇、荷花、候鸟、湖鱼，把塞外与江南美妙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一沙一世界，一水一天堂，就构成了这样一幅美轮美奂的江山风光图。沙湖呢，是位于银川市西北大概50公里处的平罗县境内啊，是一处融江南水乡和大漠风光为一体的生态旅游景区。沙湖景区呢，由北面的湖区和南边的沙漠区组成。那沙漠区一边是湖，一边是人工渠，跟陆地没有直接的连接。那去沙漠区呢，是必须要购买游船票。此外呢，这里还是观鸟的好去处，湖区繁殖的斑嘴鸭、赤嘴鸭和苍鹭，此外呢，还有咱们提到的数量众多的候鸟。不过时间呢，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到5月份和9到10月份这两个时期。候鸟其实呢，这里是百鸟争鸣啊，候鸟飞起时呢，真的是遮天蔽日，非常壮观。冬季的话，沙湖还有冰雕展示和滑雪场。那大概的参观顺序可以选择先到码头坐游船，然后去湿地博物馆啊，可以了解一下关于沙湖更详细的知识和介绍啊。对于地理爱好者来说，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接着呢，可以去毛泽东像章馆啊，这里是免费的，可以看到很多毛主席的像章，瞻仰瞻仰伟人。最后呢，就步行到马场斜对面的情人岛码头，然后乘船到景区的出口。当然，其实每个人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出调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 传递暖城温度。
3: 紫藤花隧道位于日本北九州河内藤原，又名紫藤隧道，是日本屈指可数的私人紫藤花园，也是世界上最美的紫藤隧道。
0: 说到九州，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部叫做《恋恋九州》的微电影，它是由师从岩井俊二的永田晴导演执导，讲述了年轻女孩小梨只身一人来到九州，寻找儿时记忆中的日本哥哥的故事。故事的最后，她不仅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心愿，还对热心帮助自己的男孩暗生情愫。哎，真是恋爱的季节啊。好吧，回到咱们的话题，九州是全日本岛樱花最先开放的地方，每当北海道的冰雪还尚未消融，太平洋的暖流就已经吹遍了九州的原野。在九州的原野和浓厚的历史保护下，树林超过百年的樱花树比比皆是。大家听说过千年不倒不朽的胡杨，见过百年老树，但百年的樱花树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而熊本县的一心行之大樱就有400多年的历史，树干宽幅能够达到20多米，像守护神一样一世而独立。说到日本的樱花，每年朋友圈的照片、各个旅游局轮番的宣传，以及秒速5厘米的画面，相信大家心里早已是信手拈来了。但因为樱花的花期较短啊，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已经错过了一次樱花的花期。不过不用担心，你们知道最近微博中被疯狂刷屏的紫藤隧道、紫藤瀑布也成为了近两年樱花之后来日本的不二选择了。那么今天我在本期节目中向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位于福冈县北九州的紫藤花。
4: 紫藤花垂钓在梦的船角，当我迷惘走进了荒郊，
0: 这里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到九州的第一站。像我是傍晚到九州的佐贺机场，当时这一带是有台风擦肩而过，但似乎对这里的城市没有一丁点的影响，一切都是风平浪静，晴空万里。佐贺机场其实是个非常小简直迷你的小机场，如果没有停机坪的话，最多可能就一个小型的办公楼那么大。从下飞机到入境到出门找机场巴士，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晚上在福冈市内稍作休息，第二天我就从博多站坐 JR 鹿儿岛本线到了八幡市，然后是径直就去了这个日本屈指可数的私人紫藤花园。
4: 风雨飘打着草脚。
0: 河内藤原在1977年的时候开园，占地大约有3000平米。曾经主人通口正男对藤原进行着严格的管理，因为担心大批参观者蜂拥而来会损伤园内的藤树，因此园方从不对外做任何宣传。然而去过那里看到如此美景的人，包括我自己啊，都会忍不住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博客上贴出美图。所以即使没有广告宣传，在往来游客的口口相传中，河内藤原这几年来人气也是不断的上升。第一次来到这片缤纷的秘密基地的时候，你会看到在一片峡谷之中，100株以上的紫藤树和照射进来的阳光交织成紫色的瀑布。走在园内那条最出名的长长的紫藤隧道中，大片垂落的紫藤花形成了像印象派画作那样的天然幕帘，加上明媚的春光，旁边是已经有一些中国游客带着小孩来拍照了。异乡美景看到祖国人民其实是更加温馨的。这里有面积1000平的大藤家，园内种着紫藤、青紫藤、白藤、八重藤等22种观赏藤，藤棚的面积也随着树林的增加而不断扩大。而因为老藤树干实在是太粗壮，所以支撑藤花的大棚也是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想象一下，在这么大的面积的藤园里面进行除草和修枝，真的是需要有匠人的精力。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篇当代作家宗谱的散文《紫藤萝瀑布》。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当时作者的弟弟身患绝症，作者非常的悲痛，在庭院中徘徊的时候，看到一束盛开的紫藤花，睹物释怀，由花儿从衰弱到盛开的现象

想转悲为喜，感悟到人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恒。日本人所热爱的花从来就与飘零、凄美这些格调相关，如樱花、紫藤这样飘渺易逝的花朵都是他们的挚爱。优雅是本质，但哀愁却总是如影随形。紫藤花虽然美好，但是花期却只有短短的一周左右。因为看起来没有具象立体的花朵形态，让紫藤给人的感觉更为梦幻。每年的四月中下旬到五月中旬，它们就顺次绽放了，正适合这时候出行。不过走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品尝一下紫藤花蛋糕，不负吃货使命。相信很多在日本的留学生都知道，五月来北九州就是看花和看夜景的。除了紫藤隧道，这里还有着全日本三大夜景之一的闽苍山夜景，而且从藤原出来的时候正好是傍晚，所以就毫不犹豫地前往闽苍山。作为一个资深的夜景爱好者，看夜景这件事儿我确实没少做，去过函馆、六本木，甚至是去遍了全东京各处可以看夜景的地点，以至于我一度对夜景产生了审美疲劳，并发出非常矫情的感慨，就是全世界的夜景都如出一辙。但是如果一起看夜景的人不同，心情就大不相同了。可以摸着良心推荐，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和爱人来这里看一次夜景。从我们下来的八分站就有免费巴士到达乘坐缆车的地方。话说这个缆车真的是非常的赞，空间非常大，而且车顶都是玻璃窗，一路向山行驶，而且有一段还是电车行驶，坐在透明的电车上看夜景，感觉真的是比漫画还要美好。最惊艳的是最后一段马上登顶的部分，缆车的运营者为了特意营造浪漫氛围，车内的灯会慢慢的熄灭，狭小的车内看着眼前越来越美的景色，感觉整颗心都被填得满满的。看完夜景回到福冈，我在酒店稍稍休息了一下，因为行程只有三天，所以我是一点都不舍得浪费啊，在房间里泡了个澡就又下楼逛吃逛吃了。我住的酒店河边是有一片灯火，就像国内的大排档一般。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地方，而且这里外国人很少，没有英文菜单也没有图片，但是老板娘是非常热情地找人为我翻译，而且味道一点都不亚于其他有名的餐厅。我想世界各国的大排档应该都差不多吧，不同于精美的餐厅，是个流动的邂逅地，更受行路人的喜爱。他们在这里短暂的驻足，果腹遇人畅聊，饮酒道别，没有期待也没有失望，你也不会再回到这儿，这儿将会变成一个永恒的回忆。不过你也许不知道，日本的大排档和国内的略有不同，国内的大排档一般价格实惠，而在日本大排档的价格都要高于门市店价格。我猜想啊，因为选择在这里的客人应该是钟情于这种餐饮氛围的日本江湖之士。其实由于九州城市都不大，很安静，小城中可以见到许多乡野风光，购物的选择虽然没有东京大阪那么多，但是相对集中，也不会太偏僻。除了今天讲到的福冈、北九州市等，还有美丽的鹿儿岛，宫崎骏幽灵公主的取景地在等着大家。同时由于九州机票和酒店选择相对比较少，我是几乎没怎么看攻略就出发了，事实证明的确不需要太多的准备，一张 JR 全九州周游券直接就把交通搞定了。而且我看了一下近期的机票，真是又迎来了一年的低峰，下次出行去日本考虑一下九州吧。好了，今天我们的恋恋九州就讲到这儿，

0: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晚上好，地球环游记又和您见面了，让我们结伴而行，在环游天下的路上发现更多美丽的远方。欢迎来到看世界小环节，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台原气候是一种高纬度气候，也叫极地长寒气候。这一气候影响的地区，纬度位置已经接近极圈，极昼和极夜现象很明显。无法接受太阳直射，全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和台原气候有关的事。
1: 台原气候是一种高纬度气候，也叫极地长寒气候，分布在南北纬60至75度之间，北美洲和亚欧大陆的北部边缘，格陵兰岛沿海和北冰洋的若干岛屿中。南半球很少，仅仅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福克兰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奥克尼群岛出现，就是南大西洋上阿根廷和英国有主权争议的群岛家族。这一气候影响的地区纬度位置已经接近极圈，极昼和极夜现象很明显。无法接受太阳直射，全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最低温度可以达到-55摄氏度，常年起到10级的大风。北半球最热月的平均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越往北越低。年降水量200至300毫米，大约60%在暖季进行。因为降水量和荒漠一个水平，也被叫做寒冷的荒漠。土壤有深达100至200厘米的永久冰冻层，永冻层还阻碍上部水分下渗，引起地面沼泽化。永久冰冻层基本就意味着和乔木，也就是大树说拜拜了。这种气候条件简直就是生物的炼狱，能接受考验的植物种类很少。最主要的是第一苔藓，这些真菌和藻类的伴生生物非常硬核，耐寒耐旱，不需要土壤，在岩石上就能生长。因为营养期短暂，植物生长缓慢，来不及完成整个发育周期，一般都是多年生植物，开启了慢生活。棘柳的枝条一年长1到5毫米，植物生长发育常常延长至数年之久，随着冬天到来随时中断，天气暖和就继续。为了防风保温，植物们颜色都比较深，喜欢挤在一起丛生，表面还长毛。大部分植物都在地上趴着，地上枝叶和地下器官的比例大概1:5。尽管冬季温度低到-30度，植物芽和叶常常可以在雪被下过冬。随着温度升高，冻土表层融化，苔原植物开始生长和开花。

0: 苔原还会出现短暂的繁花似锦。为了快速繁殖，植物们不需要爱情，直接落地生根。苔原的沼泽对于蚊子和黑蝇这些水生杀手来说是绝佳的育儿所。夏天嗜血为生的成虫就会攻击所有遇到的动物，能瞬间把人包围。去苔原旅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防蚊虫。苔原上的虫子还吸引了候鸟夏令营。北极燕鸥北半球的夏天在苔原繁殖，之后再回到南极追赶另一个夏天。作为这个星球的夏天追逐者，应该领一张终身白金卡。除了匆匆过客之外，苔原也有自己的常住民，大家风格统一，都穿着厚厚的皮袄子，还有隔热的脂肪层。有北极熊这种卖萌的猛兽，加拿大北部有个丘吉尔镇，被誉为北极熊之村，游客可以坐着特殊的苔原车寻找北极熊。还有麝牛大哥，是当今世界分布最北的有蹄类动物，穿着大毛衣从冰河时代一路走来。还有圣诞老人的快车司机驯鹿，驯鹿是唯一一种雌雄都长了角的鹿，以苔原上的苔藓为食。在北欧很多国家有驯鹿拉雪橇的旅行项目，还有驯鹿肉制成的美食。苔原气候影响的地区因为气候严酷，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地区之一，但至今还生活着一些古老的原住民，例如生活在今天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北部的萨米人。萨米人需养驯鹿游牧为生，每年春天萨米人会和几千头驯鹿一同在北欧苔原上迁徙。还有生活在今天美国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兰岛等地的因纽特人。因纽特人是从白令海峡迁徙到北美的亚洲游牧民族，直到今天还有因纽特人在捕猎海豹、鲸鱼为生。这些古老民族与严酷自然千百年的抗争，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生活方式。萨米人在一望无际的雪地中会通过风向人肉导航，因纽特人为了补充体内维生素，养成了吃生肉的习惯。长时间群体生活，形成了很强的民族意识。这些民族千万年来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也出现很多例如萨米人的国籍、因纽特人猎杀北极熊的争议等迷茫和困惑。无论是百花盛开，还是冰雪无边，干旱寒冷的苔原气候守护着地表最顽强的生命，也保存了独具魅力的文化。更有穿过大风雪，全世界人心中铃儿响叮当的爱意。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1999年，小小的澳门和曾经只能仰望的香港一同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特别行政区，澳门人欢欣鼓舞。澳门是西方列强在东亚第一个殖民地，也成为最后一个殖民地，回归标志着帝国主义在亚洲的终结。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澳门。
0: 澳门人对内地游客特别热情，一个路边乘凉的老婆婆用非常不熟练的普通话和我拉家常，拉了好久，迟迟不肯让我离去。最后狗都怀疑婆婆是不是在练口语。澳门特别行政区位于中国南海北岸珠江口西岸，与东岸的香港相距70多公里。澳门原本是悬于伶仃洋中的孤岛，后因珠江支流西江携带泥沙，在北面与大陆之间堆积成一道沙堤，才与大陆

路相连。这条沙堤2公里长，是澳门和内地之间唯一的陆路通道。北部连通广东珠海，澳门老年人们都喜欢去珠海买菜，年轻人淘宝到珠海取货。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地区，澳门属南海郡番禺县，首度划入中国版图。因为澳门南湾地区盛产生蚝，被人们称为蚝津澳，大概就是生蚝港。自古以生蚝命名，今天澳门的菊生蚝远近闻名。澳门陆地总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由澳门半岛和南部荡仔、路环等几个岛屿组成，大概是香港的36分之一，其中1/3的土地还是填海填来的。在中国古代封闭的农业国家，澳门这个南海小透明基本没什么存在感。当地人打鱼为生，为了保佑海上风平浪静，渔民信仰妈祖，人们都说先有妈祖阁，再有澳门城。现在澳门妈祖阁是当地人求姻缘的神庙。16世纪，葡萄牙作为西方大航海的先遣队，打通印度洋航线。1553年，第一批葡萄牙商人登陆澳门，就在妈祖阁附近。妈阁的粤语翻译 Macau 一词，变成了澳门正式的外文名称。澳门港口条件还凑合，地处中国工商业和手工业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葡萄牙人就当起了买办，拿下中国丝绸总代理，建立起3条航线，分别是澳门印度果阿、葡萄牙里斯本航线，还有澳门日本长崎航线，以及澳门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航线，编制了一条以澳门为中转枢纽港、以里斯本为财富归宿地的国际贸易大三角网络。这条贸易路线中，大部分货物利润都在100%以上。当年葡萄牙人从墨西哥挖的白银，70%都通过澳门运到中国。葡萄牙人一看这形势这么好，就想赖在澳门不走了。而且葡萄牙找到了一个非常和平的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就是行贿官员。这波操作让澳门成为中国第一个外国人居留地，每年给中国政府交纳房租500两白银，一直交了276年。直到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看房东要完，连房租都不交了，彻底成为殖民地。与此同时，澳门成为葡萄牙天主教传教总部，人称东方梵蒂冈。1807年，天主教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即是澳门。旺德圣母教堂是澳门第一座天主教堂。今天游客们看到的大三巴，就是圣保罗教堂遭遇火灾之后残留下来的一面墙。为了培养东方传教士，葡萄牙政府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罗学院。利玛窦就在这里学中文，还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发展为后来的拼音。在葡萄牙人的治理下，居澳华人的宗教信仰得到了普遍尊重。东方的古老庙宇与西方的天主教堂和谐相处，成为澳门风景。近400年从没有发生过宗教冲突，中外人士混杂而居，先后有大约20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来到澳门。澳门直接使用葡萄牙法律，葡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没有压倒性的优势，没有出现过种族政策，各个民族互相通婚，过得其乐融融。很多演艺界的明星，例如李嘉欣、梁洛施，都是中葡混血，也被叫做土生葡人。今天澳门65万居住人口中，外籍居民占6%，来自50多个国家，其中多半为拉丁国家，有的甚至是来自几内亚比绍和洪都拉斯等遥远的拉丁小国。葡萄牙语是澳门的官方用语，但澳门人中会讲葡语的只有2.4%。澳门有不少名字冗长的街道名称，大多以葡萄牙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然后以粤语音译出来，非常鬼畜。比如新马路的原名叫亚美达利贝卢大马路。在粤菜、葡萄牙菜基础上博众家之长，澳门美食融汇各国

风味，有葡国国菜鳕鱼做成的马介休，猪排包就是葡国面包搭配中国猪排。澳门人还学着葡萄牙人自酿葡萄酒，葡国的蛋挞也从澳门进入中国千家万户。18世纪，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帆船被轮船取代，澳门港口水浅的劣势暴露出来，再加上葡萄牙帝国凉凉，港口地位很快被香港、宁波、上海这些大港取代。这个没有农业、没有资源、连 98% 的淡水都要珠海供应的小岛，只能靠卖爆竹、火柴、神香等传统手工业勉强维持。迫于生计，澳门还出现过罪恶的鸦片和买卖华人苦力的贸易，成千上万的浙江、福建、广东人通过赌博的方式被诱骗到澳门，输了钱就卖身去外国干苦力。政府穷疯了的时候，突然想到可以收赌税过日子。1847年，澳门推行赌博合法化，原本在违法边缘不断试探的赌博成为光明正大的商业行为。加上广东和香港禁赌，赌徒们经常千里迢迢来到澳门，还有赌场老板买了奥地利巡洋舰去接人，就像今天澳门赌场的发财车随时都在路边免费接客人去赌场。在经历了两代赌王之后，上世纪60年代，何鸿燊将澳门博彩业带入葡京时代。澳门学习美国拉斯维加斯和摩纳哥蒙特卡罗的现代理念，博彩业和旅游业正式牵手。1970年，澳门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葡京酒店横空出世，葡京就是里斯本的意思，还邀请巴黎红磨坊的燕舞团来演出，美国的赛狗也被引入。如今澳门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赌场酒店，博彩业已经成为澳门经济的重要组成，博彩业税收占澳门财政收入80%以上，赌场雇佣了24%的澳门劳动力，威尼斯人酒店的员工数量比澳门公务员还多。1999年，小小的澳门和曾经只能仰望的香港一同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特别行政区，澳门人欢欣鼓舞。普通澳门人非常有国家归属感，一有事儿就拉横幅，扬言要去北京告御状，请党中央做主。

0: 澳门是西方列强在东亚第一个殖民地，也成为最后一个殖民地。回归标志着帝国主义在亚洲的终结。回归之后，在内地有钱赌客的加持下，2006年澳门赌场总营业额已经超越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赌城。同一年，人均 GDP 首次超过香港，到2017年名列世界第二，成为全世界最富的地区。澳门政府没事儿就喜欢发现金，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15年免费教育，只要成绩别太离谱，就能保送内地好大学。人们都说澳门是中国的一块福地，与不同文明和谐对话，没有发生大型的武力冲突，也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没有政治运动。哪怕在二战时期，日军都因忌惮葡国政府驱逐巴西的日本侨民而没有占领过澳门。在非典最严重的时候，周围地区全部沦陷，这个人来人往的旅游城市只出现了一名患者，被誉为流行病史上的奇迹。因此，澳门处处都是亲切的风物，浓厚的人情。除了偶尔抱怨房价高之外，普通澳门人温情知足，生活满意度非常高。穿过葡萄牙风情的热情街巷，闻过妈祖庙门前的烟火气，也听过赌场内外筹码碰撞的声响，400年的风云际会，澳门就像一颗时光中的琥珀，闪耀着独一无二的光芒。愿在东西方女神的共同庇护下，澳门的未来是文明碰撞的舞曲，是多姿多彩的繁荣。
1: 加拿大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短暂夏天转瞬即逝，现在正是加拿大曾临近染枫叶正红的最美季节，也是进入漫长冬季之前

0: 后的郁郁葱葱。本期节目我们聊聊加拿大。
1: 加拿大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所以加拿大人也格外不怕冷。在狗觉得忘穿秋裤的夏天，他们还都脱光了晒太阳。现在正是加拿大层林尽染、枫叶正红的最美季节，也是进入漫长冬季之前最后的郁郁葱葱。加拿大位于北美洲，国土面积世界第二，一半领土在北纬60度以北。这里最早生活着不怕冷的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15世纪第一批法国人来探险的时候，跟印第安人打听这是哪儿，印第安人骄傲地说，这是俺们村儿。加拿大在印第安语里就是村庄的意思，家村由此得名。当法国人刚到加拿大讨生活的时候，国王的内心是崩溃的。眼看着邻居们都在南美挖金子，加拿大冰天雪地的啥都没有。就在这时，一阵皮草旋风吹来，欧洲上流社会开始流行裘皮帽子，最上等的是离水即干的海狸皮帽，为这欧洲海狸都要灭绝了。后来就因为这小小的海狸，法国人打开了加拿大殖民地图。看在钱的份上，法国人和土著关系搞得不错，殖民当局还鼓励通婚。眼看着法国人变得又时髦又有钱，英国人非常眼红，两国为了裘皮贸易冲突不断。最终法国怂了，加拿大在1763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不过英国人付出了很多努力，最终还是没能把爱吃蜗牛青蛙的法国人改造成喝茶的英国佬。至今加拿大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英译占 45%， 法国译占 29%。 有个叫魁北克的大省，法裔人口 80% 以上，还天天闹独立。蒙特利尔是全球第二大法语城市，被称为北美洲巴黎。哇哦！三面都是大洋，南边是不需要设防的美加国界。加拿大基本不需要本土防御，也没有沉重的军事负担和国防开支。这么大个国家只有6万正规军，中国正规军有200多万。可能是生活有点过于平静，在历史上加拿大军队特别热衷于帮助别人打仗。自从认了英国爸爸之后，两次世界大战都自付装备为英国打仗。一战期间总人口只有800万的加拿大派39万远征军，牺牲6万多人。二战守卫香港的就是加拿大人，盟军反攻的时候，空军1/4的机组是加拿大人。可是不要脸的英国爸爸连军事情报都不愿意共享，纯把加拿大当炮灰。也是战争让加拿大人找到了自我认同。一战后加拿大第一次作为独立国家在凡尔赛合约签字，二战之后又非常务实地认了一个美国新爸爸，然后又帮着美国到处掐架，朝鲜战争还和中国遭遇过，也真的是一个耿直 boy 啊。就这样，加拿大这个本土从未遭遇过外敌入侵的国家，刷存在一般参加了20世纪世界大部分战争。二战后加拿大也抱着美国大腿飞黄腾达。论自然禀赋，加拿大是顶级配置，东西高中间低，中部是广阔的大草原，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之一，河湖遍地，淡水水域面积世界第一，拥有世界瀑布界扛把子尼亚加拉大瀑布。看过这个瀑布，其他的就是小儿科了。矿藏丰富，还有石油，矿业产值仅次于俄罗斯和美国，森林资源占了世界1/10，枫树是国家象征，唐枫树的树干里流出的汁液可以制成世界最好的枫糖。如果说寒冷算是个硬伤的话，冰冻的葡萄还能酿出冰酒，这种世界大部分地区可望而不可及的顶级佳酿。 地大物博，配置这么牛，人口却很少，3000多万，只比北京上海多一点儿。加拿大人来自不同的国家，现在20%的加拿大人是外国出生的。如果英国人聊天从天气开始，那加拿大人聊天就从你老家哪儿的开始。人均资源丰富，人与人没有明显竞争关系，充满了信赖友善。加拿大人是出了名的温和有礼，处处给人方便。美国人出国都假装自己是加拿大人博好感。卢旺达大屠杀在世界各国袖手旁观的时候，只有加拿大达莱尔将军拒绝联合国撤退命令，从杀红眼的暴徒手中拯救了20000多名无辜平民。正是一群这样的加拿大人，才有了世界最温和的领土。没有战争、动乱和革命，加拿大从统一到独立都没有经历大规模流血冲突，融合了世界上最多的民族和宗教，却没有尖锐矛盾，连魁北克闹独立都闹得很有秩序。加拿大人怀着坚忍互助的精神，一同抵抗风雪，一同托起繁荣，也一同把寒冷的土地建成世界上最富饶、最宜居的家园。
2: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0: 地球上的湖泊根据水中含盐量划分，可分为淡水湖和咸水湖。淡水湖水强烈蒸发浓缩，含盐量越来越大，而形成咸水湖。当湖水盐度大于35克每升时，真正成为盐湖。本期节目，我们就去世界各地的盐湖去看看。
1: 地球上
3: 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晚安暖城。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7期。
5: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6: 用数据定义流行。
5: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6: Thousands for one。
5: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7: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罗一舟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唱的插曲《向谁问》。从《青春有你》三中凭借扎实的唱跳功底脱颖而出的训练生，到影视剧中尝试各种角色塑造的新人演员，罗一舟的成长轨迹始终伴随着突破与探寻。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这首歌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及 MV 导演，将歌迷留言升华为艺术表达，直接引用歌迷的关切，形成留言变歌词的直球告白。 MV 创新采用青年姚琛与中年姚琛的双线对话，构建跨越20年的情感闭环。

当你落在我右肩，约定便被星空封存。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继续来听周震南、严安、于雨涵的现场版《想给你写首歌》。三人以青春洋溢的表演和清澈嗓音，展现了强烈的少年感与舞台活力。这首歌以即时创作为核心作品，打破了录音室作品的精致桎梏，将周震南用音乐拆解情绪的创作理念与严安、于雨涵的青春质感完美碰撞。

0: 产生旧爱记忆的拉扯，结尾合唱说不出完整的再见，将遗憾推向高潮。
1: 你是否爱过？

0: 以细腻唱腔唱尽分手后的余念，来自严仁中、孟慧圆的《重来》。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卓的生日单曲《
1: Can't Stop Run》，
0: 这是他巡回演唱会期间由乐迷共同选定的诚意之作。这首摇滚情歌便注定成为双向奔赴的浪漫符号，将失恋后的思念与执着具象化。这首歌是陆卓与所有乐迷在巡演终点站共同完成的深情回响。

继续来听张碧晨、维丽莎、游梦瑶、莫海静的现场版《相爱后动物感伤》，四人的声音都很匹配，合起来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其他人包裹并且相融合，但又可以轻易地分辨出四人的声音，各具有不同的特色。现场版本的编排上加入了小舞步与整齐走位，前段细腻撩人，后段强劲有力。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Aline 为电视剧《阻击蝴蝶》演唱的主题曲《某种可能》。 Aline 用温暖细腻的嗓音将男女主之间跨越障碍的情感羁绊娓娓道来。当她初次拿到歌词时，便想到高中同学因意外失去恋人的伤痛往事，这份私人化的情感投射让这首歌当中多了层对遗憾与释怀的真实注解。来自 Aline《某种可能》。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为家庭短剧《家里家外二》演唱的主题曲《时间啊》。歌曲以家是永恒的港湾为核心立意，传递重组家庭在岁月中相互扶持的温情。周深提前观看188集剧集后，被剧中跨越血缘的亲情羁绊深深打动，演唱时注入真实的情感共鸣。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永远是那个最温柔的港湾，来自周深的时间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龄黄霄云合作的现场版《天下》。当黄龄的戏曲柔媚遇上黄霄云的美声锋芒，两位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女歌手，将这首承载着江湖豪情的作品解构成为一场关于力量与韵味的双重奏，让原曲单一的豪情有了儿女情长与家国天下的双重注解。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

今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本期晚安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如鱼的编曲简洁而不失精致，钢琴和弦乐的交织营造出空灵而纯净的氛围。范玮琪的嗓音在这首歌中得到了极致发挥，主歌部分如深海暗流般低吟，副歌则似海面出洋般破云而出，形成了以柔克刚的声线处理。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王铮亮的嗓音清亮飘逸，叙事感中沉淀出岁月温度，而王鹤野的磁性少年音似山峰穿林，透着倔强。当副歌乍起，王铮亮的戏剧化共鸣托起王鹤野的锋芒，刚柔交织间，困顿与希望在音符里相拥。一起来听这首《月亮照山川》。

看不见的风景是许嵩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深情和思念，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回忆和对未来的迷茫。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充满温暖与治愈力量的作品，以细腻笔触勾勒平凡生活中的微小美好，传递出对生命本真的珍视与热爱。

陈绮贞的《沙发海》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思的歌曲，它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为听众呈现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在这首歌中，陈绮贞将沙发与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听觉体验。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李佳薇的《最好的幸福》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爱情中的种种情感，歌曲巧妙地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展现出独特的音乐风格，

说到后来这首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刘若英所演唱的那一首，但是今天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后来是由林嘉宁作词作曲，毛一鹏编曲，夏晚安演唱的，同时也收录在同名专辑中，于2023年1月24日发行。希望这首歌也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陪伴着我们，直到后来的后来。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晚安暖城。

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电视剧《耀眼的你啊》的片尾曲就是现在听到的这首《我就是太麻烦》，由袁娅维演唱，作曲出自杨炯翰，作词由陆墨一和杨炯翰完成。

0: 下雨周围超级无敌的麻烦。
1: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2: 爱永远存在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积极向上的歌曲，由刘德华演唱。这首歌表达了爱的力量是无穷的，

黄礼格与 H323 的演唱都极具感染力，他们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投入，将歌曲《断电》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两人的和声部分更是为歌曲增添了不少亮点。

0: 爸妈，
1: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2: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0: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2: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1: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2: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0: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完美世界是网游完美世界的主题曲，由水木年华创作并演唱，卢庚戌作词作曲，卢晓旭编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专辑《生命狂想曲》中。该歌曲有主题版、弦乐版、自由版等版本。完美世界在2007年4月8日获得第7届音乐风云榜最佳歌曲奖。

用浮生一玲珑搭建起一座音乐的玲珑楼阁。在这里，旋律是雕梁画栋，歌词是细腻窗棂，带你领略浮生百态中的玲珑情愫，快来感受这份别样的音乐魅力。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张国荣的《我走我路》是一首自由奔放、充满个性的歌曲。在这首歌中，他以音乐为笔，描绘了一个不受束缚、勇敢追求梦想的世界。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让人不禁为之动容。让我们一起随着这首歌曲的旋律，释放内心的束缚，勇敢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自由与梦想。

被遗忘的时光由王若琳演唱，整首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温柔的歌声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和怀念。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
4: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是农田抛荒，田埂坍塌，水渠废弃，在恶性循环下，岛屿赖以生存的湿地生态功能逐步退化。
1: 2001年回来探亲的时候，我们这一片田地啊，全部是已经长草长树，像这个样子都长树了，像那山的样子了。因为这田啊没人种了，全部荒了，基本上就是在市面上正式田已经找不到了。感觉这个品种很可惜。2007、2008那时候正好是推行那个国家呢政策下来要搞合作社了，所以说我就想回来想试试能不能把这个放上田鱼这个品牌重新给它做起来。
0: 此后十多年时间，朱旭清一直在默默坚守，持续付出。新的转机在2021年到来。浙江省瓯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列入国家“十四五”第一批山水工程，青田县道鱼综合种养作为其中的重要子项目正式启动修复。
1: 准备抓鱼呢，在稻子还有点青，那个青稞很多，大概还得一个星期吧。
2: 来，
3: 行，看看这个稻穗都长得很好呀。
1: 这几年来，今年是最丰收的一年了。
3: 这个是那个丽水市的稻鱼共生系统保护放大条例啊。这个是主要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稻鱼共生系统应该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个是就是肯定要种稻养鱼，还有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化肥使用方面跟这个农药使用方面，都要保证这个鱼的安全。还有就是说，
0: 随着综合治理的深入，稻鱼共生所蕴含的价值正从最初的生态养护向文化与产业层面拓展。而要释放这份潜能，首先需要唤醒土地的活力。青田县以土地整治破题，让零散耕地重归连片，并配以政策激励，让古老的稻鱼智慧在现代社会得以延续和升华。
4: 目前来说啊，我们县里已经出台了鼓励农业发展的这个一个政策，里面就对这个稻鱼共生系统的开展这个稻鱼共生系统的每亩不给他们补助400块钱，就因为开展稻鱼共生系统以后呢，就是环境好了，鸟也多了，就是白鹭也多了。然后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对这个需要的进行白鹭繁殖的，就是给他们做繁鸟网啊什么的，又每亩给他们2000元的补贴。
0: 在财政资金保障下，青田县大力推进灌溉系统升级，修建灌溉渠、蓄水池与生态堤坝，全面提升农田蓄排水能力。如今已新建与修复渠道近45公里，真正实现旱能灌、涝能排可靠的现代生态水网。
5: 种了紫云英之后啊，你们现在感觉这个稻鱼和水稻是不是长得好一点？
1: 对鱼苗这一块啊，它是要很大的，因为它那个田里面微生物啊多了，它取食的方向就多了，
5: 鱼的活性也好起来了。
1: 对，那个鱼的产量就提上来了。
5: 所以这种
0: 目前利用生态修复和农业文化遗产品牌效应，

0: 青田县稻鱼共生产业面积已超7万亩，标准化稻田养育基地3.5万亩，亩均效益提高了数倍，年综合产值超过5亿元，成为青田东南部地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
1: 哇，这么多人啊，大家在聊天。大家好，我们是那个钱家园的。我问你事情，你家里那个山大部分是在山，是在我们范围内还是在外面？
2: 我们大部分是在国家公园范围内。
1: 大部分在国家范围内。那你的山呢，应该全部纳入到我们的国家公园这个地域权改革范围之内了了。
2: 嗯，
1: 大概多少面积啊？
2: 我们是集体的，我们村好像是有6000多亩吧。
0: 这场关于钱江源园区地域权改革的普法宣传，是为了让当地群众深入理解生态补偿与林地管理的新政策。
1: 那同时现在我们岩洞我们是保护的，这我们是严格保护的。
0: 徐一鸣和队员们常利用周末时间做讲解，类似的普法宣传活动在钱江源园区的各村庄已成为常态。
1: 不估的，他根据你树的结构怎么样？
0: 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曾是长三角地区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园区内保存着全球稀有的大面积呈原始状态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被，是中国特有、世界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脊白颈长尾雉的全球集中分布区。然而，守好这片生态净土可谓困难重重。我国南方山林林权属性复杂，钱江源园区的35万亩山林中，80%以上是集体林，涉及2.6万余名村民的利益。如何在人口密集、集体林占比高的地区建好国家公园，是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面临的重大课题。2018年，依托浙江省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钱江源园区创新性推出林地保护地域权改革。
3: 我们要实现统一管理，按照以前的想法就是把这个机器林地把它买来形成国有的，但是这个的话需要很多很多钱，所以我们提出了地域权改革，它的权属不变啊，我们通过租赁的方式给予生态补偿，那么它的管理权就归我们了，老百姓的话就不能再去砍伐树木了啊，所以说我们实现了生态保护，同时呢老百姓也从这个生态补偿当中得到了实惠。
0: 从砍树变现转为收取土地租金，钱江源园区的地域权改革守住了生态红线，也保住了村民的钱袋子。
4: 现在打算在这些地方了，这个树啊，
1: 这个树不错
4: 啊，这个树应该前面不比较空的嘛哈，不会挡到。这个前面是空的，它整个动物都可以完全拍得很清晰，
1: 能够完整拍动物整个个体，整个个体可以拍得很。对，
4: 动物的不能挡遮挡到这个相机吧？
5: 要看这个角度行不行？这角度应该没问题。
4: 开机看一下。
0: 在钱江源园区的古田山深处，生态管护员汪树龙正在和同伴布设红外相机。
4: 以前我们是靠山吃山，砍木头啊，哈，那时候是过生活，只是过日子哈，不想只有解决温饱就可以了哈，也没什么钱哈，我们也出去打工，打工也没什么正当的职业哈，没一门手艺也是不行的，是啊，这个有点像那个外来五禽五兽哈。
0: 2018年，随着钱江源园区生态管护体系建设的实施，汪树龙的人生轨迹也发生转向。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他成为钱江源园区首批生态管护员，手中的工具从柴刀换成红外相机，便种种砍砍为走走看看。如今

0: 钱江源园区像汪树龙这样的生态管护员已有百余位，他们布设的红外相机多次记录下珍稀动物影像。更令人振奋的是，2023年，汪树龙布设的相机首次捕捉到了待宰黑熊的珍贵画面。依托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监测工程，钱江源园区搭建起线上生态自治平台，构筑起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地面有视频、网络有管理的四维监测体系。如今依靠森林塔吊，钱江源园区将生物多样性监测从地面拓展至曾经难以抵达的林观空间。
1: 以前我们做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啊，都把这冠层都给忽视掉了，但是我们知道，你看啊，这个冠层啊，生态系统的冠层啊，它是跟大气直接交互的这样一个功能界面，所以说它蕴含着非常高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对我们的这个森林的这个生态系统功能啊非常的关键。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手段，比如说我们通过这种无人机搭载的这种近地面遥感的平台，比如说激光雷达高光谱，
2: 这个途径现在目前也是比较热门的。我们是2019年第一次，今年第二次，5年一次。我现在持续的监测的话，就可以这个整个森林的话，它的形态啊，它的动态啊，它的演变，
1: 对，
2: 都可以去了解。
1: 对，
2: 啊，对我们怎么保护，下一次保护的措施，都有很多的指导意义。
1: 对，
3: 还有
1: 最大化，
3: 就是最大化。
0: 陈磊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与环境变化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也是钱江源森林生物多样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站长。多年来，他和团队一直致力于钱江源一体化生物多样性综合监测与研究工作。
1: 哎，江师傅，
4: 崔老师你好，
1: 这个是最新的一批样品是吧？
4: 这个是2025年6月份的种子油，
1: 我们检查一下吧，看一看这个质量怎么样。今年哪个物种的这个种子量是比较掉落物的种子量是比较大的呀？
4: 今年青柑那个种子比较多。
1: 哦，这个是我们台站长期监测的这个森林的这个掉落物和种子雨的这个样品，它我们是每周收集一次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在不同的每一个时间段，它的这个种子的产量到底是多少，它的掉落物的量又是多少，它的开花的这个数量又是多少。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析这个亚热带的这样一个生命系统，它的运行规律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气候变化。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在重塑整个生态系统，
5: 几百年没有被人为砍伐和破坏过的原始森林，它涵盖了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哈。我们看一下整个标本区，你看真菌菌类有449种，植物有2000多种，昆虫它有5000多种，然后包括你看这边的鸟类有264种，我们只是展现了其中的一部分哈。
0: 这座绿色宝库是洞察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天然实验室。关于森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前沿探索在这里持续进行。站在峰峦上俯瞰，低海拔常绿阔叶林不仅是历经千万年地质变迁孕育的生态秘境，更是镶嵌在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绿色瑰宝。它见证着中国人在长江下游围绕保护与发展的智慧平衡，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内涵。位于巢湖流域的合肥庐江，曾因明矾矿藏享誉世界，自唐代起已持续开采千余年。这座地下聚宝盆是安徽工业史上的骄傲。今年64岁的洪增义，一家三代都是矾矿人，他亲历了这片土地因采矿而繁荣，也目睹了过度开采而带来生态创伤。
6: 我小的时候呢，那个当时那个庐江矾矿还比较红火的时候，社会氛围呢还是可以的。到了个后期啊，一个这种粗犷型的这个开采啊，导致后来矿山，包括那个弹头部都是寸草不生的地方。
0: 2001年，矾矿全面关停，当地陷入一片沉寂。

0: 破碎的山体和退化的生态一直留在矿三代吕博文的记忆中。
1: 因为小时候啊，水体流失啊，大量的那一个含硫的污水啊，顺着马路边沿啊，就往下流，包括啊大货车啊路过过后啊，把路啊路面压坏了，然后一道道的很深的裂缝，就包括我们那个采矿门口那块啊。
2: 因为常年的就污染管理啊，那个铁道生锈，矿车啊就停得七零八落的。比如说那时候的环境啊，可能是比较差的。更严峻的是环境危机，矿渣产生的酸性废水让矿区生态严重退化。2021年，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正式启动。
3: 昭和流域卢南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推进。钻性废水啊，对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呢，它是根本性的。它不光是对陆生动植物的破坏，同时呢，它对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呢，也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从原来的多样性的微生物群落呢，变成了嗜酸的单一微生物群落，就造成了我们整个修复的难度呢，也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整个的技术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微生物
4: 存落的重构来开展的，就是那个微生物把这里面的硫酸盐那些东西把它还原成碱性物质，然后产生一些这些金属的沉淀物，就固定在土里面了，它就不酸化了。这个是原位机制改良，土壤改良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植被。面对矿区危岩陡坡植被难以存活的难题，
5: 治理团队创新性的引入了原位机制改良加直接植被恢复的技术组合。最近呢，我们就利用了一个生态常态这个技术。我打个比方，就是利用一个袋子，里面装满这个生长的土壤，还有微生物菌剂，还有这个有机肥。灌满土壤之后，我们用这个钢筋固定在这个坡面上，然后我们在这个土壤上，这个常态上种植这个植物。 它这样的话，就在这个常态上生长起来了。从土壤改良到陡坡复绿，工程修复还成功解决了复杂空间环境下酸性废水溯源、重金属污染防控等生态治理难题，让这片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区获得新生，生态系统逐步进入自然演绎的良性循环。
3: 我看现场这个植物长得还挺好。 这个主要的指标，像水地表水的水质、土壤的这个pH值，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整个地表水的这个情况，其实是完全达到了我们当时设计的目标，也就是地表水的
6: pH
3: 值能达到5.5以上。土壤的呢？其实现在通过这个植被的生态系统的一个建立，整个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的调控的一个建立，其实现在土壤的这个有效态的重金属含量也达到了我们设计目标。
2: 几乎能降到40%到50%，也就降低了土壤中的这个重金属对植物更新的一个毒性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这个要求，现在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从2021年起，推进矿山治理的同时，庐江矾矿文旅项目同步启动。
7: 那个上面不是很清晰吗？
2: 修复工程特意保留了明矾结晶池、八大窑等工业遗迹。 通过精心修缮，让尘封的遗产变成发展的资产。

0: 十月初，尽管阴雨绵绵，姚吉祥和乡亲们已开始在十八连尾水域忙碌。割草船穿梭湖面，清理着枯萎的水生植物，他们正在为即将南迁的候鸟打造舒适自由的生活环境。
1: 我原来这个虾的就在入到这个高压线下面，我虾就在这里。现在这个时候我要到这个麻布要养猛人嘛，那就在那这个那这上面的草啊，它引力到都有，到时候都就是打造两不两两，这狗人们不都在上面，在汉子上面都在打扫。
0: 十八连围位于巢湖北岸，这片湿地如今是候鸟翩跹的生态家园。但在30多年前，这里曾是养鱼场。
2: 88年我到这地方工作的时候呢，为了追求这个高产高效，我们大量的使用这个饲料、肥料这个和药物，所以对整个我们养殖水体啊，它这个富营养化比较严重。我们养殖的尾水呢，都是直排巢湖，但是对巢湖这个污染呢，也有很大的影响。
0: 围湖垦田生产扩张、过度的开发利用，以及极端气候频发等，都让巢湖的生态不堪重负，推动系统性治理势在必行。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与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巢湖流域急需构建更强的环境承载力。
3: 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推进巢湖流域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我们根据它入湖的8条的干流，这个河流划分为一湖两带八区，是一个生态修复单元。在这个修复单元之内呢，根据每个单元的这个生态的这个情况，我们实施修山育林、修鱼养湖、修复湿地，包括节水养田、乡村整治，以及一些智慧监管的一些手段，8大类措施啊。
0: 在巢湖流域山水项目十八连围湿地修复3期工程中，一项创新举措落地，33座生态渗滤岛被精心构建，为长期积累的淤泥治理找到了生态出路。
2: 你这个生态渗滤岛这个技术啊，在我们这些应用感觉非常好，给我们解决了大难题，把我们这个像这个近200万方的这个淤泥啊，这个怎么处理啊，这个运出去成本非常高啊。而且你也没地方找到这么大的堆场给你堆着放这些淤泥啊，对吧？
4: 生态渗滤岛呢，实际上就是将这种生态岛加这个人工湿地的这两个技术合在一起，淤泥啊全部堆到一个地方去，在这个平水位上下我去做这个滤层，就过滤层是吧，就是像砾石啦、陶粒啦这些过滤层，就是这些释放出来淤泥释放出来的这些污染物啊，就过滤层首先把它给滞留吸附是吧，不吸。所以为什么种树呢，就是它稍微根系稍微深一点，所以它可以渗到这些淤泥的这个中部或中上部，来降低它的污染啊，就是它不断的缓慢释放，然后被阻挡滞留，然后自备再把它吸收啊。
2: 张老师，你看，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打的木工桩，你看，这个是那个蹦马放森林的那个
5: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嘛。
2: 对，它这样子，这个一圈的木工桩打过以后，这个叫防渗布在里面，然后这个淤泥堆在里面的话，
5: 对，
2: 它的淤液就不会往外渗漏了，
5: 对，
2: 也不会把我们这个水体再会发生次生污染，
5: 对，
2: 啊，这个就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也给我们解决了淤泥这个处理的大难题。
0: 深入岛底的工程桩有效固定了淤泥，植物在吸收污染物的过程中茁壮成长，不仅净化了水质，也为鸟类营造出理想的栖息环境。如今，肥东县十八连围湿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水质净化器。环巢湖的众多湿地共同构筑起一道天然的生态屏障，持续守护着一泓清水。
2: 现在湿地建成以后呢，生态成效明显， 目前呢，我们实地里调查到鸟类达到218种，比进食前净增加了155种，平均每天可以净化南非河流潮湖水60万方，削减氨氮总量30%以上。
0: 眼前这座五孔红闸，是18连围湿地实现生态加蓄洪双重功能的关键设施。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启动后，18连围创新性的将湿地净化系统与防洪蓄水工程融为一体，在国内首次建成兼具生态湿地功能的蓄洪区。
2: 这个闸的西边呢，就是我们合肥市的母亲河南非河，我的东边呢，就是我们18连围湿地。一旦我们巢湖南非河遭遇百年一遇洪涝灾害的时候呢，我们启用这个蓄洪净堤红闸，净水蓄洪，它3天可以在湿地里面把水灌满，蓄洪量呢大约1.09亿方，可以降低我们南非河的水位20厘米，降低巢湖水位14厘米，可以有效地保卫我们合肥城市的安澜。
0: 浩浩长江连通着长江中下游地区密布的水网，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关系，千百年来始终是这片文明沃土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从清田的千年稻鱼，到秦江源的原始森林，从卢南矿山的生态蝶变，到巢湖湿地的候鸟归巢，一道宽广的绿色生态廊道正在长江两岸绵延舒展。鱼跃稻香，鸟兽争鸣，俯仰之间，万里霜天竞自由。长江下游的生动实践正以自然为画笔，以时光为丹青，在中国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华彩熠熠的生态文明新画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人呢在这个金秋时节啊去饱览祖国的山河锦绣。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了客流高峰，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
0: 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约6280万辆次。国庆七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
1: 而在铁路方面呢，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约为248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为2324列。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为251万人次，保障航班为19982班。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研判显示，在这个国庆假期，广东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1000万车次，同比增长了约7%。
0: 广东公众出游、返乡探亲、休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公路自驾出行热度攀升，城市周边中长途及跨省出行需求明显增长。广通交通集团综合预判，返程高峰集中在6号和7号，建议车主尽量错峰出行。
1: 昨天也就是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的首日，云南高速迎来了假期出行的高峰，全省高速当天出口流量预计超过了269万辆次，比平日增长了6成多，创历年同期的新高。车流主要涌向昆明以及滇西北、滇西南的景区方向。
0: 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假期单日最高开行278对客车，增开临客64.5对，保障运力。
1: 在国庆假期的首日呢，甘肃迎来了出行的高峰。国铁兰州局预计7天发送旅客为328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为36.5万人次，相较去年同比增长了8%。客流呈现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
0: 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运输能力，铁路部门加开了兰州西至西安北等方向高峰线动车44列，夜间动车20列，加开了兰州至北京丰台、乌鲁木齐等普速临客12列。
1: 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获悉，今年的国庆运输期间呢，启用高峰列车运行图，增开从呼和浩特、包头始发夜间进京高铁10列。
0: 发往额济纳、克什克腾、锡林浩特等赏秋热门地区的旅客列车由18列增加到了27列，同时采取动车组重联运行、旅客列车扩编加挂等措施，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有需要的旅客可以关注列车动态。
1: 如今乘坐火车已经是很多人的出行选择，铁路部门从2017年12月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坐火车能够攒积分兑车票。
0: 那虽然呢这项服务已经推出了9年多了，但是仍有不少旅客没有摸清门道，这积分到底怎么攒，兑车票有哪些规则，还有哪些隐藏的福利。今天的假日服务台，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2: 想通过购票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以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

0: 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要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
1: 用积分兑换车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铁路畅行会员页面，先查看自己的积分，选择好出发地、目的地和乘车日期后，找到带有对字标识的车次，选择席位并提交订单，就可以使用积分。如果是给家人兑换，提前在受让人管理里添加家人的身份信息，等生效以后，就可以使用积分为家人兑换车票了。
0: 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本人乘车时，如果想体验更舒适的坐席，可以在乘车途中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空余情况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不能为家人办理。此外，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按照相关规则办理。
2: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积分一般会在到站后5日内到站，如果发现积分有遗漏，要在开车日期后90日内申请补登。另外，购票时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谨防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加速包、会员费、选座费等额外收费。退改签请按规定办理，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3: 假期呢，部分区间和时段的客流是高度集中，运力紧张。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来自铁路部门的提示：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朋友呢，建议充分用好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
4: 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的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的新增票额将会优先配售给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可以提高购票的成功率。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开车前的20分钟。
3: 在这里呢，还要再次的提醒大家，铁路12306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
4: 所以呢，请旅客朋友一定要在购票时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联系方式，并且防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带来附加费、捆绑销售、退改票、改签不便、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
3: 在国庆假期，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国庆聚餐可能会面对的隐形酒驾的问题。近日呢，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呢，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4: 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我们来看一看交管部门的说法。
5: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6: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5: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 简而言之呢，无醇啊，只是一种国际

0: 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酒精。
1: 另外呢，还有一些食品也可能会含有酒精，存在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
2: 无醇不等于绝对一点酒精都没有，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1: 国庆期间，有人奔赴千里看山河，有人呢用现银好物装满购物车，每一笔热气腾腾的消费都是普通人给假期生活最实在的仪式感。
2: 各地也纷纷应时出招促消费，在江苏海安，当地推出系列消费补贴政策，国补加地补组合发力，有效地激活汽车市场消费活力。
3: 国庆首日，金秋购物嘉年华国庆车展在当地启幕。在落实国家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促消费政策基础上，海安市同步启动第二轮汽车购新促消费专项活动，覆盖更多假日购车群体。
4: 50000元以上的新能源车将补贴车价的3%，最高7000元；燃油车的车价的2%，最高补贴6000元。
3: 购新补贴落地后，当地汽车消费市场升温显著，不少市民专程前往车展询价试乘。此外，车展主办方还配套设置了现场购车抽奖福利等活动，进一步推高群众购车意愿。
1: 国庆假期，山东青岛莱西各大商场、电影院迎来了客流高峰，
2: 当地优化消费供给，进一步的释放市民消费潜力。
3: 围绕节日消费热点，青岛商务部门组织重点商超、商业综合体和餐饮企业推。

0: 出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涵盖满减抽奖、团购礼券、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等多种形式，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1: 假期这几天客流明显上来了，尤其是下午和晚上，我们提前备足了货，也配合商场做好了团购礼券，销量比节前提升了不少，整体感觉今年国庆节的热闹劲儿更足一些。
0: 这个国庆假期期间，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集中上映，当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喜剧、悬疑题材等不同类型影片各有受众，吸引大批观众走进影院。针对假期观影热潮，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并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场次，满足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2: 今年是浙江湖州对口援建新疆科坪第16年。2026年国庆前夕，山海相知，同心聚坨城湖州对口援疆文化走亲惠民演出走进科坪。
3: 湖州的文艺工作者与科坪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用歌声和舞蹈把江南的温婉和秋瓷风情搬上了同一方舞台，用歌声与舞蹈传递跨越山海的深情厚谊。
0: 演出在歌舞绽放中开场，演员们的舞姿和饱满的热情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江南茶舞柔美灵动，秋瓷乐舞奔放热烈，整场活动汇集湖州与科坪两地歌舞、戏曲、杂技等十余个节目。
4: 能在家门口这里还能看上这样的演出，心里太高兴了。以后要能多办几场这样的演出就好了。
0: 两地演员同台献艺，各具特色的表演不仅展示了两地文化特色，更在互动中增进了理解与友谊。六场文化走亲惠民演出吸引近5000名各族群众观看，两地文艺工作者还联袂演唱原创歌曲《同心一家》，深情的旋律唱出了两地人民心手相牵、携手奋进的共同心声。
5: 持续深化两地文化交流合作，让文化走亲成为常态化的民心工程，为推进文化润江工作注入新活力。
2: 10月1号晚8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全港市民以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6: 此刻，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四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五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7: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希望通过这个盛世，迎追社会的正能量，向世界展示香港的独特魅力。璀璨的烟花为维港夜空增添了光彩，更凝聚了大家对祖国跟香港的祝福，我感到非常兴奋。
8: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并在金融、创客、人才等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我们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2: 近年来，军事、文旅、国防研学成为了出游的新风尚。
3: 国庆假期，我们登上了退役军舰，感受国防力量的发展壮大。
9: 南昌舰是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服役34年，它圆满完成了80多项战备巡航和军事演练任务，还是最早到祖国最南端曾母暗沙的第一艘驱逐舰。2016年，南昌舰正式退役，回到南昌，成为市民游客了解中国海军发展历程和国防知识的

0: 重要窗口。
1: 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服役期间南昌舰累计航程超过17万海里。2017年8月1号，依托南昌舰打造的军事主题公园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
2: 基本上我们每年我都会到这里看一看，尤其是国庆的时候，因为我在南海舰队当兵，现在退伍将近30年。我个人认为这条舰是回归英雄神嘛，主要是培养我们下一代国防教育的知识嘛。
3: 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的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这里呢位于黄河岸边，在我身后就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银川舰。
1: 银川舰于1976年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1986年8月被正式命名为银川舰。服役36年后，银川舰于2012年退役。如今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登临银川舰，探访358号潜艇，近距离观摩歼10S战斗机、坦克装甲车、高射炮等主战装备，还能沉浸式体验船舶馆、兵器馆、空天馆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研学游及亲子家庭打卡。
4: 孩子非常喜欢这种军事文化的熏陶，然后之前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看到，今天能实物碰到，他的感觉是不一样。
3: 在军博园白天大家可以参观这些退役的军事装备，到了夜晚随着暮色降临，当地打造的沉浸式的实景演绎，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1: 国庆假期，这里还推出了沉浸式实景演绎《守望深蓝》，以银川舰为实景舞台，将舞蹈演唱、情景独白、实景演绎、多媒体特效融为一体，打造景中有戏、人在剧中的视听盛宴。
5: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句歌词呢来自歌曲《我的祖国》。它的作者乔羽曾经提到啊，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家门口呢总会有一条河，只要你想起家，常常会想起这条河。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
6: 我们先到位于浙江南部的瓯江，而这里呢也是浙江省的第二大河流。国庆假期，瓯江两岸的丽水市大港头村和堰头村文创街区、沿江民宿客流不断，正是一场跨越南北两岸的生态蝶变，让这条古老的瓯江释放出了全新的发展活力。
7: 船最好是横着向着我们这个面，我们才能够拍到那个船的倒影。一，三个，三，
8: 在瓯江边的古堰画乡，标志性的演出《瓯江帆影》是国庆期间最受欢迎的点位之一。
9: 好，谢谢。
10: 我现在不捕鱼了，我主业就是当模特，在渔船上给客人撒网，体现我们古堰画乡的渔民生活。
8: 陈贤良家里世代以捕鱼为生，眼前的瓯江养育了村里一代代渔民，不过现在他和其他几位村民一起当起了模特，每逢双休日、节假日，上午、下午会分别表演一个小时，一天就有300元收入。
10: 在这个两江交界处这个位置，是黑色的，捞鱼捞上来以后啊，网兜里面都是木屑啊、木糠这些。现在环境好了，鱼是肯定多了，但我们是生活方式改变了。
11: 我脚下就是古堰画乡的千年渡口，曾经这里是瓯江重要的水运枢纽，沿岸一共有150多家的木材加工厂，源源不断的木头从这里向外运输，而如今江上运行的不再是木材和木牌，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载游客的画舫和游船。
12: 那时候我就是其中的一家，粉人是很多的，我们设备也没有特别先进，我们直接就是抛了，直接就在空气中排的嘛，像我们基本上不开窗的，你晒被子那不如不晒啊。
8: 大港头村有宽阔瓯江、古樟老码头、临水的老木屋，山水与烟火气在这里融为一体。上世纪80年代，不少画家被这片风景打动，各大美院学生也会前来写生，当地开始规划打造写生创作基地。然而江水浑浊，画家根本不愿驻足。
13: 来这里写生的很多的，那个时候有些老师说这个环境太差了，坐我这个船过去，水啊，全条江都是黑的。
8: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了摆在江畔百姓面前一道绕不开的难题。在千万工程指引下，当地开展

0: 了铁腕整治，部分木材加工厂搬入产业园，其余关停退出。154家加工厂仅用40多天就全部转移。
1: 这个主要是手工会比较多用到。
0: 国庆假期，杨祥军的木作文创店每天都是熙熙攘攘。像这样的店铺，他一共有4家。
1: 以前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大概产品也不超过200个。现在的话，我有30个店，我产品起码有500-600。过年或过节是比较忙，但忙我也开心，享受到了这个古园画像发展的成果。
0: 大港头村位于瓯江的南岸，而北岸的堰头村当时面临的问题更难。
2: 这里是堰头村，这个假期这里游人如织，山水如画，大家来到这儿都会去眼前的千年通济堰去看一看。通济堰的水千百年来也是源源不断地汇入到瓯江的，然而瓯江想要真正变清澈，其实真正的难题是在村里。
3: 这个照片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拍的，这些就是猪圈，这个中间 一路上去全部都是露天的粪缸、猪圈、牛栏，那些猪整天都散养在外面的，大便小便也是乱拉的，一下雨吧都冲到这个通济堰里面去。最早是拆自己先，双委干部先拆，在大洞党员拆，总共露天的粪缸将近，我拆了将近160多口，150那个猪圈。
0: 关停工厂，村庄治理，江水重生，游客也越来越多。
3: 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农村，通过千万工程整治以后，各方面都提升了，老百姓的家家户户各条件都开了店，还有在景区上班。200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到了现在已经达到将近46000多元的。
4: 现在是看去都美、都漂亮、很干净的，看不到一点垃圾。节假日人多，我们人会更多来捡垃圾、巡河，会来回走好几趟。
2: 这里是古堰画乡的一间画廊，这个假期古堰画乡首届水彩写生邀请展正在火热开展，作品都是出自当地人之手。而我身旁这幅画的作者黄小华家里世代摆渡，他也差点成为了瓯江上的摆渡人。
5: 小时候6岁的时候，外来的这些老师带了很多学生过来写生，然后我看到了以后，我也就拿着这个纸张跟着他们去画了。他们很多画家以前的话来的话是画老房子、破房子，现在的话他们画的更多的是我们这边的水啊、山啊、风土人情啊。这一江水的变化对我的人生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0: 守护是久久为功的接力，眼下附近瓯江流域的碧湖平原水系综合治理工程2期项目正在进行。江还是那条江，但人们的活法已经全然不同。
2: 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幅航拍图，瓯江碧水分隔大港头和堰头两村，曾经两岸各有治理难题，而如今这江清水是已经成为了联动两岸的绿色经济带，变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宝贵财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迎来国庆假期啊，喜欢体育比赛的观众们呢，可以尽情地享受精彩纷呈的赛事了。
9: 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10: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中心。昨天的网球赛场，中国网球队在单打赛场继续前进。女单半决赛，张帅直落两盘，6-4、6-2击败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
11: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能够战胜多年非常难战胜的对手。我上场前跟我的教练来说，好像我远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我也是告诉我自己要坚决一些。
12: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彭希雨以2-1逆转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这样网球女单决赛将是一场中国德比。男单赛场，吴亦丙发挥平稳，他克服了生病感冒的困扰，同样以2-0的比分战胜印度选手纳加尔晋级4强。从因伤连续缺席 ATP 巡回赛到亚运赛场连战连捷，吴亦丙这几个赛季的经

0: 力像是坐了过山车，
1: 经历了很多伤病，很多次的付出嘛，也是累积了一点这方面的经验啊。当然，我也很开心，现在可以健康的站在赛场上，对，为中国队赢下了这轮八进四比赛。
0: 亚运会其他赛场，中国队也有亮眼表现，皮划艇赛。

0: 假日期间持续的上新电影家的新玩法，激活文化消费。
1: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
2: 以前来看电影的话，就只是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走了，然后就没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可以体验。现在就是我如果提前到了这里的话，我可以去阅读书吧看一下书啊。
3: 凭票根的话，它这里会有送那个头疗的代金券，减100块钱就是一半嘛，我觉得特别实惠。
1: 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七大书城，观众凭电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
4: 影院家的模式把电影院升级成了一个复合型文化空间，把顾客的停留时间拉长了大概3倍，也能够提高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目前通过影院的融合加业态，我们影院的收入增长了接近20%。
1: 在山东，青岛老声音情怀馆引进中影电影放映资源，展映给阿嬷的情书、德贤锦志等影片，观众跟随影片情节回望时代变迁，在一帧帧画面中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观众还可以近距离参观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黑胶唱片等影音老物件，触摸时代印记，感受岁月风情。
5: 坐在这个摆满了这么多的收音机啦、留声机的一些老物件的屋子里边观影，特别有年代感，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1: 青岛老声音情怀馆馆藏大量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影音文物藏品，场馆复刻80-90年代家电商场场景。此次将影视资源引入收藏馆，为民俗文化活化、基层文化惠民探索新路径。
6: 昨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
0: 项目在投产之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到22亿度，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这一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6: 根据深圳海关的统计显示呢，今年的前8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为2.7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7.2%，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0: 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值从1996年的267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13万亿元，年均增长8.5%，增幅逾10倍。
6: 从本月开始，指引未来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而其中呢，有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此外呢，还有跨区域巡回招聘会、直播带岗活动等，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的就业服务支持。
0: 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主会场，查询相关的信息，并参与各类专场服务活动。
6: 面向广大求职者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正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将持续到4号。
0: 招聘专场涉及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等进行参与。
6: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今年的1至8月，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23.9%，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6.3个百分点。
0: 一个地处西北内陆的省份，如何化解区位的劣势，破解货难出成本高的难题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研。

0: 记者来到宁夏这家氨基酸生产企业时，一批批出口货物正在装车，即将发往全球多地。
1: 每个月都有将近15000吨到20000吨的货物出口到东南亚、欧洲、美国、南美等国家。
0: 没有出海口的宁夏，企业每个月上万吨货要运出去，怎么走得快，走得省？
1: 在工厂装箱，然后在我们的宁夏的无水港进行报关，然后货物就直接发到欧洲啊、南美的这些港口。
0: 无水港是什么？它如何打通一条出海通道？无水港负责物流运输的郑亚龙告诉记者，过去宁夏的货物出口要经历场站堆存、多环节报关查验，周期长，成本高。如今货物从厂区直送无水港，报关、报检、集运一站式完成，相当于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2: 内陆无水港呢，就是把沿海港口的口岸服务搬到内陆，虽然不临边，但是我们具备口岸的所有服务功能，包括咱们一些单证交接、报关报检一系列的功能。
0: 出海路更畅通，物流成本还能不能再降一降？
3: 推行铁海多式联运一单制，做到一次委托一张单证，一次付费一单到底，配套一次申报一次查验，抵港直装，内陆企业不用再为倒箱换单发愁。
0: 降成本的关键就在一单制上，过去铁路海运各认各的单，企业得分段对接多个承运人，货到港口还得倒箱换单，费时又费钱。如今单证互认，全程一份单证搞定，好比买了铁海连程票，一箱到底。
2: 与传统模式相比较呢，我们的货物出口的一个内陆运输成本呢，整体成本降低了15%左右。对于时效方面讲呢，我们是节省了5到7天，包括货物的破损率基本上为零。
0: 宁夏借港出海已经布局建设12个内陆无水港，一单制铁海联运已通达35个国家和地区的61个港口。
4: 如今宁夏的贸易伙伴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但是要跟全球把生意做大做强，打通东向出海通道还不够，内陆宁夏如何货畅全球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0: 在宁夏这家高新技术企业，记者看到成批的产品堆得连立体仓库都放不下。
6: 本来是应该要放在这个立体仓库的，现在临时中转在我们这个地面上存放。出口的市场非常好，增长了大概40%这样一个水平。
0: 今年的订单有一个特点，来自欧洲的急单多了起来，而且要求交付周期必须短。企业常走的海运要90天左右才能到达欧洲，赶不上交货期。放在以前，这些急单企业是不敢接的。身处西北内陆，企业接单的底气源自哪儿呢？当地政府部门为了打破内陆的区位限制，构建了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畅达全球的立体开放网络，
7: 努力构建低成本的国际物流通道，打破不沿边不靠海的区位限制。东向方面，经东部港口转海运后，可到韩国、美国、巴西、波兰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南向方面，加入西部陆海新通道13+2合作机制。西向方面，做强中欧、中亚班列。北向方面，拓展蒙古、俄罗斯通道，开行木材、亚麻籽国际货运班列。
0: 最终，企业经过比对，把来自欧洲的急单选择了走中欧班列运输。
6: 走了中欧班列，运输周期相当于缩短了2/3。另一方面呢，给我们付款周期都是从开票之后算起，一直到拿到货，那么来进行核算。那么你至少得有90天的时间要等待。那么现在我变成了什么呢？30天就要拿到货，这样的资金成本节约10%-15%。
0: 宁夏从四向突围，改变实实在在。今年1至8月，宁夏出口134.6亿元，同比增长28.7%。高性能活性炭、高纯叶胺、活体牛等40余种特色产品实现首次出口。
7: 宁夏牢牢把握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战略定位，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将继续补齐开放不足短板，做强产业，做优通道，做活平台， 推动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建设再上新的台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8: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8: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0: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4: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的安全通告，表示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了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
5: 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9月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油轮海上安全事件。9月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的被扑灭。9月29号，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其中有2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一艘油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然在调查中。
4: 根据伊朗媒体10月1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的抗议。 报道表示，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0: 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方面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总台记者获悉，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的夜间，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达省、塔伊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听到了爆炸声。
0: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2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2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1: 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0: 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的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
0: 佩斯科夫表示，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

0: 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
1: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1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是被迅速的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在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
0: 乌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此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燃料已经被取出。
1: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随后，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已经知悉俄方的决定，并强调匈牙利毫无意去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先前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在昨天傍晚的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福建的中部、广东的中东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也就是1号的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现在时间来到早晨6点54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1: 凡迪早。
3: 妙人商量，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感觉这个假期一开始呢，早上明显感觉是冷了不少哈。那么是受到冷空气影响的吗？
3: 确实是这样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冷空气比较的活跃，在接连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我国多地的气温将创下新低，北方是秋凉如水，南方则是秋意显现。昨天啊是假期的第一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南北方多地降温明显，由13个省会首府直辖市的这个气温创下今年立秋的新低。呼和浩特在立秋后首次跌破0度，石家庄气温呢立秋后也是首次降到10度以下，上海的气温立秋之后也是首次降到20度以下。今天这股冷空气将继续南下，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华南的高温可以说是基本消失了。同时呢，今天到4号还有新的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黄淮、江汉等地也会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同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风保暖。而到了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6到8号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们国家，这股冷空气主要是影响我国北方。二位，
2: 那冷空气这么频繁，是不是还会有雨水呢？
3: 是这样的，在北方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冷空气影响呢，华北、东北会出现降水，海拔较高的地方还可能出现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在南方，今后3天，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助力暖湿气流。

北上，同时北方有冷空气不断南下，降水也会比较的广泛。我们具体看一下，今后几天呢，在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累计量较大，局地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提醒大家，假期期间要随时关注天气信息，备好雨具，出行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脆弱的地区，注意您的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10到23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2度。沈阳晴转多云，4到18度。天津晴转多云，15到23度。通辽晴转多云，6到17度。兰州多云，10到25度。西安小雨，15到1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贵阳阵雨，19到22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太原晴，9到23度。威海晴，17到21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4度。郑州多云转中雨，14到23度。南京阴转小雨，17到23度。泰州阴转小雨，15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18到19度。长沙小雨，14到17度。南昌阴，21到25度。福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普宁呢？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王卫东工作40余年，一半从政一半从商，退休后喜欢写作打发时光，近年在散文网、报刊、杂志、微信平台发表散文数篇，曾策划主编《崛起与辉煌》一书。故乡那片草原位于著名的毛乌素大漠，人们习惯将这片草原称之为巴嘎纳尔滩。今天我们就随作者回忆故乡那片草原。
3: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六十年代，这里是一望无垠的绿野，有大片的寸草滩、竹吉林、马连豪、沙蒿梁、柳巴烂，具有毛乌素大漠的典型地貌。几条名不见经传的湖泊环绕家乡，当地人称之为淖尔，如巴嘎淖尔、七凯淖尔、黑炭淖尔、乌兰淖尔等等。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里的草原绿波荡漾，蓝天白云、飞鸟绿草、炊烟牛羊，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绿色画廊。最有名的就属巴嘎淖尔，那时的巴嘎淖尔就像一面镜子，镶嵌在大漠的深处，成群的飞鸟盘旋于上空，在这里安营扎寨，养儿育女。一到夏天，人们自制一个筏子，划到淖尔里的夹心岛捡拾鸟蛋。每年秋季庄稼成熟的时候，害怕大雁糟害庄稼，生产队都要安排几名猴小子照雁，在庄稼地畔搭一个毛鞍草舍，照大雁小子自制一根响鞭，看见成片的大雁落下，就甩几声响鞭，便会惊起一片飞雁。黄羊成群结队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天在这片草原自由行走，一到冬天就成了黄羊的忌日。因为冬天黄羊喝不上水，给人们创造了捕捉的极好机会。有人想了一个苦伶仃方子，在淖尔的冰面上凿开一个冰窟窿，用沙子铺出一条土路，饥渴难耐的黄羊看见有水就会不顾一切地跑去饮水，人们等候在那里，把退路

堵住，所有的黄羊束手就擒。就这样，没几年功夫，那群黄羊便已绝迹。巴嘎纳尔的南边，就是有名的石拉居和嘎劳土这两片草场。每年一到夏季，滩里的马莲长得有半人高，满山遍野盛开着马兰花。马兰花下面寸草茂密，人踩上去犹如走上地毯一般。这是老天爷赐给牧人的一块天然牧场。草原北边紧挨巴嘎纳尔，西边和南边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长满了沙蒿、沙柳、红柳等灌木。当地人将这一地貌称之为柳巴烂或沙巴烂。四周的荒凉更衬托出了这片草原诱人的娇美，成群成群的马牛羊不知其数，犹如珍珠一般洒落在这片草原。这片草原曾给我带来过牧牛的无限乐趣，也给我带来过捡牛粪的快乐辛劳。当时我们大队是全旗有名的牧业村，牛羊不知其数，全大队究竟有多少野牛没有确切数字，实际就是我们家养的那种黄牛，因常年钻在这片沙巴烂里很少见人，野性十足，要想逮住任何一头野牛必须骑一匹快马，用套马杆才能套住。这是全旗乃至全盟唯一野牛出没的村庄。1957年，牧业合作化，我爷爷凭借这片草原务役起来的十几头牛入了社。生产队为了照顾我爷爷的不满情绪，这群牛一直由我爷爷牧养。就在这片草原上，我自然成了我爷爷放牛的好帮手。那时的放牛其实是一件很轻松的活儿。夏天因生产队要种口粮田，所以放牛的任务就是不要让牛吃了庄禾。秋收之后，庄禾上了场，所有牲口全部撒野，草原上有着丰富的水草，无需看管，只需半月20天到草原上清点一下数量。我在这片草原放牛、捡粪、嬉戏、玩耍，好不自在。我感觉这里才是我们这些半大猴小子自由自在的天堂。每天早晨，太阳一露头，我便和奶奶到牛圈，把一个个鼓胀的乳房用双手挤得松软下来，然后我就随牛群出发，在这片草原和我的伙伴儿在玩耍。有时候几个猴小子玩着玩着就玩恼了，玩恼了就开始打，打胜了欢呼雀跃，打败了一个人在草原上疯跑一气，跑到马兰花盛开的地方摘一朵马兰花，独自伤心一阵儿，有时也掉眼泪，但过一会儿就忘得一干二净，忘了就又高兴起来，对着茫茫的草原开始哇哇哇的吼，蹦蹦蹦的跳，吼完了跳完了，就跑到家乡那条横贯草原的通格朗河或沙丘下面那些水波子里扎猛子，玩累了从水波子里钻出来，对着水波子撒一泡长长的尿，饿了该回家的时候就坐在牛背上，一边走一边唱从大人嘴里学来的酸曲儿。那时候的人们少吃无染，梁上的沙蒿已被掏完，嘎劳土这片草原就成了农家的燃料来源。

银嘎老土草原长着成片成片的马莲，这是一种粗纤维植物，夏天牲口从来不愿啃食，冬季马莲死掉泛黄，便成了牛羊的极好饲料。所以这片草原聚集了南来北往四面八方的牲畜，因此也就成了我们捡粪的极好场所。每年冬季，我都要赶着二辫子牛车，牛车上面套一个竹脊编制的盾子，慢悠悠地开进那片草原捡粪，以解决爷爷奶奶一家人全年的燃料。二辫子车是用木头制作，两个车轱辘像烧饼一样，车轴和车轱辘为一体，车棚子下面有两个车钩心来勾动车轴，车轴没有轴承，匠人们打几根铁剑嵌入车轴内，车轴上挂个油葫芦，走个一里半里就得趴下钻到车底，用油刷子给车轴刷一次油。有时候车轱辘与车轴因为是木头制作会松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几个猴小子就每人撒一泡尿或一堆尿泥，堆积在车轱辘的松动处，等冻住后继续行走。这种工具拉起来非常笨重吃力，这是那个年代唯一的运输工具。好在老黄牛是不遗余力的，但我性子急，手里总拿一根棍子抽打牛屁股，但老黄牛心里有他的总主意，路还得慢慢走。每次到嘎老土滩捡粪，鸡儿叫就得启程，办钱赏就得到了目的地，运气好能碰到一个卧牛的场子，很快就能捡满一车粪，下午半后上就能回到家里，有时运气不好还得走夜路。最使我难忘的是在那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几个猴小子行走在那个寂静的旷野，恐惧与寂寞缠绕着我们，心里感到空落落的无助，好在还有老黄牛陪伴，二辫子牛车哐啷哐啷的声音昭示着天幕下面还有几个生灵的存在。为了驱赶寂寞与恐惧，几个猴小子在那寂静的旷野咳嗓子喊两声，嘎老土滩属谁好，兰花妹妹二蛋嫂。嘎老土草原南棱半的台地上住着一户人家，在看管着我们大队不知其数的那些野牛，方圆十几里也就这么一户人家。那户人家育有三男四女，一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后又一水水娶回三个漂亮儿媳妇。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某家的女子不用看，放马汉窜下一个蛋，房后尿成冰个蛋，烟灰磕下二斗半。那时候草原的四周建有好多牧牛牧马的临时房子，以便牧人在夏天倒场放牧时居住。放牧的汉子耐不住寂寞，经常跑到这户人家串个门拉个话。去年夏天，生产队分配我们几个猴小子由大我们几岁的熊哥带队住在这户人家捡粪。晌午时分，我们的二饼子牛车终于到了这户人家，主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并腾出一间房把我们临时安排住了下来。这户人家还有一个闺女未出嫁，看见熊哥喜出望外，跑前时后帮我们收拾家，时不时还瞟一眼熊哥。我一看这个女女长得还蛮有几分姿色，柳叶眉，杏核嘴，高鼻梁。

羊花眼皮，正值妙龄十七八，出落得活脱脱就像嘎老土滩盛开的一朵马兰花。熊哥也是一表人才，高挑的个头，浓眉大眼，瓜子脸，薄嘴唇，一看就是个能说会道的好后生。第二天我们便到草原上捡粪。夏天天气闷热，我们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热得要命。于是在主人的提议下，晚上睡觉我们就和主人家一起搬到了房对面的沙坡坡上。当天晚上皓月当空，繁星点点，劳作了一天的主人早已进入梦乡，可捡粪猴小子们连一点睡意都没有。这时候只见熊哥二猫妖妖红吃条条，敲眉触眼就钻进人家的被窝里。万籁静寂的原野，一轮明月斜挂中天，好像笑弯了腰，满天星星仿佛在不停地眨巴着眼。正值青春萌动期的一群捡粪猴小子屏声静气，立起耳朵想听出点什么动静来，但什么也没听到，只听见池塘里青蛙在不停地唱歌，漫山遍野的知了在使劲地欢呼。

那时候的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看不上戏，听不上歌，更没有电视，也没有广播，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男女之事。第二天，我们照常到草原上捡粪，只是今天又多了一个话题，熊哥的偷情，成了我们这群半大猴小子们耍戏的话题。这种无拘无束的快乐，驱赶着捡粪的辛劳，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心灵上的满足。生产队集体组织的捡粪有限，个人行为居多，少吃无燃的农民，冬季农闲必须备足一年的燃料，因为一到冬季，捡粪就成了我们这些半大猴小子的主业。那家人家喂着一条大黑狗，我们每次路过这里时，只要听到二辫子牛车哐当哐啷的声音，那条狗便会一奔子跑下来追赶我们。人们说，大村子娃娃，孤村子狗，寓意其厉害。又一年，我们三个猴小子由我的姑父带队，住在这片草原捡粪。这回我们没在那家人家居住，而是住在一个倒场放牧的烂房子里。有一天，我姑父的鞋开了窟窿，打发我们三个猴小子到那家人家去借一个锥子钉鞋。走时，我们几个就害怕那条狗，快到那家人家时，果然那条狗吼叫着扑上来了。我们三个大的在前，小的在后，排成队边走边打。快到家门口时，主人出来把那条狗压住，我们三个人一前一后就往家里跑。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个当，那条狗猛然窜出来，一口就将我拉倒，我的屁股蛋子立时就开了几个窟窿，鲜血直流。女主人着了怕，赶快从狗身上剪了一撮毛，让我把裤子褪下，然后把狗毛染着贴在伤口处，问我疼不疼。那能不疼吗？但我当时已吓得脸色煞白，还没从惊恐状态下走出来，我说不疼。就这样，我拖着一个伤屁股没耽误一天捡粪。那时的农民生活比较艰苦，我们所有捡粪的猴小子穿的最好的也就是那一身烂皮袄烂皮裤，每人戴一顶皮帽子，这身装束哪能抵得住十冬腊月的寒风凛冽。每年冬天总有那么几个伙伴的手脚或

0: 耳朵被冻伤。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我的一个小伙伴耳朵被冻坏，皮骨两离，黄水包鼓鼓囊囊被冻成冰块，上手触碰一下耳朵就会掉下来。每次捡粪走时，奶奶总是给我带一点干粮，但半大猴小子吃死老子，那点干粮还是止不住我的饿呀。每次捡满一车粪往回走时，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带鞭羊自粪蹄，步伐极快，而我却饥肠鼓鼓，被饥饿折磨得筋疲力尽，实在走不动时，就拽着车牙箱跟着老黄牛的节拍信马由缰。70年代，故乡那条小河被上游截流建了水库，巴嘎淖尔也因无流和干旱在逐年干涸，那片草原也在退化萎缩。后来我离开故乡，故乡那片草原常常在我梦中出现。1989年，我回到阔别20多年的故乡，专门开着吉普车去看那片梦中的草原。过去的景象荡然无存，昔日的马莲稀疏矮小，寸草长得像老男人的胡须，草原的面积缩水了很多很多。这幅苍凉凄惨的景象在我心中掀起了阵阵悲凉。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故乡那片草原，作者王卫东，播音制作孟辉。
1: 黄河在你的怀里，弯了几弯。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IDA 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

0: 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芹菜等食物的时候，也会出现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等不舒服的感觉，这在医学上称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原因是花粉和某些蔬菜水果中的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会产生交叉识别，从而引发过敏反应。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过敏不是免疫力低的表现，而是免疫系统对原本无害的物质，像花粉、食物蛋白产生了过度反应，把它当成了敌人来攻击。明确自己过敏食物之后，尽量避开就好。但是如果出现皮疹、喘不上气、头晕等反应，应该立即就医。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9: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8: 一起向健康出发。
10: 衣食

0: 入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1: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每天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生活当中的健康话题。这会儿来跟各位说到一个词，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是呢会发现不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好的开始的，比如说起床迟到啊，没有时间吃早餐啊，堵车呀等等。那有专家告诉我们说，如果在早上起床后做了以下的五件事情，那么很有可能啊就已经为你的健康埋下地雷了。第一，就是错过早晨的太阳。很多人上午一直待在办公室里，直到吃午餐之前都不会走出房间。来自于专家的研究发现说，错过早晨的阳光会干扰到您的身体质量指数。每天早晨晒太阳的人与12点以后接触阳光照射的人相比，身体质量指数更低，更不容易长胖。第二，就是不喝水。那来自于专家的研究说，早上不喝水，一整天的身体都将处于缺水状态。法国有一项最新研究报告则表明，当身体缺水的时候，人更容易发脾气，感到困惑和疲倦。第三，就是空腹运动了。英国最新的研究显示，如果你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者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人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而在运动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加的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第四，就是没有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研究发现，在早餐的时候吃燕麦粥或者吃一根香蕉，虽然也能填肚子，但是呢等到中餐或晚餐的时候才补充蛋白质，这是不利于肌肉生长的。那些三餐都摄取30克蛋白质的人，其肌肉蛋白质的合成率比吃同样分量蛋白质却只是在晚餐的时候主要摄取的人高出 25%。 这话听起来比较的绕，其实呢告诉各位，也就是说你每一餐都均衡的摄取蛋白质，这就比较好。而如果说你虽然这个蛋白质的量您吃够了，可是您主要是在晚餐的时候吃的，这个话对您的身体就没有那么好了。还有第五个，那就是路怒啊，无休止的塞车呀，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加大，让路怒的人是越来越多。瑞典有一项研究显示说，如果你在上班路上为堵车大发脾气，不但会使当天早上心情不好，也容易使你整体的生活品质下降。也就是说，我们对每天交通状况的感觉，不管是好是坏，都会影响到整体的幸福感。好了，跟各位来总结了一下，早上做错五件事情的话，会毁掉您的健康。我们在这里再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错过早晨的太阳。第二，早晨记得要喝水。第三，记得不要空腹运动。第四，要注意早晨的时候呢，在你的早餐当中记得要摄入一定量的蛋白质。还有第五，不要让坏心情影响到你一整天的状态。好，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有一位听众孙女士，她问啊，她说现在呢听说有一类叫负卡路里食物，据说会让人越吃越瘦，像什么凉白开呀、绿茶呀、菊花茶呀、菠菜、芹菜、苹果、燕麦、黑芝麻和巴旦木等等，都是属于负卡路里食物。网上说，为了嚼碎并且消化吸收它们，身体所耗费的能量比这些食物释放的能量还要多，所以呢这类食物啊吃的越多越容易瘦。那么这种食物和说法真的存在吗？是否真的有负卡路里食物的存在呢？我们在这里呢采访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宏教授。他说这个负卡路里食物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网传的食物名单

也是真假参半。先来说到第一类，什么凉白开呀、绿茶呀、菊花茶呀等等饮品，如果你既不加糖也不加奶精等等含油脂的配料，那么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负卡路里的，因为把一大杯的凉白开暖到37度的体温，的确会消耗掉几千卡的热量，那说它的热量是负数也不算谣传了。不过呢，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讲，每天必须要达到几百千卡的负平衡，所以说你就算是喝10杯凉白开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另外像绿茶和菊花茶，如果你不加糖、蜂蜜、水果和水果干之类的配料，本身也是零卡路里的，那么其中富含多酚类物质，它们就会降低包括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等等消化酶的活性，增加大肠中脂肪类物质的排泄量，所以呢，多喝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妨碍到其他食物的消化吸收率的。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它们给身体带来的热量的确是负数。不过呢，对于消化吸收能力正常的人来讲，喝上2-3杯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除非是你天天的大量的喝浓茶。再来说到第二类，各种蔬菜和水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它们所含的热量就很低，人体能够消化的蛋白质、脂肪都微乎其微，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也很少，其中很大比例的干货是人体所不能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或者低聚糖啊。我们都知道吃这些东西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同时其中所含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多酚类物质，能够降低人体消化酶的活性。如果说咱们只吃芹菜这一种食物，那么显而易见，你吃的越多，摄入的热量就越高，是不存在什么负卡路里的问题了。但是呢，如果你用不加油的芹菜来替代一部分的白米饭，显然在不限制食量又同样吃饱的情况下，吃米饭加芹菜会比单独吃米饭更不容易长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吃了它们的确是有利于预防肥胖的。如果说把这种食物，把这种效果叫做负卡路里食物，那么也不算是谣言了。然后说说第三类，燕麦、黑芝麻和巴旦木。那么这种高能量的食物能够在身体中释放大量的热量，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说，用燕麦、杂豆、坚果等等食材替代部分大米、白面，也还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因为燕麦啊、豆子啊、坚果等等食物中的能量是缓释类型的，它们在缓慢的消化过程中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一起逐渐的释放出来，既使得身体得到长时间稳定的营养供应，又不会产生一时用不完的大量的葡萄糖，所以呢不会合成脂肪。其实啊，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必要计较食物是否负卡路里，只要注意吃够新鲜的果蔬，注意吃全天然的全谷物、杂豆和坚果类，咱们控制一下油啊、糖啊，还有精白淀粉类的食物，那么这些您都做到了，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肥胖了。大家也不必要因为纯燕麦的能量值比白米略高一点而拒绝，反而是那些啊添加了油啊、糖啊等等配料，口感又香又脆的那种即食的早餐燕麦，那种反而倒是要少吃的。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来关注到一组健康讯息。您看现代人啊，这个腰椎普遍不怎么好，如果说能够在睡眠中利用好枕头，可以使得疲劳一天的腰椎得到放松。那在这儿呢，跟大家建议一下，睡觉的时候咱们可以啊使用两个枕头，一个呢是侧卧抱着，两只胳膊抱住枕头的一边，腿呢适度的蜷缩，枕头的另一边垫在大腿下或者是夹在两腿之间，
那么这种睡觉的方法能够充分的拉伸肩关节，减轻上肢关节的沉僵的这种

情况，所以说这个可以侧卧抱着枕头这种方式。另外呢，可以仰卧垫着，伸直双腿，在您的腿弯处啊垫一个枕头，有助于放松腿部肌肉和关节，消除疲劳。那仰卧的时候呢，枕头一定要垫在脖子这个地方，否则有可能造成脊椎的移位啊。两个枕头，一个是枕在脖子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枕头可以放在脚弯处。那不少人喜欢趴着睡觉，但是这种姿势是没有办法支撑脊柱的自然曲线，会加重关节和肌肉负担，导致疼痛啊、麻木啊，还有可能会对呼吸和循环功能造成影响。所以呢，趴着睡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睡觉的姿势。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消息。那有人统计发现啊，说人的一生啊，大约要走多少这个公里数呢？要走大约4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圈。所以说我们走路的数量是非常之大的。那么走路的时候，脚步所支撑的重量大概是体重的1到2倍，慢跑的时候会增加到3倍，剧烈运动则高达6倍以上。所以呢，一双合适的鞋对于保护我们的脚是至关重要的。人的脚型啊，大致分为3类：正常足、扁平足、弓形足。那么不同脚型选购重点也应该有所区别。首先来跟各位说到正常足，鞋头可以选择宽一点啊。正常的脚走路和跑步的时候呢，是后脚掌外侧先着地，当脚到达足平位置的时候，重力逐渐地传到了前脚掌，那么大拇指骨会均匀地缓冲掉大部分的落地的冲击力，所以说鞋子磨损区域比较的平均。从临床上看，正常足的人脚趾相对粗短，脚板也比较的宽，这种脚型的人建议选择鞋头宽一些的鞋，那空间比较舒适，不会给脚掌造成挤压感，行走啊、久站啊都不会太累。另外一种就是弓形足，弹性厚底的鞋就比较适合您了。像这个弓形足啊，脚后跟落地的时候呢，脚是呈弓形的，因为脚后部外翻有限，落地冲击力比较大，它的主要磨损区是在鞋子的外侧，而且因为它的足弓比较高，当重力转移到前脚掌的时候，脚的侧面没有正常脚型柔软，缓冲能力比较差，走了时间长了，容易造成膝盖啊、髋关节疼痛等等不适，脚掌上还会出现老茧呢、鸡眼。因此呢，弓形足的人应该选择那种弹性厚底儿、有气垫的鞋子来削减压力。那生活当中还有一种类型的叫扁平足，我们听到的也比较多。那么这种朋友呢，最好是选择带有2到3厘米后跟的鞋。这个扁平足啊，走路的时候呢，脚底会过度的向内旋转，由于频繁的挤压，走多了会造成小腿、脚踝等等部位的酸痛。它主要磨损区呢是在鞋子的内侧，因此扁平足最好挑后跟有2到3厘米高，或者是内侧足弓处有比较硬材质的鞋子，哎，这样能够支撑脚底，达到整体的平衡。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还发现哈，有一些走路内外八字的人，脚跟大多外倾或内倾，穿软底鞋不仅难以达到纠正和限制的作用，还有可能造成脚变形，因而不稳定，然后呢会引发一些疼痛啊、劳损啊，使这个脚撇的就更厉害了。建议八字脚最好穿足跟或足弓处的材质比较硬的鞋子，千万注意不要买软底鞋。好，继续来关注到生活当中的生活健康话题。我们说到水龙头啊，是非常的容易残留水渍的，时间长了，表层就会形成难看的斑点，那么出水口也容易形成水垢，是不利于健康的，经常的清洗保养水龙头就很有必要了。那目前市面上的水龙头呢，大多为铜制还有不锈钢两种，材质不一样，清洗方法也是不尽相同的。铜制的大多是传统的拧式龙头，容易生锈，清洗起来会困难。

一些可以借助除垢剂清洁，超市就能买到的。具体的方法呢是这样的，用软毛牙刷蘸一点除垢剂轻轻的擦拭，有一些合金材质的水龙头也适用于这个方法。那么相比之下呢，不锈钢水龙头具有耐腐蚀、易清洗、不生锈的特点，本身比铜制龙头有着优势。但是如果你清洁工具使用的不当，就会使它的表层出现划痕，影响到美观。建议大家擦洗的时候用魔力擦或者是超纤维抹布，它们的材质呢是类似于法兰绒，质地柔软，不会刮花表层。清洁的方式是用魔力擦或者是抹布蘸水轻轻的擦拭，对顽固污渍可以多擦几次。那另外呢，水龙头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会有出水量减少、出水分叉的情况。那这是什么回事呢？这个是自来水中漂白剂和矿物质形成的水垢所导致的，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能忽略内部清洁。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将50至100毫升的白醋倒到塑料袋中，套在水龙头出口的位置，放置2小时后取下，直接用抹布来擦拭。此外，水龙头底座也是卫生死角，建议呢每一次清洗后顺便的擦一下底座。另外，除了勤清洗，为了延长水龙头的寿命，日常使用最好注意以下的一些事项。一个，洗手台准备好一块干抹布，每次用完呢将表面的水分擦干。第二，开关的时候不要用力过猛。三，尽量不要与硬物磕碰，以免划花表面的镀层。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每一种运动都是有它的优势的，不过呢，不同年龄段也可以有侧重的来选择比较适合的运动，以便取得更好的健身效果。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各位来介绍一下1至7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处于身体快速发育期，又是动作模式的养成期。游泳不仅能够调节心肺功能，还可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能够为孩子打下很好的体质基础。现在的孩子，小胖墩越来越多，那游泳在减重塑形方面的效果也不错。8到25岁的人群比较适合的是打球。这个年龄段的人身体处于鼎盛期，节奏快，体能消耗大的球类运动比较能够满足他的运动强度。像球类运动能够提升反应速度、心肺耐力，有助于肌肉和骨骼发育。建议10岁左右的孩子在综合体能训练的基础上，多练习乒乓球、羽毛球等等小球运动，来锻炼一下你身体的灵活性。那么孩子稍大一点以后呢，就可以多参与篮球啊、排球啊等等竞技性的运动了。当到了26到4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呢，比较它是属于一种生活事业的爬坡关键期，压力比较大，非常容易诱发慢性病。那么像爬山啊、慢跑啊，既能改善心肺耐力，加速新陈代谢，还能缓解压力。那爬山的时候，在青山绿水中放眼远眺，可以使大脑得到充分的放松和休息，是这个年龄段运动的最佳选择。但是从安全角度出发，肥胖的还有关节不好的人就不建议经常爬山了。46到6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的朋友呢，他的体力和肌肉量就已经慢慢的开始下降了，运动应该以安全简便，同时还要能够稳定肌肉群为主。像健步走啊，能够改善血液循环，降低体脂率，静蹲、举哑铃等等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力量。然后到了65岁以后呢，这时候啊，这个年龄段是处于身体逐渐的衰老期、衰退期，肌肉加速的退化，容易啊走路不稳，甚至跌倒。建议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呢，多做一些稳定性练习，比如说仰卧、举腿、
弓步等等，像这些运动应该由较小强度开始

循序渐进。好，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我们说到九成中老年朋友啊都有足踝病，脚踝啊它是传递压力的一个关键部位，它所承受的压力有的时候能够达到体重的三倍。脚踝疲软无力，那么人体的缓冲能力和动作效率就会下降，增加踝关节本身以及其他的部位，比如说膝关节啊、小腿胫骨等等受伤的风险。像生活当中呢容易爱崴脚啊，还有这种得了跑步膝啊，脚趾疼，还有拇指外翻，老年退行性脚部疾病等等，这些毛病就容易找上你了。在这会儿的时间呢，健康来了推荐大家做一个小的动作，经常的做一个叫起踵动作，可以帮助锻炼踝关节。这个首先双脚起踵就是垫脚尖这个意思，跟我做哈，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尖膝盖在同一条直线上，收紧腰腹，以脚趾为轴，把后脚跟缓缓的向上抬起，这时候呢身体的中心逐渐的转移到脚趾上，让脚踝是作为一个中间的杠杆充分的受力，达到最高点之后保持2到3秒，缓缓的再落下。做动作的时候要保持呼吸的均匀，踝关节稳定，动作不要太快，做10到15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单脚起踵，那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双脚提这个脚踝这样的话比较的简单，那咱们可以提高难度做单脚提踵练习，也就是在双脚提踵动作的基础之上，先将重心移到一只脚上，再提起脚后跟，那么这个动作对于脚踝的力量要求更高了，还会增加一个平衡感，那么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注意力一定要集中，避免摔倒。还有一个方法呢是叫台阶起踵，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您的双脚的前脚掌站在台阶上，后脚弓保持悬空，那么脚后跟你看想象一下，脚后跟是不是比前脚掌要低呢，这样呢你的小腿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充分的伸展，脚踝部位能够受到更多的刺激，之后再依照双脚起踵动作的要领来做这个垫脚尖的动作，那么因为你脚是悬空的嘛，所以它的这个难度也会大一些，做动作的时候膝关节记得要指向脚踝的方向，还有您始终要收紧腹部，保持身体的一个稳定，膝盖一定不能够来回扭动。我们说到这个垫脚尖，不管是双脚还是单脚，平常咱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啊，和人聊天的时候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